0: 同业禁止关，监管也要让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真正长出牙齿。判一个人是为了警醒一个行业，守住底线才能守住千家万户的晚年安宁。晚高峰，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昌吉东路站，一名5岁的小男孩拽着陌生阿姨的衣角混过了安检，独自跑到站台上四处张望。
1: 然后当时就觉得情况不对了，
0: 站长民警迅速赶到，孩子说不清家人的信息，又不肯离开站台。后来民警联系到了孩子的家长，原来啊，小男孩趁着外婆不注意，偷偷溜出了家门，想到地铁啊来接妈妈下班。妈妈到站后带着孩子平安回家。
2: 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妈妈说马上下车到这里，想接你回家了。
0: 5岁的孩子独自出门，穿过马路，混进地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事儿，那都是家庭难以承受的痛。外婆一时疏忽可以理解，但看护幼童片刻都不能离开视线，别让接妈妈的懂事儿变成监护缺位的代价。
3: 毕竟监督人员有危险了，咱不能袖手旁观吧，总不能眼睁睁的看人在你眼前掉下去。
0: 9月19号，大连甘井子区临海山崖，一名男子被困在了崖壁上，
3: 40多米左右吧，结全是胶皮，而且是90度大斜坡。大爷是他一开始下去，然后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劲儿了，手机冲过垃圾的，应该是。我是附近学生，完过去玩，我刚过去的时候就看有人在那喊，完过去抬头往下一看，那大爷脸色都变了，完手发抖。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问见大哥，大哥说他已经四肢已经软了，他们上面后面给绳子找着了。然后把绳子扔下来，就是帮着把着绳子，我就只能就是往上推了，让那大哥踩我身上往上推了。我练过体育，我上来之后可能是有点复发，但是当时我没多想，因为毕竟人就在眼前。
0: 几十米高的崖壁，没有专业装备，小伙子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了台阶，这份勇气真的让人敬佩。但善意之外，更应该有方法，先报警，找绳索稳住被困人员，再等专业力量到场救援。9月22号，广西博白县一拐弯处，一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摔倒在路上，车辆与地面摩擦，一路带火花，人滑出了数米远，万幸啊是仅受了轻微伤。
4: 飙得太快了，然后那里有个小弯，可能有沙子，导致龙头失控，车辆速度太快，摔倒的时候与地面摩擦产生了火花，人没有事，人只是轻微的擦伤。
0: 弯道加沙石，轮胎抓地力骤然下降，这速度一快啊，摔车的风险非常高。但值得追问的是，路面上的沙子从何而来，道路养护沙石清理是否到位。这起事故也提醒所有的骑行者，过弯要慢行，控制好车速才能一路平安。
5: 就是已经在涵道了，目测的话应该是就4-5米距离吧。船员已经很远就已经发现了，已经用喇叭都已经给他们有警告了，没用啊。
6: 现在发现我们肯定也要劝离嘛。
0: 9月21号下午，安徽安庆长江段，10多人在江里游泳，疑似进入了船只通行的航道。目击者说，游泳者与船体最近只有4-5米远，船员喊话警告无效，只能关闭了螺旋桨。规避海事等部门用无人机快艇巡逻劝阻，但仍然有人钻巡查的间隙下水游泳。航道是船舶的通行区，不是天然的游泳池，船体4-5米内关闭螺旋桨，那只是紧急避让，劝阻无效说明单靠巡逻还不够，依法明确处罚，物理隔离，增设安全亲水区，缺一不可，否则啊，下一次未必还有紧急避让的机会。9月20号上午，包茂高速陕西西安方向，一辆运送轿车的大货突然起了火，多辆车被烧受损。消防员到场后，很快把明火扑灭，道路恢复通行，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一场大火烧毁的是多辆新车，考的是运输安全。出车前各项检查都要做到位，重点查电路、油路、轮胎和制动系统。装载货物必须固定牢靠，防止摩擦起火。驾驶员也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具备处置初期火情的能力。监管部门更要定期抽检，让从业人员绷紧安全这根弦儿。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向李先生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收货后电脑无法使用，经检测发现电脑电池故障，有非官方拆改和非原厂部件。对方虽然多次销售此类二手商品，但他说卖的是自用二手物品，不属于经营者，所以不需要退一赔三，是这样的吗？
8: 不是的。是否属于经营者，需要根据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性质、数量、价格、频率、收入等情况综合判断。本案中，李先生长期多次在该二手交易平台销售同品牌电子设备，已经超出一般二手闲置物品处理的合理范畴，具有以盈利为目的持续对外出售商品获利的意图，符合法律对经营者的身份认定，应当履行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李先生向肖先生出售笔记本电脑时，刻意隐瞒了电脑拆改、更换非原厂部件的事实，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肖先生有权要求李先生退款，并支付3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
0: 观众江女士家的小区啊，没有儿童娱乐设施。她和物业公司沟通之后，自费添置了一套儿童滑梯，约定滑梯区域的清洁管理由物业公司负责。3个月后，小区住户曾女士踩到滑梯的配套的脚垫，因为脚垫下面有水渍，导致曾女士摔倒骨折。事发时，物业公司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江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应当由物业公司和曾女士担责。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首先，江女士购买滑梯设施是出于改善小区人居环境、便利小区儿童游玩等善良目的，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过失。暗设的滑梯和脚垫，客观上没有增加小区住户的人身危险性，也不会必然导致事故发生。其次，曾女士作为成年人，没有及时查看路况，确保安全通行，其自身呢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最后，物业公司在地面湿滑的情况下没有进行有效清扫，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这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带着种种疑问，观察室的主持人和嘉宾与律师进行了复盘。好，欢迎刘律师啊。我们看到实际上呢，老人现在提交了一份证据给我们啊，这个证据应该说对于老人来讲是一个误会，因为在老人的概念当中，我放弃继承的是那一部分，但是现在呢，这份协议当中写的是两套房子我都放弃继承了啊，怎么会产生这个误会呢？
1: 本身他的本意可能就是说我只对这套房子，然后的5%，就是这套房子你拿走50%，你占50%，我占50%，其他那套房子呢，所有的都应该是他占3/4，他女儿占1/4，但是他们就是说，哎，我把这一套的我那个1/4放弃掉，然后给你，相当于就是他女儿占了1/2了，他也占1/2，他本意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女儿或者女婿比较聪明，人家就写在一起了，你把两套房都列出来了，然后下面写着得50%，然后给女儿，那就说明那正常的就拿到公证处，公证肯定认为啊，那你这两套房子都50%都给了他。如果说他是自己本人写的，但是他就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他的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0: 这个东西是我们
1: 是他本人写的，
0: 是他自己写的，
2: 但是他说不是他的本意，
1: 通过他的本意他这样说。如果他要写上这一套，哎，就其实加上三个字就可以了，就是说底下写上，哎，这一套的50%给女儿，放弃全部归女儿，那就没有歧义了，就是说肯定人家公证处也不会给他全部都弄成放弃全部给女儿。
2: 现在这两套刘律等于他们和女儿是共有的了，
1: 对，共有，一人50%了，本来是他是占75%的，他女儿占25%，是这样。
0: 对，其实有些事情就是挺遗憾的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1: 对，
0: 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来到我们律师本人事进行咨询。所以在这儿还是重申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啊，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尤其像今天黄老先生遇到这个问题，尽管这个东西是他自己写的，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思表示去表达，最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失误。所以，但凡是遇到类似的，您要起草相关的协议啊，包括遗嘱之类的，都可以提前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先进行一个咨询。但是我想问一下刘律师，这种基于重大误解订立的协议它能不能无效呀？
1: 它这种不能算为基于重大误解
0: 哦，
1: 对，因为它这个属于本身它就是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声明。
0: 明白。
1: 对，你把财产都写上面，那你就是对放弃这些财产的一个声明。如果你只写这一套，那就是针对这一套嘛，对吧？所以它叫一个，它是本身它就是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声明，所以它这个和重大误解还不太一样。
0: 明白。所以说到事儿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案件应该说是有一点几乎是板上钉钉了，两套房子老人分别放弃了一半，那么现在的处境就是两套房子份额我都有，但是呢我又没有单独支配一套的权利，
1: 对，
0: 是吧？看似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个自由支配的自由度在这里边啊，所以现在老人的困惑就是说我能不能单独的支配一套呢？
1: 对，是。下面就是我们再详细的去问一下他其他的对他有利的东西，有没有像他本身他除了这个房子之外，他不是还有一些存款吗？或者说子女对他怎么样呀，是吧？双方对这个房屋的那个占有的一个情况。
0: 明白。那接下来麻烦您到咨询室继续为他进行咨询。
3: 在复盘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黄老先生在房产继承协议上的失误导致了如今复杂的局面，他原本的意愿与实际的协议结果大相径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律师进一步深入了解，看看能否为黄老先生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能否在看似无解的局面中寻得一丝转机。
1: 你这两套房产面积都一样吗？
4: 都一样的。
1: 都一样的面积是吧？现在对市价大概多少？
4: 好像都400多万吧。
1: 现在你就想着然后我们一人一套是吧？
4: 因为我要考虑到我养老的问题嘛，对吧？我原来是想这个问题，我就和我女儿商量嘛，我那时候还是给她商量了。我说我把这个，因为我要去住养老院，她给我71万的话，我叫首付款我还不够，所以我想的就是我把我这套房子卖掉。我当时想卖房子的我是两个用意，一个用意呢，我就想是说你们不要提前就惦记我这个财产，你应该做个比较孝顺的人，不应该动这些小手脚，因为我就想教育他。但他如果同意这套的话，我甚至就可以不去养老院，不卖那个房子。但是他，我考虑考虑，他

0: 从来不说同意不同意，
1: 嗯，
0: 但是一说考虑考虑就没有下文，
1: 嗯，
0: 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曾经在我们那个做这个小大院里头一个房子嘛，我就发了一个就是我实在没招了，我就大家来评评这个理，我说我要想要回我这个房子的主动权，
1: 嗯，
0: 现在是共有的，我现在还活着，我要回我的使用主动权，我女儿不同意这个方法，谁对？如果我要对，你们打个勾；打个不对，你们打个叉。
1: 嗯，
0: 是我错了，你们给我打个叉。
1: 嗯，
0: 结果女儿更恨我了。
1: 是，相当于公之一众了，是吧？
2: 黄老先生为养老想要卖房产，但是女儿却不配合，无奈之下他甚至将此事公之于众，只求一个公平评判。虽然黄老先生展示了对自己权益的维护意识，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和看法，但是将家事公之于众的做法却激化了与女儿的矛盾。那么除此以外，黄老先生和女儿之间还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问题呢？
1: 那我问问你啊，那个你爱人去世的时间
0: 2011年，
1: 2011年，
0: 对，
1: 当时你爱人去世以后，你们除了这两套房之外还有存款吗？
0: 有啊。
1: 存款多少钱知道吗？
0: 存款我们也一辈子存款都在里头，我是在那个钱我是不管的，我就管外头往家拿钱的。我大概有4个存款，可能是
1: 你有4个存折，多少钱不知道。
0: 哎，我爱人大概可能有，我可能我这次我肯定知道有2个。
2: 黄老先生说，在家里他从不管账，只管把工资交给妻子，而妻子去世之后就由女儿掌管，有几个存折都是多少钱他一概不知，直到跟女儿要过来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存款怎么都没了。
0: 我那个女儿就把3个存折给我，
1: 嗯，
0: 那我说实在的，我都没看那个存折，我结果存折拿开看，那存折钱都取没有了，钱取光了的，取光了的呢，就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钱谁取的，对吧？但是就没人承认谁取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争执了。这个到银行一查，流水线能查出来。后来我去查嘛，查出来存折，钱是我那个女婿拿的。
2: 让黄老先生想不到的是，自己多年来的养老积蓄竟然被女婿取走。然而更让黄老先生气愤的是，从银行调取的流水证明就在眼前，但是事到如今，女婿都没有承认。
0: 所以我当时呢，我就想，你们就要承认这个钱是你们取走的就行了。
1: 嗯，
0: 结果当时就吵得挺厉害。
2: 让黄老先生气愤的是，从银行调取的流水证明就在眼前，但是事到如今，女婿都没有承认。可是第二天，女儿的做法让游走在愤怒边缘的黄老先生再次心软了下来。
0: 过了一天，我女儿就拿了71万块钱给我，她说：“这是你给我的钱，71万。”
2: 黄老先生讲述，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第二天女儿归还了71万。而黄老先生真实的目的并不是要钱，而是想要女儿女婿的尊重和关爱。这些简单的话语背后反映出的是黄老先生对亲情的重视和对家庭和谐的渴望。然而现实中的矛盾却让这一切变得复杂而且充满挑战。
1: 你说对方在2012年取走过你的钱是吧？你那个存折有多少钱你知道吗？3个存折。
0: 我没算过。
1: 没算过有多少钱。嗯、
0: 但是这里头有那个流水在这里。
1: 嗯，后来你女儿又给了你71万。
0: 对。
1: 存在哪来的71万？
0: 71万那个这里还有一个小有意思的地方。
1: 嗯。
0: 等会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他给我71万，他后来就在平安银行给我办一个卡，从他那个银行卡转到我那个银行卡上。
1: 嗯，
0: 当时呢，我女儿就是说还要让我这个外甥女做我这个银行卡的监护人。当时我也不知道那个监护人是什么意思，结果我后来就，但是我已经有了一点戒心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没同意。
1: 嗯，
0: 我现在才知道好像是要来监护人，我要用那个钱还是受他监护了。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动那个手脚，我个人分析认为嘛，
1: 嗯，
0: 所有的东西都要控制在他的手里。
2: 黄老先生说，女儿归还了71万后，却又试图让外孙女儿做黄老先生银行卡的监护人。黄老先生起初未明其意，但后来有所警觉，认为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女儿一家想将所有财产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0: 你女儿给你这71万，你现在还在你银行卡里吧？
1: 在。
0: 总共你们大概你知道你们和你和你爱人大概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1: 肯定不止71万，这我知道。
0: 你女儿现在一个月多少钱工资？
1: 她从来没有，那我告诉你吧，她工作了以后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也没告诉我工资多少钱。
0: 嗯，她每个月多少钱你大概不知道是吧？
1: 她在麻醉科医师。
0: 嗯，因为你涉及到你不是以后想让她赡养吗？赡养要涉及到赡养费的问题，那你可能因为你的支出嘛，对吧，就应该由你女儿来进行承担一部分，她要付赡养费的，所以我才会认真到问你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个赡养费这个问题我可以放弃。
2: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我看着她吧，她还会给我气受的，我还不如不要她那个钱买一个平安
0: 啊，
1: 所以我放弃那个。
0: 嗯，可以可以。一个诉求是房子的问题对吧，我想要，
1: 我就是要回我这套房子，
0: 要回一套房子。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存折的问题，存折里面查，我们需要查到底有多少钱，然后该你多少分给你多少，
2: 对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赡养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行，你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从你所提供的证据，还有您陈述的，根据法律规定的是可以的。然后呢，对你的证据，还有你的这种情况，也是对你比较有利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给和其他两个老师去合议一下。
1: 好的。

0: 引起我们得湿疹？
1: 湿疹的原因真是包罗万象，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而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出来一般是分为内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也可以导致湿疹。
2: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3: 那我们今天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过敏，刚才崔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接触的过敏，有食物的过敏。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些食物感觉啊，生活当中我吃了就会有一些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的反应，有吗？
4: 我父亲也是对海鲜过敏，他也吃不了海鲜，然后我也对海鲜过敏。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原因？
3: 哦，是不是遗传？你是不是还想问以后还能不能吃？
4: 对，
3: 我替你问一问，还能吃吗？能改变吗？他这过敏体质
2: 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一个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过敏反应治的一个方法，他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她的有这种肥厚型的，还有这种
5: 急性发作的时候产生这些粘稠黄浊的这些脓涕，
6: 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请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8: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6: 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咱这个沙棘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9: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7: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9: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

0: 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5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5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金星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

0: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1: 是的，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是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1: 聪明。
0: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1: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炼漆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六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合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对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0: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1: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0: 确实。
1: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0: 好像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0: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呀、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站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其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0: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0: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0: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0: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0: 快，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2: 这就是
0: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到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2: 我们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

0: 增项套餐，那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无限点位。

稍微的搅拌一下，随后在碗中加入适量的盐、鸡精、生抽、蚝油，把它搅拌一下，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平铺在丝瓜上，下面呢上蒸锅，蒸锅上气了，把我们刚才摆好盘的丝瓜放入蒸锅当中，大火蒸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出锅。出锅后在盘子上面撒点小葱花，然后再浇上适量的热油，撒上少许的蒸鱼豉油。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消水肿、清热润燥的蒜蓉蒸丝瓜就完成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这儿都快顶不住了。
1: 怎么了？
2: 咱们好多的微友啊，都在问团购 ANG 血管生成素的这个事儿啊，有没有眉目啦？你看，有辽宁的，有上海的，有北京的哈，有天津的，反正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等您的这个消息呢。大家呢就想跟着您养护好自己的血管，有好几条的留言哈，我刚才看，都提到了一个事儿，
1: 就是。
2: 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啊，
2: 头脑呢容易昏昏沉沉，然后一起身儿，眼前呢发黑，感觉人发飘，甚至还有人呢眼前一黑，在那个卫生间摔倒了，好半天呢都没缓过来，你说听着多让人揪心呢，是不是？
1: 是。
3: 哎呀，这可不是小毛病啊，万一突发梗塞、血管出血，身边没人搭把手，那后果。不敢往下想了，
2: 谁说不是呢？而且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小问题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拖成那个大的隐患了。您说一旦出事儿了，这不光是这个卧床受罪的事儿，全家是不是都得跟着操心，跟着受累啊？我看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都在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拖累儿女。现在大家呢也是一门心思哈，都在想怎么去养护这个血管，都想呢补点 ANG 血管生成素。所以大家呢都着急啊，都在问什么时候您能团购血管生成素啊。
3: 阮老师，你就帮帮大家吧。
2: 对呀，
3: 今儿我一出门就被我邻居那个阿姨们给拦住了
1: 啊，
3: 什么张阿姨、李阿姨的围着我七嘴八舌的说起来，特别想参加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把这血管啊养得健健康康的。他们还说了，以前怎么不知道血管生成素这种营养呢？能修复血管，还能生出新的血管，多了一条供血的路线呢。吃了那么多的营养，就没见到过能做到这一点的。
1: 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血管生成素就这个词儿，听上去都是比较陌生的。
3: 是，
1: 但听这个名字吧，我们应该知道它肯定是有益于咱们血管的。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身体里自带的血管的修复师，不仅能修复血管的损伤，还能生出新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都年轻过，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主产生充足的 ANG，血管破损呢能够及时的进行修补，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也不容易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了，这个自带的修复师啊，他也老了，他也在身体里越来越少了，甚至他有的时候就停工了。那一旦这个

0: RANG， 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我们不够用了，我们的血管呢就会陷入到恶性的循环当中，甚至呢有些朋友还会诱发心脑血管这些方面的突发问题。
1: 嗯，这几年大家都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健康，这不吗，阿姨们让我带句话啊，团购能有信儿吗？
2: 该有消息了，这都等了多少天了，
0: 瞧吧你给急的。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呢也看了很多养护血管的营养啊。那么我之所以看好血管生成素，是因为呢它能输能补能通还能养，但越是这类作用比较好的又被大家看好的这种营养，我的要求呢就越是高。首先我感觉配方一定要强啊，品质一定要高啊，安全性一定要有保障。所以我呢市面上看来看去打听来打听去，有一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我觉得它这个养护啊比较好，它是一个组合。然后我一看这配方啊，好家伙，深得我心。
1: 你连这几天呢在跟大家讲呢，想要促进身体生成 ANG 啊，血管生成素，有个4+7的营养组合搭配，营养特别全面，对吧？
0: 行啊。我之前呢也跟你们俩说过，想要促进身体里多多的产生 ANG 血管生成素，有4种核心营养，大家听好了啊，还有7种辅助的营养，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而我说到的这款血管生成素 ANG 里边含有的11种养护血管的营养，正好满足你刚才说的4+7的这个组合。
1: 哎呦，太好了，
0: 这么一个搭配，而且它们都是从天然食物当中提取的哦，比那个化工合成的，大家想是不是要安全？
1: 是，
2: 实际这就像啊，给血管请了一个大的管家。
0: 没错，这个4+7的营养，它们在一块儿了，有主有辅，有输有休，是各司其职。
2: 各司其职，
0: 正好呢，咱们。

0: 我手脚也不那么凉，也不那么麻了呀。
1: 要不怎么说他是全能队长呢？一边通一边
2: 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4: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3: 哎呦，阿姨，
4: 这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4: 是的。
2: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4: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4: 好。
3: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

0: 材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1: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是
2: 不会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

0: 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仓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

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
1: 为扩大经营，他倾注重金租下临街旺铺，
0: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那个。
1: 谁料合同签了，房租交了，却迟迟无法营业。
0: 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1: 对方承诺一再拖延。

因为我们是2023年4月份通过那个手机那个群里面别人介绍说有房子出租，那个对方就说这是那个二房东说那个房子被他们给租下来了，说现在往外转租，问我

0: 和开业计划屡遭阻碍。如今房租已经支付大半，如果继续履约，或许只会带来更大的经。
1: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3: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2: 我们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应该说是很失望，最开始的时候满心欢喜的说跟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个超市，便民超市，可是后来呢已经投入了70多万，店没开起来，钱投入进去了，所以现在他觉得很亏哈。罗律师您看啊，包括我们咨询人来到现场，他的诉求非常明确，他说我就是为了解除合同。那么在法律上想要单方解除合同，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4: 解除合同有法定的和约定的哈。那么其实他们这个的话，他也不存在法定的，也不存在约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哈，在这个合同中约定没有约定什么呀，在多少天之内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啊，那么这合同中没有约定，他只要说是不影响你的经营就没问题。因为什么？你办理营业执照毕竟要有一段时间嘛，那么你在3个月的装修免租期之内，也就是这个装修期之内我给你提供，那么你能够办理营业执照对吧，那你在正常开业的时候不影响你，你在开业之前把营业执照办好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嘛。但你装修并不一定要营业执照嘛。
2: 明白
4: 所以对方呢提就说，那我在5天之内给你把这个提供给你，也就是在6月14号加5天，6月19号，在6月19号之前我提供你，那么到7月31号，他这段时间还是属于免租期嘛，也就是你的装修期嘛，这个承诺呢它是有效的啊。那我在5天之内提供，它不妨碍你的对这个房屋的使用啊，承租啊。它是什么呀？是因为什么呀？我已经对你不信任了。
2: 要了这么多次，你也不能给我。
4: 对，而且是呢，前期呢我们说了很多口头上的东西，没约定在合同里边的东西呢，你说了不算。所以呢，我已经不信任你了。
2: 那罗律，我特别想问，最后呢，对方有没有提供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呀？
4: 他在7月9号已经提供了，但是呢，合同已经解除了。
2: 7月9号提供，那其实也是违背了他们之前那个约定啊，因为对方约定不是6月19号之前。
4: 但是呢，你在6月16号你已经给我发函了，说我已经解除合同了。那么这种情况，他是单方解除，哪怕违约，他可以单方解除。那只是说你单方解除过后，这个违约责任是不是违约解除？那你单你已经跟我说了你要解除，你解除合同，你单方发给我，你发给我就生效。那发给我生效，那我可能就办这个手续，我就不那么着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的呢就是他单方违约。
2: 所以他这里不涉及到一个这个单方解除的问题哈。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罗律师，您觉得从最开始我们咨询人其实介绍这个过程还是挺坎坷的，租了这个房子，哎，发现呢对方肯定还有一些隐瞒，又做鉴定、装修费，包括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的啊这个免租期等一系列的问题，终于要熬到头了吧，突然发现我这营业执照办不了。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经营者来说，这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确实就是遥遥无期，而且你这个生意即便开起来了，未来也存在很多的隐患。那您认为对方存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二房东或者三房东也好，他是有违约行为的吗？
4: 他其实不是说是能不能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前边已经呢产生相互之间产生不信任了，
2: 是的，
4: 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已经不信任你这个出租方了。那么这个呢，我找你要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你不能提供的时候，不能及时提供的话，它就是一个导火索。算是正常理解的情况下哈，我这儿装修房子，你已经承诺了5天，已经有书面的承诺了，因为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说多少天之内承租人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对吧？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但是通过双方交涉，对方已经书面承诺你了，我5天之内给你提供。那么从6月14号加5天，也就6月19号，对吧？那6月19号提供，那他也相当于对合同的一个补充。那么也就是你等到6月19号，如果6月19号他还不提供，那就是他就是完全违约，对不对？那这已经就是说双方对合同的一个补充嘛。那这个时间点你就应该提供，不提供我，那我解除合同是没问题的。因为什么呀？你不能提供的话，就导致我合同不能无法实现嘛。我在这儿来开超市，不能办营业执照，那不能经营，对不对？但他没有等到，他在6月16号就发出解除通知了。
2: 所以就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而且按照罗律说的，这个操之过急还不是急得特别大，就急了3天，
5: 对，
2: 是吧？您过了19号再发这个函，可能是另外一码。
4: 对，那就是另外谁违约的问题了，那他就不是他违约的问题了。
2: 所以啊，您看哈，咱们经常说这个法律是非常严谨的，但是法律又不外乎。

0: 乎人情，只因为这三天的问题，到现在我们这个咨询人打了好几次官司了哈，然后包括甚至还给对方赔了好多的钱，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点回旋余地吗？
1: 小伙子挺憨厚的
2: 啊，
1: 但是我是真是看着小伙子挺可惜的，就这么憨厚的一个人，他要做生意的话，他肯定应该做得挺好的，但是感觉不太精明。
0: 我们今天也看到，他现在确实投入了70多万了，是吧？然后还白白的赔给对方钱，我们会觉得说对他来说确实是有点损失，有点大。
3: 这个我们先算这个账哈，他给了对方欠大概70多万哈，6个月的房租50多万，再加上2个月的房租押金，这个呢是应该在16万左右，那总共给了对方66万多。按照法院的判决，他要赔偿对方三个月房租的违约金，这是24万多，让再加上5月1号到6月14号这段时间的房屋使用费，法院酌情呢给他按照10万计算的，等于说他要赔偿别人34万多，那么等于说他60多万要减去这30多万呢，对方现在只能返还他
2: 30多万
3: 啊，那么再加上前期的，他就是损失了30多万，再加上他局部的装修可能损失了，法院认定他全部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合理合情？
0: 对，其实我内心也打鼓，你全让人家承担，真的合适吗？毕竟人家跟你要了那么多次，是吧？
3: 对，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但是在法院在这个庭审过程中，他们没有向法庭展示出我的委屈。
0: 对呀，我们今天咨询人这个真的是罗律哈，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么着急？他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已经无法忍受对方的这种漫长的等待。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尤其做点生意，你只是往里投钱，一分看不到回报的时候，谁不紧张，谁不着急？
1: 对这个事儿，说实话，要换个人，反正换我，我肯定那我也不干了。精神我这个压力这么大，完了我这钱还不断的再往外扔，扔完了以后我还没见着我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结果。
0: 更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打一个官司，法官说了，你也有问题，主要责任在你，是吧？你想要钱还都不能还回来。
1: 所以当时咱们就琢磨着，这个小伙子憨厚归憨厚，但是生意是生意啊，人情是人情，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死。如果你不给我提供什么，在期限内，那我会如何？你要不签下，就对方的违约的责任，你不能说好，对方签完了一纸合同你就签了，那所有责任全是你的。
3: 这些商事合同哈，在前期做一些调查，对吧？那我要租这房子，这房屋的性质怎么样，对吧？我作为一个经营，我肯定是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这是个重点，对吧？我怎么装修，你能不能达到我经营的目的需要，这些都应该在落在纸面上。
0: 咱现在您看我们这咨询人哈，他已经打了2次官司了，那可能他还有一次抗诉的机会，是吧？再审的机会，您觉得我们还要去坚持吗？
3: 其实他这个案子我们看了一下哈，他其实在诉讼过程当中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忽略一个前期受到委屈，说对方没有按照口头约定来履行一些义务，这也是他的重点。解除这个合同哈，我的起因不光是你不给我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而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你如果把这些很多因素展现给法官，那可能法官会认为啊，你这个违约责任不全是你的责任，可能说对方也占一部分，对吧？
1: 对，
3: 然后呢就是对方占30%呢，那么这是也你对他也是很有利的。
0: 所以在接下来如果是再审的话，他需要提交更多的证据，把双方这个博弈的过程，包括我们咨询人怎么最后走到这一步，想要不破不立了，就必须要解除这个合同，要把这个过程呈现一下。
1: 我觉得咱咨询人应该赶紧的搜集一些证据，是对他有利的证据。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哈，就是让这个罗律师一描述，我就发现哈，特别像两人吵架，对方属于有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的，
1: 是
0: 啊，从头到尾说的特别多，好像自个儿很有理，对方那就吃了哑巴亏。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再审的话，就应该提交更多的证据，把事实的经过进行一个还原，是吧？
1: 对，
0: 那也把我们今天合议的结果跟这个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4: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张先生虽已在一审二审中败诉，但并非全无转圜余地，关键在于他能否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方在履约过程中的多次违约行为已严重影响合同履行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张先生究竟该如何取证申诉尽快挽回损失呢？
3: 经过合议以后哈，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判决哈，就是我估计你们在庭审当中呢，发解的通常的一个前因没有表述的很清楚，没有表述的很全面。我们通过判决书看的，就是法官认为这个公司承诺回函5天内完成了你要求的办证手续，但是2天你就发出解除函了， 但是为什么你两天就发出帖子函？这个呢，你没有做充足的证明说这个只是个导火索，因为我们之间已经不信任了。这个证据呢，你们确实是呢，我看判决书呢，你们在这一块是放松了。如果说是你想告诉法官，我不光是因为他不给我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还有其他的因素使我们之间已经不能信任了，那么这样的话，合同我们再继续下去以后会有很多更多的纠纷。其实这个案子哈，你们在诉讼的过程没让法官了解到你们所承受的一种委屈。这个案子如果说是你们有新的证据哈，或者整理一下新的证据，接下来就是说你这个现在二审已经判决了，
2: 对
3: 啊，那么你只能通过一个再审的程序，那么再审的时候你可能就按照要有新的证据来证明你这个解除合同，那不是说是你是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或者是你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要整理一些这些证据才行。那么再审还有一个期限，就是说从二审判决之日6个月之内你必须提出，
2: 对，
3: 好吧，啊，这个你要通过再审的渠道来解决，好吧？那关于您这个案子的后续情况哈，我写了个锦囊在里面，供你后续参考，好吧？
2: 好，
3: 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啊。
2: 好，
3: 好。
0: 张先生您好，刚才跟罗律师沟通完之后，怎么样？有收获吗？
5: 有收获那个。
0: 您刚才也说了，之前已经打过官司了，但是应该说情况并不是很好。
5: 对的。
0: 跟咱们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5: 很大的差距那个。
0: 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咨询之后，能给您打开新的一扇窗吧，尽快的去止损，然后把自己的权益拿回来。
5: 好。
0: 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吗？
5: 好，
0: 感谢您参与。

0: 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是坏人？完了吗？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都说字有力量，人有气节，笔墨一笔一捺映衬的是人的精神和气节。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原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总队长肖勇。从警近40载，他参与处置多起重特大案件，守护首都的平安。退休之后呢，他潜心研习书法，推出新书《鲁迅诗集》，半生戎马护民安，一纸笔墨传风骨。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位老公安民警的故事。
3: 我以我血见轩辕，这句诗的核心就是舍身忘我，无所畏惧，为了人。
2: 长深高速德清段发生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这辆小车和一辆小货车发生了追尾。行车记录仪显示啊，这辆车是在主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频繁变道超车。司机说他从杭州上的高速，准备呢去湖州见个客户，由于着急就是连续变道，结果发生事故，司机被罚款200元，扣6分。因为他的扣分周期啊已经满12分了，民警对他的驾照进行了扣留。抢出来的是几分钟，堵上的却是安全和生命。工作再急也别玩命啊。一棵树接住了一条人命，但下一次未必有这样的运气。近日，浙江一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说一位男子啊，爬山的时候不慎坠崖，结果挂在了灌木和悬崖之间，情况十分危险。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呢，合力把伤者抬到了担架上，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助，才把伤者送到了山脚下。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治疗，情况稳定。这野山不是打卡地，风景再美也别拿生命去赌啊。有人把整张的棕熊皮塞进行李走绿色通道，这可不是无知，这是心存侥幸。最近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呀，对入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走绿色通道的旅客行为有些异常，而且行李检测呢图像也有问题。官员开箱检验，竟然在行李里查获了动物皮一张，经鉴定这是一张棕熊皮。棕熊那是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中明令禁止的物种，属于严格保护的对象，没有手续禁止贸易、携带、邮寄入境，情节严重的那构成犯罪，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国门防线拦下的可不只是一张皮，

0: 更是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环，别把纪念品当违法的证据，国门红线不容试探。一趟原本不该停的列车为一位突发心脏病的旅客踩下刹车，这就是生命至上。9月17号凌晨2点多，肇庆综控员李佩颖接到通知，说 Z8008 次列车上旅客刘女士是突发心脏病，列车呢申请在原本不办理客运业务的肇庆站临时停车，移交伤病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协调下，凌晨2点29分救护车到位，凌晨3点01分列车驶入肇庆站五站台，3点04分交接完成。由于处置及时，送医迅速，刘女士目前身体已经明显好转。我想说，每一次为生命的临时停车，都是公共服务最该有的速度和温度。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国庆临近，市民出境旅游、探亲需求持续攀升。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市布设6处24小时智能服务厅，以智能化便民举措服务群众办证出行。6处智能服务厅分别设在市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兴、石景山等网点，实行7乘24小时自助服务。朝阳、顺义、通州网点自助设备延时开放至24点。除线下自助服务外，还同步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办理。此外，针对就医、奔丧、上学、紧急商务等7种情形，建立加急办理绿色通道。今年以来，已加急办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9000余件。账户余额到账，用钱时却凭空消失。警方提醒，警惕私下换汇骗局。王先生的公司有港币需求，正好在网上认识了一个需要港币兑换人民币的生意人。对方承诺先打港币到王先生账户，待确认到账后再转人民币。王先生看到账户余额显示到账，将20万元转到指定账户。就这样，双方共交易了6次。10天后，王先生准备用钱时，却发现余额不足。银行告知对方使用的是境外支票支付，资金只是临时挂账，并非实际到账。后又在核账期内撤回支票。诈骗分子正是利用境外支票24至48小时核账周期可撤销的规则，制造资金到账假象，再以汇率变动、紧急用钱为由催促转账而实施诈骗。正值出游高峰，有出境、跨境消费需求的市民需要注意，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境外支票交易务必等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操作。同时，私下换汇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违法。一旦遭遇诈骗，请保留聊天、转账记录，并立即报警。直播间捡漏的1000元古币，批发价不到10块钱。北京警方打掉售假团伙，这个以莫某某为首的团伙在直播间售卖假冒圆光币，以10元一枚的价格批发普通钱币，经酸洗抛光，使钱币变得锃光如新，装进精美的包装盒，仿冒高分藏品，以1299元至1999元不等的价格进行售卖，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省市，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博取信任，莫某某还注册私人博物馆，伪造收藏家履历，编造慈禧定制、存世稀少、保值升值等虚假话术，把主播包装成专业拍卖师，安排托制造直播间抢购的假象。当消费者要求退货时，团伙又谎称将钱币挂到海外拍卖平台，可拍出数百万元的高价，借此拖延时间，错过退货期限。目前，莫某某等6人已被依法批捕。见过被骗事主顿足捶胸的模样后，在群众心中筑起反诈防线，就成为我最大的心愿。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反诈中心杨帆常说的一句话。 从事反诈工作7年来，他一直奋战在预警拦截、劝阻唤醒、反诈宣防的最前沿，带领团队累计处置预警线索700余万条，为辖区群众止损10亿余元。
2: 喂，你好，海淀反诈中心。
3: 杨队，
2: 这个号码有点问题，现在打不进去。
4: 有互转，想远程控制。
3: 对，
4: 核实一下他电话有没有互转。OK，
3: 到。
4: 这个警赶紧赴派出所上门，赶紧去找人。
5: 你好，派出所啊，怎么被骗了？
6: 他已经让我弄了好几张银行卡了，就是你看我手机都在这种状态下呢。
7: 啊，你这边的话是家庭成员错换，就是。
6: 你看他，
3: 我的。
6: 他一直控制着我的这个屏幕呢。
5: 你现在赶紧联系银行，你先挂失啊，冻结账户。
6: 有没有今天转出过钱？
8: 有一个100万争取成活期了。
6: 那不是我在操作，
5: 我是派出所的，现在冻结一下，好吧？嗯。
4: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被骗，每时每刻大家都处于一个待命的状态，随时随地准备迎接新的挑战。钱只要还在就行，跟事主做好提醒，然后让后续让社区民警跟您做好宣防。好，我是毕业是在派出所干过社区民警，后来去的叫网安大队，其实也是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的数量也越来越多，2021年我这个中队就转地为了专职防范工作的反诈中心。你可能觉得骗子在诈骗的时候话术特别 low， 这个其实就是骗子在筛选被害人群。你如果连这个你都听不出来，那我后面再对你实施诈骗的话，你就有可能成功率很高。他也会计算，会浪费我的时间，因为看电影嘛，完不成 KPI 是要挨打的嘛，对吧？做这项工作其实难度非常大，就是它的覆盖面永远会有漏的，我是没办法去预判谁有可能下一个会被骗。从防范的角度来讲，我能做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宣传的这些提示去尽可能的覆盖到每一个人。
9: 今天咱们来西单集的专邀礼，
4: 要对社区的这些居民做两期反诈节目的录制。
10: 骗子在后台操作投资软件里边您各位的余额的时候，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但是你只能看，只要这个钱提不出来，那它就是诈骗软件。
4: 有一年，一个商场报警，销售黄金的柜台来了一对老夫妻，一买就是好几公斤的买，反复的沟通，最后也跟我们说，接到了自称是其他外地公安机关的电话，买黄金是为了让他们把名下的资金转换成黄金之后，再交给上门的办案人员完成所谓的资产的验证。幸亏咱们及时，最后黄金整个的保住了。
11: 咱们现在去一下派出所，前两天他们处置的那一起预警劝阻上门工作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能总结更多的经验。
4: 这次处置的很成功，但是其实也是给咱们在不断的提醒，可能就你刚才说的，就坚持那一下他把门开开了，那这100万可能就拦住了，有了成功的经验，能把这工作做得越来
12: 对，
4: 是吧？咱们一起努力吧，
12: 一起努力。不是一样捡起
4: 路过的月亮，小时候都有过当警察去抓坏蛋抓小偷惩恶扬善，穿这身衣服，那对于自己来讲，其实更多的是责任。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对人民负责。
5: 你先赶紧
4: 下载那个。
6: 这两个。

0: 愿景肯定是天下无障，确实也很难，但是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去努力。我是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中队长杨帆。别打了，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房山一家金店啊，最近来了一位老人，老人说是着急要买100万的黄金饰品，也不挑款式不挑样式，只要凑够100万金额就行。担心老人被骗，店员赶紧报了警。
1: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 不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
3: 这是哪儿的？
4: 这是他们给我的。
5: 返给你的是吗？
4: 对。
5: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4: 对。
2: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6: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2: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1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6: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2: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6: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0: 这个季节啊，秋高气爽，正是骑行出门的好时节，可骑行安全不容忽视。9月23号，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交通委、东城区城管执法局龙潭街道办事处在角楼图书馆开展了奇遇文明绿道平安的主题城管开放日活动，咱们去现场看看。
2: 2026年9月23号，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交通委、东城区城管执法局、龙潭街道办事处在角楼图书馆开展“奇遇文明，绿道平安”主题城管开放日活动，50余名社区居民现场参与，线上同步直播。一场让法律条文活起来的沉浸式趣味普法课堂就此展开。
7: 要这个吧？
8: 行。咱们这个是挑选一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小知识点，面向周边2到3名现场群众，简短的科普讲解。
7: 第27条，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在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上行驶的时候，应当遵守限速和停放的规则，不得扶身并行，相互追逐。
9: 步道公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在锻炼身体，或者是小朋友在玩，如果骑电动车的话，速度 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会非常容易带来这种安全隐患。
2: 本次活动以趣味闯关集章为载体，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文明游园规范融入四大实景互动游戏，让普法宣传场景化、趣味化，推动法律知识入脑入心。
9: 我们在现场也是设置了四个这种小游戏，然后把

0: 这个法规啊、法条啊，全都融进了这些游戏里面，然后大家边做游戏也边学法律知识。
1: 刚才确实有几个
2: 可以。
3: 这位老哥踢中的是咱们缺失车场标识，然后咱们今年新条例规定的是非机动车停车场也需要设置咱们的一些规则标识，例如咱们的监督信息、收费信息以及那个停车数量，所以这块咱们要发现有不合规的，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反映，跟咱们街道反映，做一个监督作用。
4: 活动现场，城管队员结合本年度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专项治理工作部署，重点解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核心内容，明确滨水绿道专属步行空间属性，重申非机动车禁止驶入规定，清晰界定法律边界。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其实和我们平常的生活啊还是非常紧密的。会有市民朋友想为着图个方便、图个近，骑着电动车就从这种滨水步道骑过去了。大家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呢，这个是在条例里是不被允许的。
4: 针对中秋、国庆两节游园特点，工作人员对攀折花木、乱扔垃圾等陋习开展宣传教育，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倾听民意诉求，让生硬法条转化为市民可遵守、可践行的日常行为准则。
5: 多少年以上的树就算古树？
6: 我见的好像100年以上。
5: 对，北京有4万多棵古树啊，特别多。对，公园里有很多，山上也有很多。
4: 现场参与的市民纷纷点赞好评，线下群众沉浸式趣味学法，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短视频持续全网扩散，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矩阵，让绿道进行、文明来游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两节期间市容环境秩序保障凝聚广泛社会共识。
7: 我要是在这个道路两侧遛弯或者锻炼的，我要看见他们呢，我也会进行一个劝导。
4: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坚持宣传引导与执法检查并重，加密两节期间滨水区域公园周边巡查管控力度，严查非机动车违规驶入公园内不文明行为等违法行为，依托精细化城市治理，动员全社会共同守护滨水绿道公共空间，保障市民两节游园出行安全舒心、秩序井然。
8: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社交媒体添加了珠宝商贩朱某的微信，想买一款翡翠手镯。我本想通过平台交易，但对方却说直接微信转账比较方便，还有折扣，我就同意了。收货后我就发现手镯质量很差，就提出退货，但朱某却说当时是买断价，不同意退货，我该怎么办呢？
10: 这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首先，胡女士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翡翠首饰，朱某长期售卖首饰，双方的买卖关系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胡女士通过网络方式购买翡翠首饰，而首饰呢，并不属于依法不宜退货的商品，因此胡女士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权。朱某呢，主张双方约定了买断价，只换不退。如果朱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经就排除胡女士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并与胡女士达成了明确合议，就不能以此排除其法定义务。这种情况下，胡女占有和使用，并且张某呢曾主动表示可以将该房产作为偿债财产予以处置，这足以证明案涉房产本质上属于张某家庭的责任财产，并不是小张独立所有的个人专属财产，因此小张对房产不享有独立合法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8: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1: 您就在那沙发上住10年？
12: 对，几乎就是很委屈。
1: 我也觉得亏待他才行。

0: 他说你既然争取了，你就有钱可以租间房，就有你的栖身之地了。
1: 多年之前便已离婚，为何一直共同居住？
0: 你说咱俩这个天天的拌嘴，一个对孩子工作什么的身心都不好。
2: 我女儿不结婚跟我们也有很大关系。
3: 我们两个要是夫妻能住这样，不是夫妻了，真是挺尴尬的，那个地儿没法住。
1: 观念不同，时常争执，一个压抑，一个委屈。
3: 对，
4: 没有复婚的问题是吗？
3: 我不可能啊，我都掉到这个什么里头，我还可复婚？我不，绝对不可能的。您
0: 复婚不可能啊，我们因为这个闹得挺那什么的。再一个，
5: 认个错嘛。
0: 认不是说认错的事儿，是好些观念他就不一样。
1: 复合无望，进退两难，旧事重提能否追回利益，
0: 他也不容易。
5: 您这么表
0: 我觉得也欠他的了。

0: 2014年，夫妻俩正式离婚，到如今已堪过去12个年头。这期间，张先生一直在前妻的房子里借住，疾病缠身的他对此倍感无奈。
1: 其实呢，我一直就跟你说，这么几年做这手术什么的，住院全是我闺女出的钱，现在是4000万，原先我就2000多，哪够支付这些的？
2: 那肯定不够。
1: 一说。
0: 我这住院已经花了得小20万了，
3: 是，啊，
0: 您这么多年，您没说找个轻生的活儿，就比如说，我当个保安，那是不是也轻生啊？
1: 我干不了，我闺女因为也不放心，我为什么干不了？我这个不知道我随时什么时候犯病。
3: 病的时候，
4: 但是前妻现在希望您搬出去，但是现在女儿想强迫妈妈让爸爸住在这里，是吗？
3: 对，这回呢，我们也是，我跟我女儿这回很生气，对我说，原先我女儿其实跟我挺有感情的，就这回说我伤她心伤透了，她让我走，我想说闺女，你劝劝你妈，能让我暂时，因为我没地儿去，暂时留在这儿，
0: 所以问题还在您这儿，人家闺女也看出来了。 妈妈和爸爸既然不想住在一起了，那希望您能出去住。但您现在又把闺女搬出来说，我闺女不想我出去住。事实上，闺女已经说了，希望您出去住。到底这些矛盾，您一会儿给弟弟了，一会儿推给女儿了，一会儿推给前妻了。您担了什么？
1: 我女儿说，你住远了，这不是刚才说吗？说住的你三河，三河行啊，就跟我说。
3: 你现在70了，你再过一年两年，你是不是能说的特别有道理？我觉得您说的特对。那么大岁数了，别人照顾您跑三河去探望您，确实非常不方便。但是您家就这条件，
1: 但是我闺女说，如果是你想盼着早死，那你就一人。哎，我这有时候随时犯病了，她也知道在家。
0: 闺女挺孝顺的，让闺女想想办法。
5: 让闺女想想办法，有什么能够
0: 想了，
3: 我有时候跟
0: 她
3: 说
0: 又能照顾到您，
1: 嗯，
3: 好吧，又能够搬出去，让闺女想办法。
0: 他就是要不怎么说，他就说你再近处找一个。
5: 对眼下的尴尬现状，张先生似乎无力改变，他心疼女儿辛苦，也愧疚对前妻的拖累。这一切如何解决？或许当下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视现实。
6: 我问您一句话啊，就是说。
5: 你们现在就是包括您，还有您的前妻，还有的女儿，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当初我们不让出来，可能这个拆迁利益就是我们家的，跟我弟弟没关系，有没有这个想法？
1: 我啊，
5: 您就回答我有还是没有？
1: 因为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政策。
5: 我问的是您有没有这个想法，先不说清楚不清楚政策，有没有这个想法？
1: 当然有了，如果我不给他让，
5: 那如果我再问你一句话，如果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在这里边没有任何利益了，现在，但是你弟弟又愿意拿出三河这套房子让你去住，你会不会去住？
1: 没我的利益，我都不去那儿，我也不会那什么了。
5: 所以说，如果有你的利益，咱们跟弟弟要利益；如果没有利益，比如说他给咱们住，咱们也不去住，是吧？
1: 对，
2: 有可能处于夫妻
6: 但是。
2: 但是他这块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啊？他虽然母亲是2011年去世的，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是2011年拆迁的。这时候拆迁，如果说他是父亲还是承租人，以父亲名义拆迁的，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5: 父亲去世的时间是1975年，
6: 然后这个公租房登记是登记在母亲名下。
2: 那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为了尽快帮张先生理清头绪，调解团队选择单刀直入。
7: 当年老宅搬迁跟过世的老父亲无关，这个消息于张先生而言或许算不上乐观。他更在乎的是您能不能搬出去。如果说我要清楚了这个国家这个政策啊，没我的份儿，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马上就走，我就是死外头，我也不会赖在这儿。
8: 这个我跟你说，张先生，你现在跟人家离婚了12年了，人家跟你说实话，就是。 第一个呢，由于这个弟弟得了300万这个拆迁款这个事儿啊，一直也过不去坎。再一个呢，你给他啊，整体的生活上啊一些东西很多负担。你关键是什么呢？在司法实践中，像你这种情况没有婚姻关系了，人家这个公租房啊是你前妻的。
0: 但是法院判决的时候

0: 可能给你一个叫缓冲期或者叫一个过渡期，啊，一两的时间，那是可能硬生生的给你下这一判决，要你必须走，你怎么处理？你现在想的是呢，我跟我的前妻跟我的女儿在一块，啊，怎么能够互相那个啊搭把手啊？怎么能够万一有个事碰到一个意外，能够救个命了啥的？你关键你要综合考虑这个事情，既要考虑你前妻的这个心里的那个啊这个结过不去，然后呢平时他现在对你的他不想你一分钱，你就是跟你弟弟主张出钱了，他也不要一分钱，他心里就是对你那种不满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希望你赶紧走也好，直接是说在当面的。你说那个地方远了不行，你这个就是说希望和可能的去综合去考虑这个事情。好不好？你不愿意一定说，我现在就是出不去嘛，没地方住嘛，
1: 我
0: 打死我也不去，或者是
1: 您我插一句啊，您说我可能赖在那儿不走，不会的。
2: 至此，双方的态度均已明确，调解团队将张女士也请回了台前。经历过30年婚姻，外加10年的离婚不离家，当两人再次相对，会是怎样的场景呢？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张女士，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张先生说的了。
4: 思维就是这样，就
3: 思维很清楚啊。
4: 你清楚啊？
3: 因为他下围棋的呀，诉求也很清楚。
4: 我也没法沟通，您那么有头脑，
1: 思维清楚
4: 没法跟他沟通。
1: 是，我就怕我呆傻。
3: 他有一个诉求是跟您是一样的，就是想知道，原生家庭那边那个拆迁令有没有他的，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他说了，您让他搬走，他随时可以搬。
4: 搬哪儿去？
3: 您问他呀。
4: 我早就给他，我的诉求就是让他能搬出去，可是他搬不出去啊，现在，要不然他自己也说我没地儿，我要有地儿我早走了。你说就老这赖着。我说你弟弟那边拆迁，你们家拆迁户口都在那边，你就是当时为了让你弟弟结婚。你搬出来的，他这无情无义，你跟他商量，你跟他说呀，是不是啊？这合理吗？
5: 他说的这都是气话，他就会说这样的话，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你要是想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是不是啊？这想
3: 您觉得张先生说的是气话？
5: 那
3: 您说的是气话吗？
5: 外头去，
3: 他说您说的是气话，
5: 他有地儿
1: 没办法。
3: 那您不能说气话，
1: 我这人有别的没有，
5: 轴劲儿一犯上来了，
1: 骨气还是有的，我就是大街上要饭去，躺在外边，他要让我走，我也绝对走。
3: 看来这个张女士说的对，您还是说的是气话，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1: 对，我没有解决，因为我没办法，我就是4000块钱，就这点工资，满身病。
2: 虽然双方都在极力克制，但可察觉两人的交流存在障碍，眼下相互责备甚至表达愧疚，或许都是徒劳。要解决问题，须得打开天窗说亮话。
6: 你们既然离婚这么多年了，然后咱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对于住房的这个福利也是很好的呀，比如说可以申请公租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其实您还是可以解决的呀。
1: 谁给我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啊？
6: 申请公租房的话，公租房可能就几百块钱
1: 啊。
6: 国家的这个公租房，国家的现在的公租房，
1: 那也不会说在我们附近吧，就在远处。
6: 那您不能说要求既要就又要啊？您说又我可以要住房，但是完了以后，但是我必须要求在我们家这附近，您家那是黄金地带的附近。
1: 因为我有时候还得需要人，我人照顾我呢。
6: 所以其实您还是不想搬呗，有办法不想去用是吧？
3: 张先生刚才说了。他弟弟啊答应给他一套房子居住，但是远一些，这事儿你知道吗？你可以跟张先生沟通一下。
4: 不知道
3: 啊？没跟你说过？张先生，你可以跟张女士说一下这个事儿。
1: 跟他说有什么必要啊？
3: 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案之一啊。
4: 那就让他们兄弟俩去商量一个解决。
1: 我就他教育说让我来这儿主持这节目，我就想明白嘛，直跟你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到底这些原先的拆迁有没有我的利益
3: 啊？
1: 要是没有我的利益，我二话都不说。
3: 但是您听我说，您今天主要解决的是跟张女士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利益有你的，
1: 我知道跟她
3: 这样。我们假设这里边有你的利益，或者没有你的利益，你们俩的问题怎么解决？
1: 我们俩人，我马上就走。
3: 哦，有没有利益都走。
1: 对。
3: 有利肯定走，没有利
1: 没有利
3: 也走。那觉得他觉得是你说的是气话，
1: 啊，
3: 没有利益怎么走啊？
1: 啊，我再那什么去？我直跟你说，
3: 要饭去，
1: 我就睡在外
3: 边大街去
1: 要饭去，
3: 那不可能啊，
1: 我都不会赖到那儿，哎，可能。
3: 还有一个张女士，就是您的女儿啊，你们俩共同的女儿，也不建议她去住那么远的地儿，说离太远了，是有这个想法吗？您这个女儿，
5: 她不是就拿这来威胁我吗？要不然我就走那儿去，那不是这么说。
2: 从张女士言辞中不难发现，她心中的不满此时已接近极限。前夫的所有解释在她看来都不足为由，场上的气氛一时间陷入了紧张。
3: 您是拿女儿这个威胁张女士？
5: 我闺女对她意见大了，你就不能跟着那个什么，跟他们家又合在一块儿，就出什么主意不知道。
1: 对，她老
5: 谁给她出的？
1: 她老说我向着我们。
5: 我觉得吧，就是你跟你弟弟这个情谊都是我给你买的单，我心里就这么别扭，就在这儿呢。人家那还兄弟情，一见了都挺亲热。就我成一个那什么了，我成一个恶人了，那个看病的这是伺候的什么全是我，还愿意在我们这儿那什么，他一会儿出去冬天冷了这个心血管又怕那什么，买呀弄啊伺候什么干都是得我弄，你说就在我这儿。
3: 刚才你们俩呀都说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公租房你们俩在同一屋檐下没法居住，但是怎么都住不是住这么长时间了吗？
5: 太尴尬了。
1: 我闺女的桥梁。
3: 哦，闺女是一个桥梁，
1: 有一定的那什么。
3: 那你们既然住了那么多年，再往下住多少年，是不是也还一样住吗？
1: 我闺女不是说
5: 跟她怎么说的？你问问闺女可能怎么说的。
1: 我闺女不是说吗？你要是想死，你就该干嘛干嘛。
5: 不是。什么想死？
1: 我闺女
5: 说了，
1: 那什么，
5: 你要让我妈多活几年，在你们俩住不了，这个是肯定的。
3: 一个是让她死，一个是让她活，能活多少年？让她多活几年的话，就让她走。
1: 对，
3: 还一个就怕您到出去就完了。
1: 对，
3: 这女人好像当时您说了一套，跟你母亲说的另一套。
1: 她老不想我们闹得那么僵。
3: 啊，我理解就是甭管那边有没有你们的利益，你们俩还同一屋檐下共同居住，既然有女儿作为桥梁。
1: 以前是什么？因为我老病嘛。
5: 您听他说话就是乱说，我现在没法跟他沟通。他说话您听得明白吗？
1: 没这么多，
5: 这么多
1: 年，我已经小二十年了
3: 啊。
1: 做了四次手术，
3: 您告诉我还能不能在这儿住了？
1: 我不可能在这儿住了。
3: 哦，自己也觉得不能在这儿住
1: 了。对，
2: 眼看争执愈演愈烈，调解团队果断叫停了对话。无论是为双方身体考虑，还是为下一步协商准备，都不宜继续纠缠。专家们决定兵分两路进行安抚。
7: 哦，这个离婚不离家这个情况，因为他可能也再住下去可能有点困难。
6: 嗯，
7: 但是呢，双方好像都想知道原生家庭那个拆迁

0: 的大战，男方及其亲属将孩子强行带走藏匿，不让女方接触探望，令其深陷痛苦。女方呢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对方立即停止藏匿抢夺孩子，保障自己接触子女的权利。男方则辩称，只是把孩子带回老家，不能算是侵权。
1: 离婚期间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法院对此会如何认定呢？
0: 法院审理后认为，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法定的监护权与探望权，受法律严格保护。在离婚诉讼分居纠纷期间，任何一方都不得以争夺抚养权为目的擅自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本案中，男方的行为不仅直接剥夺了另一方合法监护探望的权利，割裂了正常亲子关系，还会造成孩子环境动荡、心理恐慌，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成长权益，属于典型的人格权益侵权行为。据此，人民法院依法出具人格权侵害禁令，责令男方及其亲属立即停止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得阻碍女方接触探望孩子。
1: 刻意藏匿、阻碍探视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后续抚养权的裁判？
0: 会的，而且影响极大，属于抚养权判定的核心重大不利情节。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以抢夺、藏匿孩子、阻断探望权的方式争夺抚养权。这类行为啊，不会带来任何诉讼优势。很多人误以为，谁抢到孩子，谁带着孩子，抚养权就归谁，这是典型误区。抚养权案件的裁判，其核心标准是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中，男方的行为是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双方经济、居住、陪伴条件基本持平，法院也会直接否定藏匿一方的抚养资格，优先将抚养权判给无过错方。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林，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男子携带异宠入境，海关发现紧急拦截。
4: 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3: 线上预约洗空调，无人上门，订单被核销。
5: 他们就能够提前就是核销我的订单呢？
3: 财务凌晨被盗，警方千里擒贼。
6: 弄死老大的脸，进来一看，发现被盗窃了。
3: 骗子想进校园群，机警老师识骗局。
7: 该用户不存在了，那我觉得啊，这个也太神奇了吧？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月满人圆，中秋佳节，无论是归途还是远行，团圆的心最珍贵。可是下面这位旅客的行囊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他竟然把活蛇绑在身上，硬闯海关。
3: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的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4: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七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3: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4: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物。

0: 动植物总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另外两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1: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为外形特别，受到了部分异宠爱好者的追捧，由此催生了非法买卖、擅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表体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0: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情理藏匿、人身藏、绑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2: 深港往返日益频繁，不少市民习惯随身携带外币现金出行，却对通关规定知之甚少，一不小心就触碰违规红线。近日，深圳皇岗口岸就查获了一起旅客超量携带大额港币未申报出境的违规案例，涉事金额高达116万港币。
1: 当日，海关官员通过行李体检设备排查旅客随身物品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的黑色挎包成像画面存在明显异常，随即依法对该旅客进行了拦截核查。现场查验过程中，工作人员从旅客挎包内的布袋中清点出了大量港币现金，经精准核验，现金总额共计116万港币。
3: 经核，该名旅客为15天内首次出境人员。
1: 海关官员介绍，很多往返深港的市民误以为随身带现金无需报备，这也是口岸现金违规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
3: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15天内携带港币首次出境时，限额为等值5000美元，超出额度的海关不予放行。
1: 海关郑重提示，如果需要携带超出限额的大量现钞，应事先到外汇管理部门或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切勿因为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以免影响行程，甚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众所周知，汽车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而且驾驶人员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路。然而近期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这些商家公然宣称他们的这款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4: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5: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1: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察觉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6: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7: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8: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1: 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了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9: 哎，你好，我是卖低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10: 啊。
9: 您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10: 你那个啥车啊？
9: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1: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

0: 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够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的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3: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活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0: 记者注意到，商家之所以能够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4: 就是一般的电厂卖的都是买的人现成的，全壳子里面装修啥的，自号就这样，就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治器。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但记者在对违规电动四轮车电池等零部件的来源进行调查时，一时陷入了僵局。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一位业内知情人士。
5: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三 C 吗？
6: 四轮的都没有的。
5: 哦。
6: 四轮的一点也不合规。合着有啊，合着有，但是不会打那些。如果你没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5: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6: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人，我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7: 什么规避，真的是出什么事的时候
5: 查不着。
0: 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
5: 你们那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8: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5: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8: 供过，一直供着的。
5: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9: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5: 哦，
9: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切多大的，我给你切。
10: 这虚标吗？
5: 啊、
10: 哦，百分之二敢试吧？
5: 它那寿命能试多长时间？
10: 它那个就短了。正常的话八一段时间，它那个也四五年吧。
11: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0: 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这一场看似划算的万元豪车梦，背后却是全链条的违规操作与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电动车辆务必选择有正规生产资质、能够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产品，否则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方便出行的代步工具，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发事故的移动炸弹。
12: 我们看到呢，有直播间里面这个万元豪车的夸张的宣传，到这个组装车间呢，只是非常简陋的一些现状。另外呢，在车辆展销会上呢，只卖零部件，不卖整车的所谓的公开的行业秘密。好像呢，这个飞标电动四轮车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所谓的灰色产业链。其实呢，这样的车呢，行驶在路上，不仅呢是威胁到了司机本人的生命安全，关键是呢，它威胁到了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的公共安全。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我想问您一下哈，这个生产厂家呢，明明没有资质，还生产销售这样的所谓的飞标电动四轮车，他们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呢？
13: 首先呢，他是要承担行政处罚的这个行政责任的。其次呢，我们认为他这种生产的行为，他违反了道路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这些个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他们在生产这种非标的零配件、零附件的情况下，有可能组装的车辆它就失去了安全性，它还可能构成我们刑法上的这个销售不符合这个安全标准的产品，这是一种构成犯罪的
12: 刑事犯罪，
13: 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那么除了以上的这些个刑事行政责任以外呢，如果产生了民事赔偿责任，他们也是应该承担的。
12: 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所谓的配件的生产厂商比如说这个发电机的功率还有这个电池的这个容量他们好像都承诺可以虚标，他们这些行为应该怎么样定性？假如说呢，咱消费者不知道这个情况，真的开车上路了，这个车呢被扣押了，或者是怎么着了，那这个损失可以向生产商和销售商同时主张吗？
13: 是这样的，他这种虚假的宣传虚假的标注也好，他是蒙蔽了消费者，他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的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他们是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等这些个法律规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作为生产者和销售者，他们都是有责任的，向这个应该向消费者来进行赔偿的他们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2: 就是说可以消费者同时向他们主张赔偿，
13: 可以的。
12: 那咱再说一下，咱消费者怎么知道这些车在哪儿卖的呢？还不是在所谓的网络平台上吗？那位平台对于卖这个国家不允许的非标电动四轮车的这些厂家，它具有什么样的监管的义务呢？如果说没有尽到这个义务，要承担什么责任？
13: 这个平台它应该具有审核的义务，他应该认真审核这些个产品，包括零配件，他有没有国家的批准的文号证书有没有这些符合安全的保障的资质证明，然后这样的话呢，再在平台上进行销售。如果他没有做到这种审核义务，只是人家给了他这个平台费，他就作为这个平台呢，去替他宣传，替他去接单，替他进行销售，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2: 好的，谢谢律师的点评哈。我们说呢，这种拿人命来换利益的生意呢，绝对是容不得任何的姑息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线上预约洗空调，无人上门，订单被核销，
14: 他们就能够提前就是核销我的订单呢？
0: 财务凌晨被盗，警方千里擒贼，
15: 弄死老大人的，进来一看发现被盗窃了。
0: 骗子想进校园群，机警老师识骗局，
16: 该用户不存在了，那我觉得这个也太神奇了吧。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月满中秋团圆时刻，可是防骗的险不能松。厦门小吴同学的游戏惊魂就给咱们敲响了警钟，自称警察的人找上门核查，结果父亲卡里13000多元被分笔转走。来看骗子的套路。
0: 近期刚结束中考的小吴在家玩游戏，在游戏平台聊天时，小吴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刚参加完中考的信息。很快一位陌生网友就发来了好友申请，搭上话后，对方假意关心未成年人的安全，称担心他在游戏中遭遇诈骗，要对他开展核查工作。一开始小王对此心存戒备，质疑对方是骗子，可对方态度强硬，表示自己是办案民警，还开始恐吓小吴，
17: 威胁他说需要配合调查，如果不配合那会影响学籍档案，会影响录取，那而且还会这个上门家访。
0: 在对方的接连恐吓下，小吴慌了神，乖乖按照对方的要求打开了父亲的手机，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之后又在骗子的哄骗下逐个打开了各大银行的软件，并将收到的银行短信验证码迅速转发给了对方，直到家长看到多条转款短信才发现孩子遭遇了诈骗，赶紧报警。可此时银行卡内的13000元已经被转走。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骗局，骗子潜伏在游戏或社交平台，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添加好友，而后拿学籍档案、中考成绩等理由让学生恐惧，配合骗子转走家长卡内的钱款。
17: 学生看重升学前途，对学籍档案、录取信息这些问题呢比较敏感，未成年人心智也不太成熟，对于这个网上的真假也很难判断。那对于公职人员也有天生的这种敬畏心理，所以骗子冒充这个公职人员呢，也会更容易让学生呢相信。
0: 警方不会通过线上办案，也不会要求群众开启屏幕共享。

0: 在线上交易呢，现在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呢，核销码呢，就是我们消费者手中拿到的一个交易密码，已经成为了我们买卖双方所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我们看到风潮加政的这个做法呢，消费者明明没有接受到相关的服务，这个核销码呢就被师傅自动核销了，确实是让人特别的唏嘘和生气。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1: 你好，
0: 我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平台和师傅这种擅自核销的这种做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给它定性呢？
1: 首先呢，它违反了消费者权益法保护法的这个规定，一个是知情权啊，还有一个呢是公平交易权，这里边呢它都是违背了。那么它这种行为呢，它是擅自做主，将不应该有的流程呢，它进行了这个提前设置，它没有经过这个用户的同意，所以说呢是对用户的合法权益一种侵犯。
0: 嗯，那咱们还要问一下，这个平台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你就是一个接单的一个中间商吗？你难道不应该监管和兜底这个服务吗？消费者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损失，他需不需要兜底来赔偿？
1: 平台呢，首先说呢，它应该具有审核的义务，同时呢，它也有对这个用户安全、交易安全保障的一些个相应的义务啊。它不是完全的义务，但是它也有这方面的义务。如果发现这个平台里边的这个商家也好，和这个消费者之间也好，他们之间这种交易有一些异常，他应该立即停止交易锁定证据，然后积极的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这才是应该他做的
0: 这个核销码呢，相当于是我们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信任的桥梁。那现在这个核销码呢就被任意的这个核销了，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线上服务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线上服务行业呢，就是追踪一些个消费者的信息，包括这个提供产品者的这信息呢，产生了一定的难度。同时呢，容易这种情况容易在这个网上交易的过程中呢，产生欺诈的行为，甚至诈骗的行为的发生。那么对于下一步不论是消费者的人权，还是平台的监管，以及社会维护交易安全这种秩序，行政机关的管理都产生了这个巨大的阻力。所以说呢，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线上交易这种行业的诚信度和行业这个行业的交易安全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制止并且严厉打击。
0: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平台呢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生意介绍的中间商，一定要承担起服务全流程的监管责任。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戚女士线上预订民宿客房，平台页面写明下单后不可退改，属于加粗格式条款。出发前，戚女士突发急性疾病住院，无法入住，第一时间联系民宿申请退款，民宿以不可退改条款为由分文不退。戚女士咨询自己这种情况，民宿是否可以不退款？
0: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根据民法典第590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戚女士突发急性疾病住院，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符合不可抗力要件。发病后，戚女士呢第一时间联系了民宿并说明了情况，已经尽到了及时通知义务，可以解除合同，但出发前退订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民宿因房源空置而产生损失，戚女士呢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因此，民宿可以主张由戚女士承担一定损失或者违约金，但不能把房费全部扣除。
2: 龚先生是居家远程办公员工，劳动合同约定实行标准工时，

0: 但前不久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真实案例。
1: 你点也不想还学校？
2: 为什么？
3: 一定。所以说呢，以孩子不愿意上学。
4: 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张老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诈实战。一个冒充机关工委负责人的骗子试图通过张老师将诈骗二维码扩散至家长群，所幸张老师保持高度警惕，多方核实后识破骗局，成功阻止了一次潜在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事件。
1: 据张老师回忆，事发当天他接到了同事的电话，称一位关工委的负责人找他对接暑期学生安全工作，对方认为此事与张老师的工作相关，便将张老师的联系方式转交出去。不久后，张老师的微信上便收到了一条新的好友申请。
2: 他说我是关工委的陈主任，有些暑期工作对你对接一下，请你申请通过。我一般情况下对这个陌生的这个微信我是很敏感的。那于是呢，我就在他的朋友圈点进去之后，我看了一下里面的他发送的一些这个信息都是比较正常的，有关学生情况的，那我觉得也可信。
1: 为了进一步确认，张老师还通过浙正丁的通讯录查询，发现县关工委确实有两名姓陈的负责人，于是他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2: 通过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就打了个招呼，于是呢，他就把那个具体的通知呢就发给我来。
1: 通过好友后，对方很快发来了一份通知，要求张老师当晚落实把三个二维码发到班主任群，再由班主任转发到各班级群，让家长扫码进去填写学校、班级、学号等信息并签名。正是这个要求让张老师再次警觉起来。
2: 当时看到这个扫码进群，我又来开始敏感了，我觉得这个有点有点可疑，于是我就把我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的德育群里面的。我问我们校长，我说这个人，我说这个陈主任是真是假呀？我说，那我们的校长说了，他说你横向别的学校问问看。那我就问了其中一个学校的德育校长，他说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呀。他说一般我们正规的通知的话都是红头文件下来。
1: 张老师立即找到了关工委办公电话，拨打核实，对方明确告知并未发布此类消息，也从未通过个人微信对接工作，并提醒张老师北仑那边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极有可能是诈骗。挂断电话后，细思极恐的张老师立即删除了骗子的微信。
2: 我就查了一下加朋友圈微信里面这个自由的纷争这个人的微信名，发现马上就出现该用户不存在了。那我觉得啊，这个也太神奇了吧，马上就已经拉黑了。然后想起来嘛，我想哎呀，真的是有点可怕哦。这个事情如果万一下午把这个通知发出去，家长都扫码进去的话，后期发生什么情况，我无法预料的，风险太大了啊。所以幸亏还是比较敏感的，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1: 事发后，象山县关工委立即起草了一份警示公告，经教育局迅速转发至了各校长群和教师群，关工委同时向警方报案。警方表示，此案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引流环节，骗子假借关工委名义，利用教师对上级部门的信任，试图将诈骗链接或二维码植入家长群，一旦家长扫码进入，轻则泄露个人信息，重则可能遭遇后续精准诈骗，甚至因为扫描含有病毒的链接导致手机被控制，账户资金被盗。
3: 接到报案后，我们先和关工委的负责人进行了联系，并和当事人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了解了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一直反复提醒大家，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二维码不要扫，但是像此类案件中，不少学生家长出于对学校和老师的充分信任，放。

0: 松防范意识，未经核实扫码进入直播间。像这类隐蔽在熟人转发的外衣下的诈骗陷阱，如果一旦轻信，极易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损失。
1: 自助售货机无人值守，但是并不代表无人管理。近日，浙江慈溪五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时贪念盗窃自助售货机内的货物，付出了法律代价。
2: 事发当天下午2点多，龙山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自己的自助售货机少了大量的香烟饮料，却没有付款记录。
3: 就是那个受害人老板，他就是通过手机里，他有个系统能够看到就是货架上少了哪些东西，然后钱没有支付的他都能体现出来。那他对账对了一下之后呢，发现是少了10包香烟、3瓶红牛，然后他立马就报警了。
2: 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有5名年轻人在售货机前实施盗窃，他们分工明确，有人望风，有人操作，有人指挥，配合默契地从售货机盗取物品。根据这一线索，民警迅速锁定几人身份，并于次日上午6点将杨某、姚某等人抓获归案。
3: 其实这就是刚开始只是一桶泡面的事情，他们就是当时肚子饿了，然后那5个人到这里，然后发现这里有泡面，那么先付了5桶泡面的钱，然后发现呢机器出了点小小的故障，有2桶泡面没有出来。
2: 正是这次故障让几人动起了歪念头，多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可以用自制工具窃取饮料，便如法炮制，将另一台售货机内的香烟也偷了出来。目前杨某、姚某等5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遇到自助售货机货物未正常掉落的情况，应通过机身售后电话联系退款，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画面中这位女士啊，

0: 决心和努力，但父母的状况已经十分被动了。作为儿子的债权人之一，他们有权利为自己维权。同时呢，作为人民调解组织，我们也有责任把该说的都说到了，并尽可能的提供建议。
1: 你可以这样，你把欠父母之前欠的钱和现在每个月应该给父母的赡养费以及父母帮你抚养孩子的抚养费，
2: 孩子可以不用他抚养
1: 啊，那也没问题，但是之前抚养的那些，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给不了，你得明确一债权。
2: 可以，
1: 对吧？而且你明确这债权之后，如果你什么时候有钱，你现在有钱，说每月能有多少钱你先给上，剩下多少给不了的，他跟你的债主一样有执行权。
2: 对，
1: 懂不懂？
3: 调解团队分析后认为，孙女士目前唯一可以掌控的财产仅剩家中的老宅，对这处房产母亲又是何打算呢？
4: 另外一点呢，孙女士那个老宅你说没法住了，能不能简单翻盖一下？
5: 翻盖不了，现在平房没法住，他给我租的都隔开了一小件一小件的。咱们
4: 翻盖一下，
5: 您翻盖是不是得需要钱呀？得需要时间呢。
3: 母亲表示，老宅目前不适合居住，所以一旦别墅产权人要求腾房，他们就会面临无家可归。那么眼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呢？
5: 老宅首先一点，咱们自己住没法住，因为一直租了，住这么多30多年了，我91年开始租到现在。完了，
1: 现在啊，不是说有一个好的选项，一个不好的选项，让您去选那不好的。现在是有一个不好的选项和一个更不好的，明白吗？他不是变戏法的，他兜里没钱，您再逼他变不出来。所以我说这事儿呢，他需要时间，不是说他跟您打马虎眼需要时间，是这个钱生钱是需要时间。您得给他一个积极劳动的机会，是这道理吧，阿姨？
6: 其实不光是一个权利义务明确的问题，也不光是一个儿子能给母亲什么承诺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才能落地的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是他的法定的责任，一个来讲，老宅他要还，本身就是父母的；第二来讲，父母的赡养费每个月到底多少，这个要明确；还有一个他欠父母的钱，包括为他生意上出的钱，还有为他抚养孩子的钱，这个咱们要明确。那他如果还有这一份心啊，所以确实应该给他时间。但是给他时间这段时间，你不能让父母和孩子饿肚子没地儿住，所以这个是他要想办法要解决的
7: 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觉得啊，首先还是您母亲，她作为母亲这个老年人，她的权益保障。那首先她得有地儿住。有地儿住，那我们觉得，最终的保障是那个老宅。所以那个老宅啊，您啊尽快交还给他。他刚才也说了，说跟您要了好长时间，您不给。我们不认为您是恶意的啊。但是呢，今天从我们这儿走了以后，您看几天能交给？3天的时间。今天是6月2号。6月5号。
8: 5号。
7: 啊，那咱们这个话说了，那就得算啊。
8: 一直也没有不算。
1: 是这个老宅问题，刚才双方应该已经达成一致了。在咱们这个节目之后签约3日以内把这个老宅交还给父母，这个曹先生没问题啊。
2: 没问题。
1: 交还给父母呢，但是这里头就包括说里边有什么该收拾收拾的，该清退的，所有这些工作你来做。
2: 明白
1: 啊。该清退租户的钱你来花，好不好啊？
3: 针对现有的情况，调解团队再次建议可以用租房的方式暂缓解决一家人的居住问题。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退休金。
5: 有退休金。
1: 有多少？
5: 4000多。
1: 两个人一共4000，还是一个人4000？
5: 一个人4000，两个人8000。
1: 那两个人8000-9000一年，一个月是吧？8000-9000一个月。所以呢，不管您现在呢，这个可能从收入上来讲还不是那么捉襟见肘啊，但是呢，这个给您赡养费是他的一个责任。
5: 对。
1: 所以呢，我是想说呢，咱们说一具体数，每个月让他给多少赡养费？这个您想过没有？
5: 我想来的，我想半天啊，我说，
1: 那您就直接告诉我这数。
5: 我一人2000，4000。
9: 我不是你妈，我也没有你这儿子。
10: 我妈当时就给我的反馈就是，你要想让我买这房，我就上吊。
9: 我说我真经受不起了。
0: 那你这跟他们明说了吗？说这房买下来可不落在你们名下。
2: 那肯定是啊。
9: 你们帮着我解决完了，甭管是好也好赖也好，我就准备跟他断绝父母。
0: 采访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他家里可谓是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就连。

0: 连住房都是300多平米的大别墅，表面上非常令人羡慕，可是当他说起自己眼下面临的纠结和痛苦的时候，就连经验丰富的记者都惊讶了。这个母亲她就觉得她被儿子给坑了，她这一辈子所有的东西都被儿子给霍掉了，就全部都没有了。她现在包括自己养老的一些钱也都已经没有了。这短短几句话的总结，道出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忧伤故事。这一切。
1: 我们还是要听当事人之一的孙女士从头说起吧。
2: 她父亲没来是吧？
3: 没有。
2: 怎么不来呀？
3: 不愿意来。
2: 气得我们家那位，不会说什么就会哭，呜呜的哭好几回了。
1: 失望了。
3: 让我太伤心了。
2: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4: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2: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5: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6: 您今天找到我们，主要是想帮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呀？
4: 主要就是这个房子。
2: 孙女士的调解对象正是亲生儿子。 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父母与儿子水火不容呢？调解现场，我们请到了律师安祥、心理专家马骋、人民调解员徐卫平、袁媛，来为他们化解矛盾、答疑解惑。
4: 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7: 应该是我的。
4: 为什么说应该是你的？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因为卖了原来那个房子，买这房子。
7: 您原来那个房子在哪儿啊？也在这一个小区，这一个
4: 就是小点儿。对，那是一个就是别拼嘛，两层了。
7: 那个是谁的名字呀？那是我爱人的名字。哦，
4: 您老伴儿的。
7: 嗯。
4: 等于儿子说得了，把您这卖喽，给您换一大的，这么多平的。
7: 哎，我当初我就不同意。
4: 为什么呢？
7: 我不愿意换。
4: 原来那住着挺好。
7: 对，我说我这儿挺好，我不愿意折腾。我说这岁数了，我懒得搬家，太累人了。后来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给卖了。

0: 阳台是您的，但是您封上，您那个规划里边也没有，房本上也没有写。所以说，这块地儿，如果谁要是用您家阳台，那肯定他没有这个权。但是您封上了，碍了旁边人家的事儿了，这就是您侵害人家的权利。这个您要理解，您要是不理解这个，那你们俩人这事儿商量不了。
1: 而且说到底啊，其实我也很同情你们双方。这个楼本身很早的一个老楼了，它设计在我看来啊，不是那么科学，
2: 对，设计不合理，
1: 所以用起来很不方便。但这个事儿，您说也不能怪对方，也不能怪你们，但是你们一定要保持。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跟先生说了，咱们要友好协商，因为这个楼本身设计不是那么的好。那用起来不方便的话更得商量。你要是说那现在楼设计得很好，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确实我都不用打招呼，我住我的房子，你住你的房子，有什么可打招呼的？但确实会影响，彼此都会影响。你说您家窗户他家窗户挨这么近，那又要封上阳台，一定要想好一个两全其美或者说彼此都理解体谅的一个方案才行。不能只想咱家，因为这是我的阳台，我就用我的，他们也不能只想他们家，我必须保住我的窗户，你们家爱咋咋地，这都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这儿，老师们给咱们集思广益，想想办法。所以咱们也别抱这样的态度啊，就是说阳台就是我的，一定不能动啊，窗户也是我的，一定不能动。那这样的话还怎么相处呢？是不是？咱们住这个老楼就得体谅这样的老楼的这样的一个弊端，是不是？好吗，两位？
3: 但是楼上楼下统一的这个，咱说那个煤气管道的问题，好吧？这煤气管道吧，厨房吧，就是统一的老房子，对，排烟孔都是统一在这边的，
1: 全都在这边。
3: 对，人家所有楼上楼下都一水的都是在上面嘛，而且我们家就考虑到这个邻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往上提了。跟那个
4: 都跟楼上了解，楼上根本就没人。
5: 不是，他跟谁了解了？
4: 跟真了解了。
5: 对呀，
4: 楼上根本没人住，俩人都上养老院了。
5: 他说他在这儿住，咱们从来没看见过他。
2: 对，之前没有封阳台之前，
3: 我们都是没有那么高的烟
2: 孔，那个排烟口还往下。
1: 别一块说啊，您说哈，
2: 还那个位置还比较低，
1: 就是对窗口更近。
2: 对，他们家窗我们等于是对着他们家窗户中间了。现在我们已经特意给它提高了，
1: 是吧？
2: 对，尽量走他们家窗户上沿了，相当于。嗯。
1: 刚才他还提过，对面的那个之前你们老家住的时候连饭都不做，所以他们也不在意这个配
2: 置。也不是说不做饭呀、啊，
1: 很少是吧？
2: 对啊，嗯。
1: 所以您二位也是体谅过他们的这个考虑。
2: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做饭不做饭的事儿。
1: 全小区都是放在这边，是不是？
2: 对对对，这因为他那个
1: 参考的因素
2: 啊，对，因为他那个他设计的那个燃气管道就设计在这边，他不能让我冲那边。
4: 你那个可以申请上煤气公司申请，人家给你改管道。
5: 不是管道，
6: 封阳台
5: 就弄那个，就咱们家。
4: 不是，人家煤气灶的管道，你的煤气灶可以搁阳台上做饭。那个位
5: 置还比较。你不跟人说那个，不可能可以做。
6: 他们家窗这窗户这
5: 是就在厨房里做。
6: 现在我们
4: 不是，
5: 他是排烟的，我说的是。
4: 您也没说要排烟的，您说煤气管道。啊，
5: 煤气管道怎么了？
4: 只能跟屋里。
5: 是跟屋里、啊。
4: 可以挪呀。
1: 对于退让这个窗户的空间的问题，您认为50公分包括那个斜角都不现实？那咱们有没有些什么方案？因为他们家想保住他们那个窗户，您家呢也想是在，对吧？这个商量的基础上，最好是能友好的使用。有什么其他方向没？给我们提提看，我们听听。
2: 我们之前就是说给弄一个那个防护网嘛，那个。
1: 弄一个那种铁丝网给它罩上，
2: 就那种对防护网嘛，就也安全那考虑嘛。
5: 防护网我用你给我做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那个什么？
4: 你们家安全？
5: 你们家安全？对呀，你弄个防护网，我不是还是窗户还是封在你家阳台里吗？跟通风和那什么有什么关系？
1: 那是在保护您家呀，不是别人随便进不来，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呀。
2: 最起码不影响他们家采光吧？
1: 不影响什么？
2: 采光。
1: 他说，他窗户一开就到您家的阳台了，这个听起来确实也有点奇怪吧？
2: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应该去找。
0: 您刚才说那个给他装一个那个栅栏是为了防盗对吧？
1: 而且
2: 对
1: 他们家防盗、
0: 啊、是不是？那他通风怎么办呢？他开个窗户，这是您家，您家关着窗户，那他通不了风，这个您要考虑。
3: 可是他要让出50平米的话，就等于是
2: 五十公分的话，
3: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就要从中间切断。
7: 在听完孟家姐弟的讲述之后，对他们的困扰，调解嘉宾也表示理解，但双方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毕竟现在的状况对谁家而言都谈不上安全感。 到底有没有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0: 法呢？
1: 我再问一个吧，因为我看您提的要求挺具体，连那个施工方案都给人想好了，那个地进人已经封完了啊，这个我们了解，不管是把墙斜着弄还是怎样弄啊，他一定是会得重新施工的，是吧？怎么干施工，里边也涉及一点费用，这个东西你们想过吗？如果说对方说那我都弄好了，你要是按你的方
2: 法，那你弄好你不跟我商量，
3: 就是、
2: 那你先斩后。
4: 也是，他们家里边窗户都不带开，常年
5: 互相影响，也是了，更得封了。
6: 协商吧，就是刚开始协商了之后，你知道
5: 要不然那得多不好、啊。
4: 屋里堆的都是杂物，他们那边也不住人。
3: 就是先斩后奏，我不跟你商量，我已经做好了。现在再商量不就晚了吗？已经晚了，那你得最起码你得给我一个那个。
1: 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产生的费用，二位有过什么想法没有？
2: 你要是我同意的话，我同意你这么做，我反悔了，那我可以承担一部分。
1: 明白。
2: 你问题你是先斩后奏，你做完了以后，我都已经做完了，你那么提我不能做。
1: 您认为他们应该承担自己这个反悔的责任？
2: 对，你自己应该你自己承担后果。
3: 你造成了那什么？你要是就说你要是找这笔钱，你得找那个装修公司给你设计
2: 那个人。那你就不管他找哪儿了，
3: 对不对？
2: 那是
3: 跟他打官司，因为他
7: 我还有两个问题问一下啊。这个房子40多年了，那之前那个房主没有封这个阳台是什么原因？
2: 就是老两口，
3: 老两口
2: 每天早上在那儿坐，
3: 老头跟那儿住，他也不跟那儿做饭，叫上食堂吃去，
2: 做饭也很少。
7: 我明白了，来，那如果旁边住的不是这么个老两口，跟你们其他邻居都一样。那他要是封阳台，我想问的是，隔壁这家人有没有权利封阳台？你们觉得？
2: 权利什么？
7: 有没有权利封阳台？
3: 有权利封。
2: 有啊。对，
3: 有权利封。
7: 这一点你们是认可的，
2: 这无可厚非啊。
3: 这无可厚非。
2: 现在不是都是这？
3: 你在封阳台的情况下，你不能把我的窗户全挡死了。
2: 对呀、啊，你封油是你的权利，但是我要求把我窗户空出来是我的权利。
7: 因为我们听记者说啊，刚才您也说了，楼上3层4层，人家是把自己的墙封死了。他们封死了，这种方案有没有给过补偿？你们考虑过把自己的房子封死了吗？这个窗户？
3: 不考虑。
8: 从现场调解来看，双方虽然存在多处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目前状况对谁而言都是不安全、不方便。基于这一点，我们感觉还有调解的空间，下一步或许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能成为邻居，怎么说都是缘分，能把邻里关系处理好，心情肯定会更愉快，生活也肯定会更美好。
9: 一扇窗牵出了两家人的困扰，封阳台惹出了邻里间的不快，这两家人最终能不能妥善解决问题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郭峰。昨天我们讲到，于女士夫妇和孟家姐弟是邻居，两家人分别在相邻的单元住同一层楼，相当于一墙之隔。此前共处了几十年都相安无事，可最近两家人却因为封阳台的事情而发生了纠纷。
2: 他们封阳台，把我们窗户封里头，首先问他报备没有，他说报备了。我说报备，我说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把我家的房屋就一个窗户，
3: 住房，
2: 住房的
1: 他们家阳台里面去了，那等于两家是串上了。我打开窗户就能去你家了，那意思？啊，
2: 对，
1: 那这个有点安全隐患。
2: 而且他因为他这边就正好是一个厨房，我这边是个住室。
10: 对，
5: 我们是挤的能最高算最高，已经想到这个邻里间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把这上面都封掉了。
9: 在孟家姐弟看来，如果退让，就意味着牺牲了自家的房产面积，这让他们如何能够接受？为了解决问题，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但结果还是不尽人意。
1: 通过物业的那个联系，协商过几次了？
3: 刚开始协商的时候，你让多少？就现在就这个，你给我让多少？这个事他定不下来。本主还说，哎，给你让多少？那什么，倒说的挺好的。哎，可是呢，装修了一下就推，我这做不了。
2: 协商了就是达不成协议。
9: 为了能够保证自家的窗户通风，于女士和老伴多次找到物业，并与孟家姐弟协商，但问题始终没有进展。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
1: 目前您两位的这个想法是想怎么解决这个话题？因为你们也自行协商过几回了，对吧？应该也有一个初步的
2: 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把这个窗户给我让出，
1: 让出一个什么空间？
2: 就把我的窗户不要封在他的阳台里。首先，
1: 那他们的这个对外推对阳台得让出一个距离。
2: 对，然后呢，具体做多大的距离？因为我们求助于咱们这个第三调解室，还有专家帮我们测算一下。
4: 那往东排就是冲着我们家的卧室，他就没事了。你说这样不合理吗？
11: 而且楼上楼下的烟孔
4: 对都是
11: 统一的，大家都在那。

0: 一个位置。
1: 反正他说给我留10公分，留十公分，我窗户搞清洁，我外面10公分，我不可能清洁到的。他这个排烟口必须得改向，不能冲着我的卧室。
2: 哦，
1: 让它改向往东开。
2: 这是你们的方案，两点，一个是对于窗户得让出个空间来，具体的话能
1: 不能商量？对，让出空间，我不要封在它的阳台里头。再一个就是，那个把那个排烟口改向。
3: 调解现场，于女士夫妇提出了两个诉求，这些方案他们是否与孟家姐弟进行过沟通？对方是什么意见呢？
2: 那跟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哪个方案还是说都没有同意啊？
1: 第一个他没有同意，我们说给我们留出，就那个从墙体那儿给我留出50公分，然后呢他不同意。
2: 第二个就
1: 然后第二个窗户那就不牵扯不到那个排烟口了，那个他做完了以后他就能改。
2: 那我问一下，你们既然沟通了这么多遍，对方是想怎么解决？他们有什么方案没有？
1: 他跟我提出来的时候，他说你通风问题可以解决，我留一下窗户不关，你就能进到风。我说不可能，我说我自然通自然的风，你不管给我留多大空间，我不需要从你们家厨房过来的风。
2: 没有其他方案了，他们
1: 没有，就因为这个协商不同。他说我跟那个设计师说了，人说了说不好弄，你不好弄，那我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对不对？我来争取，我
2: 不好弄干扰别人的生活是吧？
4: 封上
5: 那个墙是承重墙，我去能打他吗？
0: 那就不太清楚。
5: 那不能打，那岂不是就等于封住，就是成小黑屋了，这意思吗？
0: 对。
2: 邻里之间这个互相的理解和
1: 因为我因为他们这个就加了两个老人吧，我们都很熟的，相处近40年了。结果后来等于老两口去世了以后，还他们家的子女吧，反正可能也是各种原因吧，要不就是人在国外，要不人就不需要在这住。他可能我不知道他找的什么人来住的。
2: 总之，确实
1: 我们不认识他们，
2: 换了一些不熟悉的人员，沟通也确实会比较
1: 一个安全隐患，一个就是那个环境污染和空气污染，确实造成了给我们造成
2: 特别大的影响。所以我就说嘛，住了40年的房子，按理说啊，这个是哪怕我们不天天这个串门，应该也很熟了，
1: 是很熟。
2: 换了一个新的邻居，新的邻居的沟通方式和行为做法，也许啊，这个产生了一些矛盾纠纷。具体的，我知道老师们也看过我们这个编导提供的这个图纸跟照片了啊，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3: 于女士觉得，自家提出的两个诉求是合理要求，对方应该接受，但孟家姐弟显然不这么认为。面对调解嘉宾，他们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6: 因为是您家要封阳台，您就不能什么都站着，所以现在就想商量一个，说既然能允许您家封阳台，您也想一个往后退让一些的方法。然后因为我们刚才也问了，就是小区里其他相似的房子，人家封的时候有的是让出50公分来。
7: 你说让出50公分吧，人家就是他们这楼的那另外一侧吧，他那个砖位置和窗户的位置呢比我们这个宽，我们这实在是很窄，两个加起来有20公分的间角，所以真的是很窄，两个窗户。就这么说吧，就我们家在这边说话，他们家可能听，他们家说我们可能这我们家也能听见，就这么都到这种程度，一个窗户之隔。
6: 对，您比如说啊，您要是退让一步啊，打个比方，他提50公分，您说那40公分行不行？
7: 那我们家窗户就隔出去了，我们家窗户等于是在外面。
8: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没封阳台的时候，那窗户是什么样呢？对吧？
7: 哎，还是这样子的，
8: 他也在往外面，对吧？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您说砌一堵墙，应该窗户也是从半截起吧，也不是说直接落地的。您砌墙呢，阳台上咱们打的也是这么高的墙，上边再是吧？我觉得其实对您屋里的窗户可能墙不会有影响，你就跟这砌着高，然后侧面的话也是玻璃不影响啊，对吧？
7: 它那个窗户是凹进去的，就等于是墙体在这儿吧，窗户那老窗户是凹进去，它有一坡台宽出来的这个。
9: 他没法透气了，但其实啊，都这么说啊，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原来设计就是这样。就这个墙体往这边都
2: 有。按照孟家姐弟的说法，他们封阳台的初衷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开放式阳台离窗户太近，对两家而言都有安全隐患。如果非要把阳台留出一部分不封闭，那就等于跟初衷相悖，就失去了封阳台的意义了。对这个问题，调解团队是怎么看的呢？
10: 但是就是认识上一定要有改变。从你们这边来讲啊，我自己的阳台我要全部使用它的面积和空间，没毛病。但是呢，早期建造的时候根本就不

0: 年轻的状态，慢慢慢慢的血管壁，大家看过来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而且血管是越来越窄。
1: 对，
0: 所以呢，我看中的那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里边就含有四大成分，它能有效地促进我们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的形成。比方我拿成分里的这个纳豆，别嫌它臭，咱得说它里边的营养，里边含有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号称溶栓清道夫，它是唤醒血管修复的一个总指挥官，它要一来就吹响开工哨，干活了，唤醒我们沉睡的身体的机能，然后激活我们身体里 ANG 基因表达，也就是号召大量的血管修复工干活了，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前来就上岗，从根源上重启血管自愈的能力啊，然后呢就去修复这些大家看到的我手指头都放不进去的这个地方，修复这些方面的破损。
2: 这个是不是就是跟上学的时候听到那个铃响了，学生们就回到教室上课一样啊？
0: 没错啊。
1: 对，
0: 我再说说那个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呢，它就是血管修复的一个全能的施工队长，它能大幅提升我们体内 ANG 血管生成素的含量。这个修复工来了，赶紧来给这些坑啊、洞啊、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修补。因为呀，如果说对这些坑洞放任不管，看看这儿啊，第四个，这个第四个啊，你看看里边的这个脂质垃圾，顺着它就钻进血管壁，逐渐的在这个血管里呢，这个越来越堵，越来越堵。那么如果说血管生成素到来以后，就是给血管修建一道屏障，阻止那些血脂在里边的沉积，延缓斑块呢就突然的就变大了啊。此外呢，这个地龙蛋白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微循环，就跟这个蚯蚓呢在泥巴地里钻土一样，甭管那多窄的那个小缝儿，它都要去把它打通。
2: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向大脑四肢的这个供血是不是就通畅了？白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容易犯困，到了晚上呢，钻了被窝，手脚也不那么凉，也不那么麻了呀。
1: 要不怎么说他是全能队长呢？一边通一边修，又通又修，太强了。这个
0: 可不是吗？这前头吧有施工队给咱干活，这后勤的支持也要跟上啊，
1: 得跟上。
0: 这个就说到谁呢？要说到前花青素，
1: 也就是原花青素。
0: 没错，这记性真好。持续的修复管壁的损伤，稳步的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那最后呢，就是让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稳定输出的一个环境维稳师，就是针叶樱桃果粉。这个我说过，堪称什么之王？
2: 维 C 之王。
0: 对，这个维 C 之王专门抵抗氧化损伤，给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呢提供稳定的环境，保证持续的进行修复，不让这个血管老化的速度超过修复的速度。
2: 这四种堪比一个配置齐全的施工小队啊，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让修血管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队伍日益的壮大起来。
1: 血管生成素的壮大就靠这四样，但是光靠这四样还不行，别说了，他还有七个小助手呢，
0: 是
1: 七个协同的营养。
0: 记性不错啊，就是咱们现在看着这血管呢是越来越小了啊，
1: 对，这一排
0: 是不是啊
1: 越来越小了，
0: 那么给血管生成素施展能力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小了。这个时候七种协同成分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比方说有扫除障碍的植物甾醇，有研究说呀，植物甾醇还能跟 ANG 血管生成素协同降脂，修复血管，这个作用就比单一成分要提升35%以上。还有添加了拓宽道路的大蒜粉，这里边呢还有大蒜素，被称之为土地里长出来的抗生素。
2: 对，

0: 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吧？
1: 对，
0: 属于叫什么呢？属于平民的溶栓高手，以及我们护心的鲑鱼粉，还有一个叫奇亚籽，给这个血管生成素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2: 哎呦，太好了，这得跟修马路似的啊，扫干净路面再修护才能不白费。
0: 没错啊，关键我看上的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里边还含有米糠脂肪烷醇，这就堪称是修复作用的一个放大师，同时还添加了明日液含茶尔酮，
1: 对，
0: 就像是什么一个安保屏障，牢牢锁住 ANG 的活性，杜绝修复力量白白流失，保证每一分 ANG 都能用在修血管上。另外呢，就是儿茶素，那么一共七大辅助的成分，扫清障碍血管生成素生成的障碍，并且放大这个修复作用，让我们的血管呢重新焕发活力。
2: 挺好啊，这个是七种辅助的营养层层的开路护航，四大主力的营养呢专门催生血管生成素来修复我们的血管，
0: 对，
2: 一边是清垃圾，然后通路，一边呢是补修护哈，
0: 对，
2: 然后养这个管壁。好家伙，您这个太全面了。那您既然都看上了，咱们还是赶紧研究这个团购吧。我知道大家都等不及了，都等着这团购快点开始呢。
1: 是啊，
0: 嘿，你以为我不想团购啊？但是我说实话，就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它的配方成本真的很高。就随便咱拿一样出来，它的原料都是属于高端营养，哪个也都不便宜。就你们俩看吧。这市面上，听说过那个纳豆激酶呀，
2: 对，
0: 什么地龙蛋白呀，那便宜的我估计都得三位数还是到四位数啊，
1: 差不多。
0: 那原花青素，品质好的，因为你吃的东西肯定要品质好的，品质好的也得个大几百，光这三样。小一千了吧？那还有剩下的呢？
2: 对，是11种哈。
0: 啊，11种还有8种呢。
1: 要是这么看啊，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呀。这普通家庭那怎么能吃得消啊？
0: 我愁的就是这个。但是，它这个成本就是在这儿了，所以我知道，大家呢，都想要好东西，啊，也想要跟人呢把这个价格呢。杨老师啊，给他压下来呀，给他谈下来，给他砍下来呀。我跟您说啊，何况这款血管生成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不是咱们国产的。这个就好像不太好谈。
1: 是啊，这进口的东西啊，确实是贵呀，但是品质呢也是个顶个的好啊。
0: 这个是肯定的呀。那么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产企业是德国营养品制造行业。前3名的大品牌，它这个质控标准是极其严苛，全程遵循欧盟药品级的 GMP 生产规范，所有的原料全部通过欧盟准入审查，零争议，零隐患，农残重金属致敏源检测标准是远超我们国内和美国的标准。出厂前呢，经过1000项的精密检测，3审3查，批次可诉，每批都有独立第三方检测报告。进嘴的东西，那真的是要绝对安全放心才行啊。
2: 这个配方啊那么牛，品控呢还这么的严格，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得了，真是难得的血管养护的好东西啊。
0: 那当然了，就连生产标准都非常高，
2: 是
0: 完全符合欧盟 GMP 药品及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它这个每一批产品都要经过原料入厂、生产过程、成品出厂3道独立审核。
2: 刚才啊，我也是看了很多咱们观众朋友的留言
0: 啊，
2: 很多人就反映呢，说自己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唯独血管的问题呢是一点都不敢拖的。你要是真能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的团购给办下来，阮老师啊，您真是帮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解决了养老最大的一个难题。既是养血管，也是保平安，也是省心事。

0: 那么大家放心，既然答应大家了，我一定会尽力。其实好东西啊，值得咱们去等，值得咱们去期待。我还是要跟国内一些经销商的负责人啊，要跟他们联系联系，好好的谈谈。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就帮大家做一次团购。所以呢，大家再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就跟大家在这儿说。
1: 好的，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喽。那如果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感兴趣，一定要锁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过客匆匆，他说：“阮老师啊，什么时候 N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您能开始啊？”我们老两口啊也想这个跟上您团购的车，也给自己的血管呢修一修，养一养。一直以来呢，他说我都觉得我们家哈比大多数家庭吃的都要健康，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院，退休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小院里头啊种那个时令的蔬菜水果。那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蔬菜水果，您说那还能差得了吗？
0: 那倒是。
2: 哎，我的这个血压呢，血脂啊，确实比旁人要好，但是呢，也有那个小红箭头。前一阵子呢，我跟我一个老同学聊天，这一聊天才知道啊，就是当过2年体育委员的我那个老同学，现在呢，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进了医院。就我的这些老同学啊，他说一个一个的真的血管各方面都不好，他说我要是能尽早的重视的话，我是不是我就不会到他那个地步了。
0: 我明白这位朋友的心情啊，在心脑血管这块呢，真是不能等我们难受了住院了这个时候你才上心。这个问题呢要越早重视越好，越能把这个风险的降低。而养护这个血管，我们很多朋友就做对了第一步，那就是清理疏通血管的通道啊。但是第二步很多朋友都没有做，那就是做好血管内壁的修复工作。您说光清你不补，那血管壁清完了，那破损的地方很脆弱呀，垃圾还会在这个地方反复的沉积，只补不清，管道淤堵依旧存在，我们血管的负担照样重。
2: 对，只容不修等于白干。其实这位友啊，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前呢是不知道有 ANG 血管生成素能修复破损的血管，还能生成新的血管。你说我估计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然后他说呢，我们这个岁数哈，血管都特别的脆，这要是哪块血管破了，你想多危险呢？现在呢自己就想用上 ANG 血管生成素，所以说您这次哈，您办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呢，自己就特别的想参加。4种促进自身产生血管生成素的原料，再加上7种辅助的营养，好家伙，成分也多，而且呢都是从食物当中提取的，吃的多放心呢。
0: 是是，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11种成分呢，它都是药食同源的。4种主要促进血管生成素的食材有地龙蛋白、纳豆激酶、针叶樱桃，还有原花青素。这个4大营养，它每一样咱单把它滴落出来，都是对咱们血管有益的，不仅有清理血管垃圾、溶解血栓的作用，还能对抗咱们的血管老化。更重要的呢，它是能够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生成素，而且呢还有7大食材能够在旁边呢辅助清理一些障碍。这是1种食材从溶栓、酱汁、清理、修复这4个方面协同作用。
1: 那我们的血管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啊。那团购
0: 又提它了啊。就团购这事儿呢，就给我点时间。因为它价格不便宜，对不对？你说价格下不来，我怎么跟大家交代？所以呢这事儿呢我再跟负责人谈，就等我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心里也有点把握了，这个时候呢我来跟大家说。
1: 好的，
0: 请大家放心，也请你放心。
1: 我一定放心，
0: 老
1: 我相信阮老师的实力。加油。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向前向前，他说：“阮老师啊，我听了半天您讲的 ANG 血管生成素哈，越听越觉得我自己应该吃点儿， 说我以前呢也没少吃那个营养素，像您说的纳豆激酶啊、地龙蛋白啊、原花青素啊，这些说实话我都吃过。
0: 嗯，
2: 那时候吧血压血脂的

0: 都比较高，上厕所的时候你说站起来头都跟着晕，所以听说这些东西呢对身体好，他说我就买来就吃，确实吃完之后啊各方面都稳定不少。这次呢跟我以往用的啊我感觉都不一样
1: 哦。
0: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里边不是有11种对血管好的成分吗？
1: 对，
0: 而且他们呢不光自己说是大显神通，还能刺激 ANG 血管生成素的合成，这样呢就能自我修复这个血管了，还能生成这个新的血管。
1: 对，
0: 关键我以前哈，他说我买一样，好家伙就得好几百，这是11样啊。
1: 嗯，
0: 您要是做团购，这个价格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就等着您的团购了，我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俩都要参加。
1: 嗯。听他这话我听得出来，这位朋友一直在用这个用心的这个调理自个儿的血管。
0: 嗯，
1: 你说这个纳豆激酶呀、地龙蛋白呀、前花青素，就这类单品，这位朋友您都尝试过。之前呢这个比如说床上站起来了，哎呦我晃一晃头晕，血脂血压偏高的情况感觉到都有所缓解了。我觉得您对自身健康的这份重视特别难得，就以往我们单独入手每一款养护产品动辄几百块，只单一疏通或者是单一的抗氧化，没法从根源修复血管。咱们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呢是德国专研配方，11个天然护血管的成分科学复配，把您之前吃过的有效原料全部融合在里边，另外还搭配了多重营养协同作用，这是单一吃一种营养素达不到的效果，这个性价比呢更是这次团购的一个亮点。11种成分整合在一瓶里，省去分开购买的高额的这个花费，专属团购价格呢应该就是大幅给我们让利了。那么日常养护的成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降低很多了呢？那您跟老伴呢一同调理再合适不过了，提前养护，规避我们的血管淤堵破损的这些个风险。这事儿啊其实说实话我一直在推进，
2: 是是，
1: 等我有了好消息我在这儿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么这几天这位朋友您就守在电视机前等我的消息吧。
3: 哎呀阮老师，阮老师辛苦了辛苦了。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叫大步向前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袁老师，从你开始讲血管生成素第一天呢我就盼着团购了，我现在早上起床啊就有头晕的情况，手脚啊也是冰凉的，这不就是血管堵了吗？所以啊我逮着这次机会啊就想赶紧把血管修复起来。我以前虽然没听过这血管生成素，但是你讲了之后啊我越听越觉得是特别适合我自己。我之前呢也吃过那个纳豆激酶，那就不便宜了。您这次团购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可是11种成分呢，这要是在外面买那肯定老贵了。我现在也就盯着你的团购呢，我都想着能不能啊预约报名。
1: 啊，这位先生啊，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呢您先把它放一边，您可以去瞧一瞧啊，去找11种成分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能不能找到这个品质的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要是想报名的话呢，这几天您一定要盯住我这儿的消息，团购呢就不会错过了。我能感觉得到大家现在着急呢想要参加团购，我心里也就跟大家一样，就盼着这个事儿早点落地。
3: 是，
1: 但是我们说光有好的营养还不行啊，这个价格要非常优惠才好啊，这样大家的经济负担不就小一点了吗？所以真的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呢再压低一点，请大家等我的好消息。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刀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

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兰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我是服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甜的味道，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2: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2: 啊，
3: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1: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舒 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6: 哎，
2: 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
6: 是
2: 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2: 嗯，
3: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身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

0: 2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凉拌折耳根。
5: 大家好，我是川碗美蛙鱼头的味道掌门人，我叫梁祥岩。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就是在四川非常常见的一道凉菜，就是折耳根。北方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调一款汁儿，北方的朋友可能更能接受一些。第一步，揉搓它，让它没有泥土，全都给它洗干净。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节儿，这个节儿上面它会有这种毛，一定要给它揉搓得干净一点。现在开始切折耳根啊，咱们一般就切成3厘米就可以。折耳根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菜吧，在南方可以拿折耳根去泡水，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去火。然后还要提醒小伙伴一下啊，就是咱们。

0: 的这个折耳根切完了，一定要立刻吃，因为折耳根特别容易氧化，氧化之后它的口感就不太好。来拌一下这个汁啊，盐少一些就行，放一点糖，加入糖主要就是让它去腥的作用啊。能吃辣的，咱们可以放一些小米辣啊，酱油，现在我们要加一些醋。醋其实就是起了一个爽口的一个感觉啊，酸味儿大家可以多放啊。这个辣椒不辣，所以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青蒜，给它抓均匀，然后咱们装盘。今天这一款老少皆宜的凉拌折耳根，咱们就完成了。这个口感呢是香辣爽脆。
1: 是餐桌上常见食材，煎炒烹炸炖菜肴繁多，但很多人却经常说现在的猪肉没有过去的香了。了解后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很难买到屠宰完短时间就能烹饪的鲜猪肉了，从屠宰到零售转运环节多，耗时长，难道过去的肉香味只能是回忆了吗？还真不是，今天的小炖肉能让您一口吃到过去的猪肉香，您想尝尝吗？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小炖肉哇，可不一般啊！听说啊，是顺心农业鹏程食品啊特殊烹饪的美味，能让大伙儿啊一口就吃到过去那炖猪肉那香味儿，我都期待好久了。
3: 那感情好啊！如果是能吃到过去那个猪肉的香味儿啊，我呀得多买点。现在这各种猪肉啊，真是很难呀，再找到过去时候的那种味道了。东西在哪儿呢？我呀得赶紧尝尝。
2: 哎，阿姨，您先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啊，掌声有请石原鲁豫的厂家宋总登场，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4: 哎呀，来了来了。大家好，我叫宋岩，这个呢是为栏目组专门定制的，别的平台啊可是买不到的。哎呦，来吧，各位点评点评。这也太馋人了，离着老远啊，这肉香味儿就往我鼻子里钻呢，我受不了了，我得来一大块。嚯，嘿，这味儿真地道
2: 啊。
4: 这瘦肉啊还真多，炖到火候了，肉烂皮糯，一点啊都不柴，滋味啊都炖到那个瘦肉的那个丝里了，真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呀是多少年都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味道了。
5: 阿姨给这么高的评价呀，有这么神奇吗？我也尝尝味儿。
2: 哇，肉香味儿啊特别浓郁，酱色呢看着就特有食欲。这个呀和红烧肉还不一样，瘦肉比例特别多，两分肥肉八分瘦肉，这料香和酱香啊是偏清淡口的，这肉香味儿啊特别浓郁啊。有这道菜啊，我能多吃两碗米饭呢。
4: 这道小炖肉啊，口感是咸香口的，色泽红润油亮，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软烂，就着大米饭吃啊，那是一口接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哎，宋总啊，这个咱们做的这么好吃，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4: 老话说得好，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咱们这款小炖肉啊，比你平时吃的红烧肉啊，还有各类的炖猪肉好吃啊，那必然是有原因的。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这是由北京顺心农业鹏程食品生产的，用的呢就是咱们顺心鹏程的鲜猪肉，这就对喽。北京人啊，谁没吃过鹏程的猪肉啊？老百姓啊，吃着那叫踏实放心。
2: 这顺心农业鹏程食品公司生产的，那可是大厂啊，对吧？大国企生产的，这质量啊有保障。
4: 选用的呢是顺心鹏程科学生态养殖上好品种的生猪，北京顺义区顺兴农业场西院屠宰生猪快速分割，马上运到东院加工烹饪。这款小炖肉啊，是按分钟来计算鲜猪肉的新鲜度的，大家说能不香吗？还有谁家能做得到啊？此外啊，精选猪身上的梅花肉，肉质细嫩有嚼劲儿，但又不柴，两分肥八分瘦，脂肪均匀分布在瘦肉里，口感是非常好的。像是烤肉、涮肉等对食材要求比较高的吃法，选的都是梅花肉。小炖肉和红烧肉有一个区别，是红烧肉啊肥肉多，讲究的是浓油赤酱炒糖色，让浓郁的咸甜口多种调料味啊来掩盖中和肥肉的

0: 油腻感，小炖肉呢瘦肉多肥肉少，讲究的是轻调料重肉香，配料表啊简单清爽，不让浓重的调料掩盖住猪肉的香味，这个做法呀对于咱们家来说是底气，对于别的菜品呢也是赤裸裸的炫耀。
1: 这个做法好啊，我去草原旅游的时候吃的人家那个牛羊肉啊，当地人做的，它呢就是这个材料特别的简单，就放点盐煮熟了就开吃，那叫一个香啊，吃的呀就是食材本身的那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2: 顺心鹏程啊，可不愧为大国企啊，有实力。这种啊回归于原始美食烹饪的方式，在食品行业里边啊，这个工厂肯定大家都是不愿意做的，对吧，甚至于反对嘛。但是啊咱老百姓喜欢啊，自己吃送人，谁现在不想吃点健康的还带着过去猪肉香味的美食啊。
0: 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简单热一下就能吃，美味又便捷。
1: 宋总，你家这老北京小炖肉怎么卖的？我呀想买点给我们家人呢改善一下伙食。
0: 咱们这款小炖肉啊一袋能出一盘肉呢，饭店里最少卖你48块钱、我今天给大家福利价，比小饭店啊可便宜多了，八袋不到200块钱，够全家人啊吃上8顿的了。
1: 八袋肯定不行啊。再多送点儿，让大家伙儿啊都得点实惠。
2: 对，
0: 行，我今天啊也敞亮一回，再多送2袋，一共啊10袋。
1: 送2袋，这不够啊！你看饭店里的房租、水电占一半的费用吧，你这源头厂家比那个饭店那个成本便宜。才叫放福利呢，
2: 对，
1: 是吧？要怪呀，就怪你这个肉做的太好吃了，全家人啊都爱吃。你说您这10块够我们全家人吃几天呢？
0: 阿姨，我这有人工、水电、房租费用啊，这可是啊顺心鹏程给大家伙做的。看来阿姨啊今天是不想让我赚钱了。行，我也豁出去了，再送大家2袋，一共到手啊12袋。这你自己在家做啊，连料钱都不够的。
2: 哦，宋总啊，这不到200块钱12袋啊，这个价格确实够实在啊。但是啊，您看来栏目组宣传做产品的这些啊，哎，都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啊，这你还记得吧？
0: 记得，不就是多送200袋产品吗？我都已经带过来了。
2: 哦，那可太好了啊，这些产品啊给到栏目组，我就能做主了。现在啊，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每组啊再给大家送上2袋。这200袋啊分给前100名抢购的观众朋友们，12袋再加上2袋，到手啊一共14大袋啊，还是不到200块钱。
1: 一袋啊出一盘才合14块多钱。这顺心鹏程啊还给烹饪了，这也太值了。
0: 这你自己在家买材料都买不下来，我们呀也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价格，这是给栏目组啊特殊定制的美食，我们也就赔点吧。以后大家伙就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生意，
2: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那我先抢2组，一组啊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另一组呢那就自个儿家留着吃。这道菜呀是好吃又解馋。
2: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啊，今天14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限量只有100个名额。顺心鹏程工厂烹饪，咸香口的肉香味特别的浓郁啊，是2分肥肉8分瘦肉。我们啊快递送货上门，您啊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程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程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我是来着了。平时呢，一到周末孩子们来看我呀，我就犯愁，生怕呀做的那饭菜不合他们的口味。这下好了，不管呀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道硬菜呀加热两分钟就能上桌了，配着米饭馒头你就吃去吧。一吃啊一个不吱声，不出意外的话，我儿子呀就能把这个汤汁儿都配着那个米饭给吃了，味道好，干净卫生，我还不用受累了。关键啊，价格是太实惠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1: 我爸妈呀，这岁数一大，他就不爱动弹，吃饭呢自己也不爱做，出去吃啊，他们还嫌麻烦，经常啊就凑凑合合这么一顿了。我也没时间，总回去给他们做饭。有了这道老北京小炖肉啊，那我可就放心了。顺心鹏程的鲜猪肉，还是精选的梅花肉啊，还是彭城厂里那个大师傅啊给烹饪的，滋味特别地道，软烂好嚼。我爸妈平时啊，咱就拿出这么一袋来啊，简单的一加热就行了，拍个黄瓜呀，还炒个青菜呀，对吧？有荤有素，搭配上米饭馒头啊，这就是美美的一顿呐。
2: 这道美食啊，是真心值得各位叔叔阿姨、各位街坊购买品尝的。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配料表，第一个呢就是鲜猪肉，这个就是味道的保障，除了酱油啊和味精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啊，干净清爽，不乱添加。很多企业的配料表是做不到这个样子的，那一串一串各种名词啊，看着感觉就不踏实。顺心鹏程啊，是国企大厂做食品，讲规矩，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广大同行，要用好肉，用鲜肉，配料简单的给大家伙做美食。有想和我们学习的呢，也可以预约。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是很愿意分享的，大家可以安心购买，放心品尝。如果拿到家之后呢，有任何不满意，可以拨打栏目专线，我会立刻派人为您圆满解决。
1: 老北京小炖肉特价抢购就要结束了，想品尝的朋友啊，抓紧下单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程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程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老北京小炖肉特惠抢购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想品尝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出手尝鲜啊！这种高级的美食啊，今天这个价格啊，特别实惠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1: 猪梅花肉啊，比普通的猪肉本来就要贵很多，一头猪只有5-6斤的梅花肉。这款美食呢，是健康美味的快手硬菜，加热即食，您不管是配着米饭还是面食都不错的。除了直接吃啊，还可以做炖菜。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的是白菜红薯小炖肉，热锅凉油，葱花炝锅爆炒白菜和红薯，放水放入小炖肉，等着开锅盛出来品尝。哎呦，
0: 这看着可太有食欲了啊！操作其实特简单，对吧？
2: 这就着米饭吃可真香啊！来泡点汤汁儿。
0: 我感觉还是单纯的吃这小炖肉啊比较过瘾啊，就是这米饭吃，肥瘦比例特别合适啊，真的特别下饭。
1: 哎，你们看，这么大一块肉啊，夹个烧饼、馒头啥的，贼过瘾。而且啊，这瘦肉也不柴，大口吃太爽了。
0: 是，
2: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带上这么两袋，找开水烫一下，倒到盘子里。哎，这就是给大家伙加了一道硬菜。这道菜呀，肯定先抢光了。去亲朋好友家拎上这么两袋，是不是也不错？
0: 今天这款美食呢，是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常温保存的袋装的。用的呢是顺心鹏城的鲜猪梅花肉做的，是2分的肥肉，8分的瘦肉。顺心鹏城老师傅啊，用老手艺，讲究呢是轻调料重肉香，吃到的您就是过去那种猪肉的香味儿。这一袋啊能出那么一大碗呢，这才14块多。

0: 袋啊，今天太实惠了。
1: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不不不，

0: 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糊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0: 对，
1: 好嘞。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

0: 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1: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嗯，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儿。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

0: 海参
1: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1: 嗯，
0: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为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
1: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0: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4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 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

0: 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1: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道，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说砖头的啊，它是头，不是块儿。跟人这抢出，人家那儿也是拆破房，我那跟那儿住了十年，我那没塌。
1: 地震的时候啊，我们那院这北房裂缝的，这儿裂，哎，我这破棚子没坏。
2: 当年两个人结婚之前，王雪梅的邻居们都不太看好李旭良，说李旭良的形象啊配不上他。但是经过几次接触之后呢，王雪梅觉得李旭良是个朴实又会过日子的人，值得托付终身。两个人结婚之后，虽然一个是急脾气，一个是慢性子，但如今也互相扶持着走过了这么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李旭良在生活当中充分发挥出自己会过日子的特点，当年那个胡同呢也被他充分地利用起来，这两个人的日子那是过得有滋有味。
0: 房子旁边有一小夹道，买两只鸡啊，一点一点喂东西，
3: 从小鸡喂，
0: 虽然要粮票摊，就那儿凑合待着，营养不良啊，下出那蛋这样的，
3: 长条的呀，
0: 长条的，哎呀，蛋的皮儿是软，
3: 那您应该让他给孵出来看看什么样，
0: 孵不了，
4: 反正不能是你这样，
3: 那那长条蛋后来吃了吗？
4: 这就关心这，
0: 它缺钙呀。
3: 软，
1: 那皮是软的。
0: 不但养鸡，我们还种门前布点地方，也就是这桌子或者比这还小啊，种鬼子姜。那鬼子姜。
1: 种山药。
3: 还种山药呢，大妈啊，就是我们桌子面这么大的一块地儿。
0: 对啊。给孩子喝奶，剩点奶水涮完了之后到那儿，那地方
3: 那
0: 那
3: 多有劲儿，
0: 脚骨长这么粗，鸡这么大瓜，这么过年那会儿不像现在从这里从那里，谁上我们家串门去给人切一块，嘿，人觉得了不起。
3: 您种那饺子不是长条的哈。
4: 你老是看我们鸡活不如饺子。
5: 垃圾堆中的宝贝为何让他惊喜万分？
0: 说的捡都不对啊，就变成抢。
5: 好脾气的他为何对何静隔空喊话？
0: 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6: 赶紧送鱼去，
0: 小弟儿的啊！
5: 又是什么让？
3: 实话，您别吓我嘛，这没事，
4: 只有您能看见。
5: 无巧不成书，记忆带您逛胡同，品美食，找找老街。
6: 您在西四哪个小学？
1: 西四北。
6: 西四北。
0: 西四北小学。
6: 那是在几条啊？
1: 三条。我在二条住，他在三条。够
6: 近的呀，
1: 特别近。
0: 这学校跟我们家就是隔一堵墙。
1: 我们学校
0: 那北屋的就后墙就是他们学校的南墙。
3: 人熟家近是一宝，
1: 真是一宝，
3: 真是一宝。
1: 我回家以后，我到西四副食商场啊，我到那儿去买了肉，买了菜，回家我包饺子，我就爱吃饺子，北京人，完了就吃饺子包饺子。我们都穿饺子了，我们家老师住得远的啊，冬天住得远的啊，说我们的路灯着，你都吃上饺子，我们还没到家呢。
3: 这是您家没有那个煤气罐是吧？
1: 别提这个了啊，院里有就有几间有的。
0: 我这罐怎么来的呢？是正经罐呢，不是伪劣罐。
1: 特别好。
0: 是啊，我的表妹在张家口卖人家电视机，人家呢卖给他几个煤气罐。
3: 煤气罐。
0: 他给我了，怎么换呢？再说了，没本啊。什么事儿都那么巧，
1: 好像就人家要搬。
0: 有户口了，这罐虽然不是伪劣的罐，到那煤气站没法换。人家。一看这不是我们这儿的，怎么办呢？
1: 发了大愁了，这怎么办呢？这李老师就天天晚上浇水，拿砖头，
3: 做旧。
6: 哎，这你熟啊？你这又碰上老师了，赶紧切磋切磋，
3: 做旧。
6: 说这个给煤气罐做旧，
3: 这还头一回
6: 几步？
3: 您给讲讲。
1: 天天干这个，你说挺好的一罐多好啊，那人不卖给你啊？你就得给他浇上水，搁那儿蹲着，让他那个锈长锈，然后就是长了锈就

0: 拿那砖头蹭啊蹭啊。
1: 你像这捡那砖头，这会儿
2: 又搬用上了吗？要不搬家得就
3: 得带过来，
2: 半车家具，半车砖头。
3: 您这做旧做了多长时间呀？给他完全做的符合了标准。
4: 我这天得想一礼拜啊，面汤、米汤
3: 全用上了，
4: 浇上，哎呦，浇上再搓，哎呦，搓完了
2: 真下功夫。
4: 力气活全是我的，哎
2: 呦，这也是技术活，李老师。
5: 当年王雪梅刚刚生完孩子，不能出门，这可忙坏了李旭良。每天中午都能看见李旭良在胡同当中奔走的身影。因为王雪梅的母亲和他们住在同一条胡同的两个不同的院里，而这两边呢都需要李旭良来照顾。他常常刚在王雪梅的母亲家做完饭，照顾完老人之后，然后又端着锅去看王雪梅和孩子，而他自己倒没空吃午饭了。邻居们经常看见李旭良拿个馒头或者黄瓜边走边吃的赶着去上下午的班。在这之后啊，邻居们也对李旭良改变了印象，说王雪梅找对了人。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李旭良在家里是不是还保持着当初的这股干劲儿呢？咱们一起上他们家看一看。
6: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
7: 李老师在家吗？
8: 在里边干活呢。来吧，来吧。

0: 是演员，是这个丈夫，是孩子爸爸，是按摩工，勤杂工，调解员，导游，导游可不是上外边倒煤油去，就在北京，上哪儿，我得事前知道，坐什么车，到哪儿下车。最难他还问我几站呢，我哪能记住几站呢，说错了还不行。我还是小厨，小厨是什么呢，这个洗菜啊，切菜啊，和面呢，
1: 那就是打下手呗，
0: 那就是难听点儿啊，小厨还觉得有点身份。我还是我们家的会计，哦，出纳啊，我是跟班儿，他要出去什么买东西我得跟着，啊，什么事儿我也不能，我说买不好办，说不买怕花钱，想买什么东西就买，还是讲解员儿，服务员儿啊，我还是痒痒挠，哎，他后脊梁痒痒，老得我给挠，我这后脊梁从来没给我挠过，我只能是那老头乐，自个儿乐。我还是我们家的摄影员，哦，给他们照相。我还是我们家采购员，啊，各种菜，你明天菜的价钱，你随便问我，我都能说上来。我们家那各种东西全都得我买，我买完了人家显身手。哦，他什么身手另说了啊。
2: 说给自个儿算多少个工种啊？
0: 反正是十几个吧，小二十个。
1: 丁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这个小条是您今天来录我们节目我临时写的，还是就有这么一个小条随时搁在身上拿出来看看自个儿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啊？真
3: 的，我在西四的时候住的啊，那会儿还40多岁50岁还可以穿高跟鞋呢，那高跟鞋它不就这么窄一小跟吗，穿两天这跟它那叫小皮子就没了。我说老上那个二条门口有一个钉鞋的，老上那儿找人钉鞋去，订一回鞋也好几块钱呢吧，后来李老师，你脱了吧，甭管他，把我们家的凳子，就在二条那门坐到我们家的门口那儿翻过来，把这四个凳子翻过来，把我那鞋搁上，自个儿也是捡的，也不是买的点那个汽车轱辘的那个。
2: 您那捡工这了得了，什么都能捡。
3: 他给我钉鞋的时候，我们院的人。
2: 这西四北二搞一绝是吧？
3: 哎呀。特别会过，
1: 特别会过。

0: 你看现在买东西吧，我也是，我都跟他说，咱们不能再穿那二三十块钱的衣裳了。
1: 没错，
0: 咱得穿点好的。
1: 大演员和大演员的家属，
0: 他也是这么想的。嗯，可是那习惯吧，等到一看那鞋，那处理鞋卖什么30、40、50一个，这儿不走。那鞋那1000的绝对不看。嗯，500的绝对不买。
2: 我告诉
0: 他，我再说一句话，你先别说呢，我再说。李老师不吃，他不吃肉，三大肉都不吃。哦，吃点那个鱼啊，就得还能吃，不吃，不穿。你那那个没法说他穿的衣裳。有一次我跟他走到那个二条里边，一个女的，推着一辆自行车，穿羽绒服，大冬天的，然后人家认出他来了。他就跟他爱人，我都听见了，说，哎，你瞅那演员，他那羽绒服还没你那棒的。
1: 您这能省的肯定省，该花的您也一定花。说您给那个王老师可真是大手笔过一回，买过一件著名的外套。
0: 对，上海。
3: 说这我怕大伙儿笑话，
1: 那就赶紧说说吧。嗨，
3: 我们上上海演出啊，偷时间上南京路。上海的那各地方转，到那儿了我舍不得给自个儿买啊，嗯，什么都得想着媳妇儿，呵，这男同志都这样，是不是？
1: 这觉悟，
3: 都为别人想。你像他也是，我什么时候都得想着点。现在出电梯，我冲他一招手，让他走，他干嘛老让我走？你走不行？嗨，
1: 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3: 我转那大街。想给他买件衣裳，转哪转哪，这家问那家问，找挑啊，比较，还得要这个纯棉的，挑挑挑，好容易看一件外衣。买的多少，好不容易买了，真贵啊。嗯，拿着这东西回北京的时候，我给他，我说你看。给你买件衣裳啊，你瞧瞧啊，你瞧，
1: 漂亮。
4: 大妈高兴了，
3: 就这个啊，这多少钱啊？我一瞅这眼色就不对，180买的，这不贵，这才120，120，
4: 那就少说90，
3: 穿穿。我也把这事儿忘了，有时候演出要走了，待了那么1-2个月回来，哎，我说你怎么没穿那衣裳啊？嗯，穿什么呀？我说我给你买那个，我卖了。你给卖了，我觉得不好看。我说卖多少钱啊？100。嗨，
1: 对，后悔当年说120了啊，
3: 合着我赔了80。
4: 您是真没瞧上那件衣服吗？还是觉得花钱太多了？
0: 我觉得那色吧，有点土黄色儿，
1: 就是有点土啊，
0: 土黄色儿。
1: 这不是我说的，您二位结婚几月几号啊？
3: 9月12。
0: 挑9月12。
3: 你上班的时间不能结婚，
1: 对，
3: 你得礼拜天，那会儿礼拜六还不休息啊，不得这个时间。
1: 回想我们珍贵的记忆啊，我们还请了一位老街坊，家日也住西四。咱们下面请上来，
4: 来，请上来吧，
1: 著名演员令文彤，
5: 您好，
1: 好，欢迎欢迎。
6: 他是小龙人中的奇奇爸爸，也是琅琊榜中的呆萌王爷，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演员令文彤。
1: 您家也住西四这片儿啊？
5: 我住西四，我看这后边这个牌子是底下这个字英文字母是真显眼啊，这个西四北兔条。
4: 兔条，
5: 我的事儿。您跟阿姨应该是71年结的婚，那年确实9月12号是你
1: 知道啊。
0: 以前那就是他错，他以前我们老是9月11号。
1: 那您对西四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5: 我住在西四北头条，那是姥姥家啊。姥姥家这个院里是一个3进的4合院，它不是一家，有将近10家左右的人家。

0: 大杂院，一进院边上，我是孙子辈的，都得叫老爷，张老爷、李老爷，这边还一个叫什么姥姥，这个姥姥这姓我有点忘了。
1: 然后和这姥姥就不
0: 这姥姥就忘了，记姥姥记得清楚。然后，这个当时爆肚王这个爷爷在我们那个院住。老人家每天早上起来，早早的起来，先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之后，拿把笤帚开始全院的扫，就是干干净净，这个清净净的这么一个。哎呀，不管说是院里炖个鱼呀、或者马上一进院，谁家炖鱼了，就马上就是这个感觉。哎呀，那个香味真是院里整个院里都能弥漫的。
2: 你认识那谁赵振铎吗？
0: 这个赵振铎这个老师我倒是并不认，但是我知道赵四儿。
2: 对，赵四儿是赵振铎的爸爸。
0: 对，我为什么知道他呢？西四北头条里头啊，路南边有一条小胡同叫六合大院。
3: 对，六合大院。
0: 六合大院从西四北头条里头走进去，往右一拐，走到头贴右手这门里，
2: 没错，
0: 是赵四儿。就哎呀，我们这个叫赵四儿不好听，其实赵老师的，
2: 大家伙都叫，
0: 人家
1: 官腔，
0: 人家本名应该是叫赵文仲。
2: 对，
0: 他是这个赵振铎老师的父亲，一直在从事这个摔跤啊，他包括在官员开了这个跤场
1: ，哎，
0: 无偿的这个教好多的徒弟练习，保留这种中国的古老
4: 摔跤的技法。著名的练家子，
0: 哎，没错，所以他对这个鼓、接鼓啊什么的，可能真是因为这个，他从来就是小时候也不是怎么淘气，被大人拎着一抡，简直就是脱口而出，来走，找赵四儿去。有点关于骨头的事儿，先不上人民医院，先奔赵四儿呢，敲门就进来，快给我们这看看，老爷子活动，给我吧嗒给你往上一拖，哎呦一疼一哭，
1: 齐了。
0: 好了，
4: 就真是这样，
0: 就这么
4: 这个影视作品里演的，就真是这样，
0: 真是这么一下，
4: 而且就是您亲身体验，
0: 对。
1: 可是您要是不听话呢，他也咔吧一下就下来了，
0: 真是这么回事啊，真是这么说来的，不许再淘气 啊，再淘气我这么一弄还能给你弄下来。你吓唬小孩还真是用了这个方法。
4: 你就是那个被弄下来的那个淘气小孩，
0: 不就是吓唬小孩？
1: 吓唬小孩
0: 真弄您啊。对，
5: 好脾气的他为何对何静隔空喊话？
2: 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0: 赶紧送鱼去，
2: 小弟儿的啊。
5: 又是什么让李然袒露心声？
1: 对别人也就算了，您我得说实话啊。您别吓我嘛，这没事
4: 啊，只有您能看见。
5: 无巧不成书，记忆带您逛胡同，品美食，找找老街。
2: 何静住的也是属于你们那儿头条，六合那拐角，就是，到那个西四那街上那儿通着呢。他是他们学校的学生，跟我们孩子都特熟，跟我也特熟。没唱歌以前就在他们学校上学，西四北小学。我还记着何静有一事儿呢，到现在我也饶不了他啊，什么清道夫啊，什么地图啊，我
0: 热带鱼
2: 养大堆热带鱼。后来他跟我说，李老师您还不养，还是贵，
4: 还是太贵了。
0: 第一要住
2: 金龙是买不起，那会儿是1-2000，后来变成1-2万了。这个银龙啊也还凑合，完了我就豁着上那个官员那点买去，买了这个鱼啊是100多块钱，100块钱大概我买了2条是3条，
0: 那么贵，
2: 那会儿就贵啊，这银龙也特贵啊。我们从这么大养这么大，何静上我们家去了，一看，哟，李老师您还养鱼了，啊，我告诉您，您花的钱干嘛呀？赶明儿能给弄几条了。我说真的假的？真的，我说给您弄就弄。说完了，
0: 到今儿了，
2: 这鱼也没来。何静，你要看这节目，
0: 跟着辣酱跑回去，
6: 端着面吃完了，到门口了，把搁就往边上一搁，
0: 好吧。
5: 记忆带您逛胡同，品美食。
4: 一说到这个美好的回忆，总跟吃分不开。
3: 对，
2: 那什么，那个延吉冷面。
1: 延吉冷面。
0: 延吉。
2: 这个延吉冷面，我们最有发言权啊。我们住呢，跟延吉我们就隔一个院。

0: 蘸的就是延吉冷面
1: 他那酱太绝了，一般人调不出那个味儿，
2: 是吧？
1: 调不出那
3: 延吉冷面，是请来了，来，掌声有请延吉冷面的李福经理登场。来，
1: 我得叫舅子啊，
3: 真的？
1: 对，我认识您有快30年了，大概啊，对。因为原来我姨跟舅舅就一个单位，我姨就曾经在延吉冷面待过。
3: 嘿，
4: 巧了。
3: 那按这么说，您可是没少吃冷面。
1: 哎呦，还都吃出技巧来了。哎，就是你要买4两，比如你能吃4两冷面的，你别进去来4两冷面，别
0: 对呀，买2两。
3: 这样肉多，
1: 肉多，苹果多一片，
0: 鸡蛋
1: 多半个，
3: 对。那这要1两1两的卖，咱们这利得多薄啊？
4: 那会儿1两的是2.6，2两的4.5，3两的5.4，没有粮票不卖这个，要加钱的，
3: 加钱是吧？
4: 一般的1两粮票加20分钱呀，加5分钱。我是80年进的延吉餐厅，我进门的时候呢是9月份，那会儿已经天凉了，那人还在大街上吃。那会儿啊是挂木头板的，那门板
1: 上板儿，
4: 上板儿，
1: 上板儿，下板儿。
4: 完屋里边的是什么呀？这个木板凳，木头桌子。说难听，那会儿搞卫生啊，不像这要漆干嘛？最后全把漆给擦掉了。
3: 擦桌子擦的，把这桌面漆都擦掉
4: 了。对了。
3: 这有点像当年您弄那煤气罐那劲头儿，算过吗？说一天最多能卖多少碗冷面？
4: 得3-4千碗吧。吃一顿延吉冷面，时间长的1个半小时。
3: 火
5: 就排队是吧？
4: 排队。
5: 真正吃其实10来分钟就吃
1: 完了。排队1个小时20分钟。
4: 对，
2: 还有
4: 端着面，这服务员给端出去送到手里边，端着面吃完了到门口了，碗搁就往边上一搁，走吧。
1: 我们那时候拿一小锅，给2块钱3块钱，去端多少两冷面去，我是专门干这个，拿着小锅带着锅盖，端着回来专门拿一小袋儿打他这个辣酱面和这汤，带着冰碴的汤有的，这边拎着一小塑料袋拎着辣酱。跑回家，
5: 家里头给那钱呀，是买1斤面条的钱。回来这锅一打开呀，就剩2两了，那8两路上都给吃了。
6: 那些在西四胡同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心中便觉得温暖。但对于李旭良夫妻来说，生活并不总。
7: 合着问我半天，还是落于我不拿主意。我拿了主意不听我的，到现在就是要问我今儿咱吃什么，我说你们吃什么都行，我什么都爱吃。我觉得这个
8: 态度就正确多了吧？
7: 是，我就进步了。
8: 你就进步。
9: 李旭良夫妇54载的婚姻令人非常的动容，两个人呢都是在胡同里边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经人介绍相识。没有过多繁琐复杂的内容，两个人完全凭着自己朴实真心过日子。想当年在胡同里面养鸡种菜，把平淡的时光过得热气腾腾，如今呢两个人是儿孙满堂，相扶相伴，尽显晚年温情。李旭良的婚姻感悟直触人心，他说婚姻是不断磨合经营的过程，经营好了，平淡日子也有滋有味。这份藏在胡同烟火里的相守之道，正是人生最幸福的答案。

0: 整。那么具体是怎么调整的呢？我们来看看。
1: 自9月26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相关列车10天，预约时间段固定在开车前30天到17天之间。这次调整也给大家预留了缓冲过渡期。9月26号起可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维持原有最远，也就是60天的预约时限，保障旅客行程不受变动影响。10月27号起，新规将正式常态化执行。据了解，此次规则优化仅针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列车，预约成功之后兑现车票以及改签、退票、候补等其余购票政策均保持不变，常规车票预售模式不受影响，旅客依旧可按照原有时间正常自主购票。铁路部门表示，本次调整基于前期试点运行大数据及旅客反馈优化而来，可以有效避免长期无效预约占用系统资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车票流转效率，精准匹配大众短期出行规划习惯。后续铁路部门将持续监测试点运行情况，结合大家的出行需要继续调整完善，未来还有可能扩大试点线路，把购票服务做得更便民。北京台报道。
0: 交通枢纽不只是出行中转站，更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阵地。那近期北京北站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抵京旅客凭高铁动车的票根出站即可就近兑换商圈消费大礼包，站城联动让出行流量变成了消费红利。我们了解一下。
1: 现在抵达北京北站的高铁动车旅客可以凭有效到站票根兑换商圈消费礼包，旅客出站后经由地下换乘大厅或是广场出入口就可以直达商场。今天中午，抵京旅客楚先生就第一时间来到西直门凯德茂的一层总服务台现场办理优惠券兑换。
2: 这个已经办完了，拿这个码直接能去超市消费了。
1: 在超市门口的服务台，楚先生凭借优惠码免费领取到一瓶饮品，同时还可以享受商场内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
2: 现在出站之后还能兑换点礼品啥的，挺实惠的。待会儿去吃个饭，看哪个打折优惠多，去看一眼。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0月15日。旅客持有到站高铁动车票根，自到站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均可参与兑换。纸质车票12306电子车票截图都可以作为凭证，每位旅客活动期间仅可兑换一次。活动优惠覆盖正餐、茶饮、甜品、服饰、生活好物以及休闲服务多个品类。同时，依托京张高铁线路优势，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旅客也可以享受到票根优惠。
3: 此次优惠活动整合延庆全域多元化文旅业态，富含八达岭地面缆车、夜长城体验、高端长城定制出游等丰富内容。
1: 依托北京北站的流动客流，票根经济把出行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既让利给广大旅客，也为商圈聚拢了人气。
4: 验证了交通枢纽的客流量向消费流量转化是可行的，也让往来旅客真切感受到首都的服务温度，也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站城融合消费的新路径。
1: 北京台报道。
0: 中秋假期，我们可以从不同地点感受月色与灯光下的人间浪漫，不用登高望远，泛舟河面，在一城光影之中，一河清风里，感受专属于城市的中秋氛围。
5: 一到夜晚，亮马河两岸光影次第点亮，来往游船缓缓穿行，氛围感瞬间拉满。想要沉浸式感受都市中独有的松弛惬意，咱们还是得上船。
6: 今天我们是从蓝色港湾码头上船，然后一会儿也会在这里下船，全程是50分钟，可以欣赏到亮马河沿岸璀璨灯光。
5: 游船缓缓驶离码头，晚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努力调整手机，但拍下的景色远没有肉眼看到的动人。追光航线串联起12处光影景观，一路穿过多座桥梁，一桥一景目不暇接。驶过印马桥，一匹飞马踏水而来，翩跹蝶影与之共舞。
6: 我们现在来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好运桥，30多万根灯带一起点亮，
5: 桥下成为梦幻的水下光廊，把手可摘星辰的浪漫场景搬进了现实。进入亮马河道，两岸的游客变多了，坐在船上的我们此刻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6: 正常情况下，在这个东南方向应该是有，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月亮的，但是因为今天可能是阴天吧，云层比较厚，就没有月亮了。
5: 目光流转之间，惊喜悄然出现。
6: 本来以为这趟旅程就要遗憾结束了，但是在返程的这个船上，我们看到月亮出来了。虽然没有想的那么大那么明，但是朦朦胧胧的也是别有一番美感的。

0: 游船缓缓靠岸，带着一丝意犹未尽，我们跟随游客一同下船。
1: 50分钟的游船很快就结束了，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们只在回程的路上看到一个朦朦胧胧的满月，亮马河两岸的光影流光溢彩，差点都让我忘了我今天是乘船来看月亮的。不过这也提醒着我，赏月不一定非得要抬头看月，也可以低头看湖水看光影，同样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氛围。
2: 感受浪漫的氛围固然美好，平安出行同样重要。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来看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那些事故，咱们稍后见。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5: 午后驾车容易疲劳，请盯紧前方，握好方向盘，别让车身偏离轨迹。一旦感觉到犯困，要选择安全地带休息，既保持清醒，又保持安全。这里是下午1点多，大望桥以东的建国路。从画面中看，在眼前的辅路里面，车辆正有序行驶。此时，一辆白色小客从这个桥洞处由东向西掉头而出，它顺直车身，沿着辅路由西向东的第二条车道行驶着。但是麻烦很快就出现在白色小客身上，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白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西向东行驶时，车身逐渐由第二条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然而当时司机并没能控制好行驶方向，转眼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桥栏发生相撞，他随即侧翻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后备箱盖在撞击中向外弹开，而他的左前轮位置严重受损。好在事发当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这才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而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对于司机朋友来说，驾驶车辆时双眼不能离开前方，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车辆行驶安全的动作。另外，下午1点多钟是人们容易疲劳犯困的时段，请司机朋友注意这个问题，感觉到迷糊犯困时就不要继续驾驶，选择安全地带好好休息一下，既能保持自身清醒的状态，又能安全驾驶车辆，这才是双赢。 驾车途经施工路段时，不仅要看前方的路面，也要留意视觉上方树枝、电线都需要保持距离，以免引发危险。
2: 这里是凌晨1点多月坛公园附近的南礼士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留了最外侧的一条车道供机动车行驶。此时一辆

0: 厢式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箱体顶部。那位厢式货车司机或许是觉得能够从施工现场外侧顺利开过去，可是他却忽视了栽植在便道上的一排树木，结果箱体顶部将其中一棵树的树干给都歪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棵树的部分树干被卡在厢式货车的箱体顶部，看来司机是难以自行脱困的。最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厢式货车才得以脱身，而这棵树的遭遇也令人感到心疼。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扩大视野范围，有保护树木的意识，大家不光要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也要有意识地看清楚视觉上方的情况。如果需要从施工现场旁边绕行，需要认真观察树枝、电线一类的物体，与其保持距离，或是选择绕行和避让。只有司机朋友们谨慎一些，才能够少惹这样的麻烦。骑车通过路口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千万别闯红灯。无视红灯抢行，只会与正常通行的骑车人相撞，连车带人摔倒，麻烦都是自己惹来的。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朝阳区丹店西路与东坝南二街的交叉路口。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秩序相对平静。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进入了路口，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不顾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红灯，沿着单店西路方向骑了过来，而另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则是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由于躲闪不及，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他们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以后，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先后站起身来。由此可见，骑车的朋友在通过路口之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千万不要做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无视信号灯指示，只会给自己招致事故麻烦。
1: 昨天是中秋之夜，有人赶着回家团圆，有人忙着出门赏月，可也有人站在路口守护着这份团圆。朝阳公园路车流人流交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从傍晚一直忙到深夜，疏导夜查，处置违法一刻没停。那我们记者也做了全程记录，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2: 先生，咱们不要久留了啊，咱们今天比较拥堵，人比较多啊，不要久留了啊。
3: 中秋节晚上，路面车流量大，人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根据车流变化，分时段开展疏导和夜查工作。
2: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嘛，人流车流比较密集，又赶上这个有园区的演出，所以说我们下午5点大队就展开这个执勤岗位工作，就开始对这个人流车流进行疏散、疏导交通。待会儿等车辆小一点，就要开展酒驾、安全防护、夜查工作。哎，您好，您没觉得您的方向跟别人是相反的吗？
4: 是，
2: 不要在路上逆向行驶啊。然后咱们这个夜间，您看您这盔就挂在。

0: 下期接着说。
1: 好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重回现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于夜傍晚，一名老人牵着狗横穿多条机动车道，与此同时，一名下班归家的司机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双方的疏忽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惨烈的人车相撞事故。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颖警官，让我们重回现场。

0: 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6月8号晚上7点多，结束工作的杜先生驾车回家。当他行驶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海九路科创九街路段时，遇到了遛狗散步的郝女士。两人相遇的瞬间，意外骤然发生。
1: 事发现场，一辆比亚迪轿车停在最内侧车道，车前机器盖右前侧的地方向内凹陷，车辆右侧的反光镜也耷拉下来，一大片血迹蔓延在中间车道。
2: 我下班从那边往回走嘛，他从那边牵着狗横穿马路过来，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确实我刹不及了，我给他撞了。
3: 多大岁数啊？
2: 他得有50多，快60。
3: 清醒不？
2: 清醒，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清醒。
1: 被撞的老人伤势较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办案民警迅速兵分两路，一组留在事故现场开展勘查，固定相关证据，另一组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医院看望伤者，同步开展调查工作。 CT 室内，受伤老人的头面部出血严重，钻心的疼痛席卷全身，口中不断传出痛苦的呜咽声。
3: 哪儿是哪儿
4: 出血？腿有骨折。
3: 颅内出血多吗？
4: 不少，多。
0: 现场撞击痕迹清晰，老人伤情危重。为了精准地还原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理清事故成因，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还原了这场人车相撞的惊险瞬间。
1: 监控探头距离事发地点的位置较远，镜头拉近之后画质有些模糊，但还是可以大致看清事发瞬间的关键细节。正如司机所描述的，老人牵着小狗横穿机动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腾空而起，重重地跌落在地。
5: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行人横过道路的时候，应该从上一个路口，通过斑马线过街，这是正确的选择。
1: 事发时间是晚上7点10分左右，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下着零星小雨，道路开阔，没有遮挡，但司机在撞击发生前却几乎没有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2: 这是一个坡儿啊。完了上坡，完了往这边转一下，完了才到就是刚才那事故那个位置。上坡之前没有，我反正我一直是我在我这个左道行驶。
1: 司机所说的坡度的确存在，但撞击地点并非处于坡道之上。盲区之外的这段时间内，司机又经历过什么呢？民警随后调取的行车记录仪画面给出了答案。

0: 那个第五仪视频上，一上坡挺远的就已经能看到了，至少摄像头第五仪是记录下来的，能看到，挺远的就能看到。而且您前方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车辆，边上的车道也没有大型的车辆给您阻挡视线，所以按常理来说，您应该能观察到，至少视频记录得很清晰，能看到的那个人，包括他那狗都照得挺清楚的，啊，所以就是您说保持前面看，您观察前面以及右侧，因为他从右边过来的，看右边。
1: 那当时估计是我就一直看我这边。
2: 司机自述视线受阻，猝不及防，但是完整的行车记录仪画面还原了真实的驾驶状态。随后的一纸鉴定也揭开了事故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3: 驾驶员描述他不知道行人是如何出现的，看到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车头前面只有五六米的距离了。
4: 行车记录仪很好地还原了司机的第一视角，画面显示老人进入司机可视范围时距离远不止五六米，而且可以看出老人牵着小狗从右到左靠近的过程。
1: 我没看手机，就是我习惯是开车的时候就是 一启动完了这就是放着，一直放着广播里。我觉得我注意力当时也正在观察着，只不过就是因为刮风下雨，如果没准有一点视线模糊。
0: 十八十，您那行驶速度大概有多少？
1: 这个我当时倒真没看，我估计有60迈。
3: 小车司机说是自己没有超速，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报告显示，他的时速达到了70公里以上，属于超速的状态。
4: 观察不周加之阴雨天车速过快，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司机没能及时发现遛狗的老人，临近撞击发生时才采取制动措施。
3: 机动车有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从他的行车记录仪看到他的前车玻璃上面还有水渍的停留，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应当减速多观察，专心驾驶，不能分心。行人是由北向南，经过人行步道，到达事发地点时，穿过了非机动车道、机非隔离带，横跨了三条机动车道，走到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上，横过道路未走过街设施。
4: 依据老人和司机的违法行为，民警最终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2: 一纸同等责任的认定看似责任均分，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这场意外造成的伤害却永远无法对等抵消。一次违规横穿，一次雨天超速，最终换来的是无法逆转的终身伤痛。
5: 你叫啥名儿？你多大年龄了？那你记不记得你怎么出事的？
6: 就是伤了卡车，
7: 主要是颅内出血、脑挫伤、心发脑梗，医生认为是认知障碍。当时他的记忆，问过他几次，都是想不起来的。
4: 经过医生紧急救治，被撞的老人保住了性命，但在整个过程中，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后续康复期间，由于身体机能受损，也无法自如行动了。
3: 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对伤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他的意识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神志不清，记忆受损，同时他还有多处的骨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4: 事发地周边住宅密集，常住人口数量庞大，被撞的老人正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3: 后续我们通过跟家属了解，伤者当天就是出门去散步，在返回家中的途中发生了事故。
4: 本是饭后的休闲时光，却因图方便横穿车道，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彻底变了样。事发后，民警走访发现，附近小区内仍有老人穿过绿化带就近横穿车道过马路的情况存在。为此，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真实案例和宣传展板走进了事发地周边的居民区，面向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叮嘱老人出行路上务必提高警惕，自觉守法。
8: 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近儿。能行吗？
9: 不行，
8: 太危险了啊！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多宽呢？就咱这腿脚，来个车咱跑得过去吗？
4: 老年人反应相对较慢，对路口通行。

0: 行规则、车辆盲区判断不够准确，因此也是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之一。对此，民警重点提示，家中有老年亲属的，子女应当多向老人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多多叮嘱出行规范。
1: 马路通行没有捷径，安全永远没有侥幸。行人贪图便利，违法横穿机动车道，是拿生命冒险。司机雨天超速，分心观察，是漠视规则。严守交规，谨慎通行，才是出行路上最珍贵的护身符。重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来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1: 日常行车过程中，路况瞬息万变，一秒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触发事故的开关。尽管很多驾驶人深谙此道，可是却存在着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低头看眼手机，随手调整中控，偶尔与人闲谈不会影响驾驶安全。殊不知车辆处于动态行驶的状态，前方的突然减速、路口横穿等情况根本来不及预判处置。
3: 这里是下午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白色小客，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停车，可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还在快速向前行驶。由于自己措施不及，他把已经减速停住的一辆深色小客给顶了出去，而被撞的深色小客又连累了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车。此时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开启货端的白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而被他撞到的深色小客车尾部几乎被撞平，前保险杠也向上翘起。至于说前面的两位司机，同样车身遭遇突然的撞击，车辆出现了损失。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出现在一瞬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绝大多数轻微的交通事故都并非车速过快、路况复杂导致的，而是源于驾驶人在行车途中注意力涣散，对前方的车流变化、道路动态失去实时的观察，而错失了最佳制动避让的时机，最终引发了不必要的碰撞事故。
4: 这里是早晨7点多，玉泉营桥东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早高峰时段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变得行驶缓慢。就在这时，事故的麻烦却出现了。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
5: 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6: 我最初呢无意写的导文呢，后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啊，取名《背影》。第一集出了以后呢，迅速成为畅销书，那我就促使我尽快的把《背影二》写完。《背影二》呢，照例也是25篇，其中有一篇呢是极为特殊，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啊，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姓名。过去我们私下就管他叫破烂张，当面就叫张大爷。写这样一个人物啊，是我的写导文集《背影》的初衷，因为我计划写满100篇，写100个人物啊，各色人等，有大家知道的知名人物、名人，然后有我的亲人，再有就是素人。今天有一个非常文雅的说法叫拾荒者，我们年轻的时候乃至到我中年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词汇，就叫捡破烂的啊。过去捡破烂算是一个没辙的职业啊，很多废品被这些人捡在了一起，分门别类，最后卖给这个废品收购站，利用它的剩余价值，他们也混得一口饭吃。我跟张大爷认识呢，是一个很偶然的事儿，是因为我喜欢古董啊，我喜欢收藏。 那时候我在出版社啊，在出版社每天兢兢业

夜的，就是编稿子啊。有闲暇了呢，逛逛市场啊，东跑西颠的呢，没准儿啊碰见一个好东西，买完了以后是自个儿的精神和生活中的一个快乐。那我就认识了一些呢，过去走街串巷的人，这些人呢，过去也有个词儿哈、啊，也有个职业称呼叫喝街的。什么叫喝街的呢？就是在胡同里呢吆喝啊，油泼烂我买。你比如过去还有这种换大米，这也是。这种边走边吆喝边做生意的呢，这个自古有之啊，在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以来，这个职业很盛行，很是一道风景啊。你比如过去南方人有专门啊那个收鸡毛啊，换鸡毛啊，换鸡毛干嘛呢？攒胆子啊，就是拿个糖果啊干什么的。而这种呢，像北京过去卖小金鱼的啊，卖菜卖酱那个臭豆腐的，这个都很多。我们小时候经常碰着这种油商。那么我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叫这个王春月啊，他呢就经常做点这种喝街的生意。一旦喝出东西来，他就找我，找我呢我就去看啊。有一回他跟我说，我带你见一人吧，说这个他那儿老有东西，你去看看。我说谁呀、啊？他说破烂张。我说破烂张谁呀、啊？他说就是一收破烂的张大爷。说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问。然后在一个炎热的这个下午，他就带我去了。在哪儿呢？在北京的南城。北京的城市构成是这样哈、啊，就是过去说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啊。说南边呢，就是很多穷人住的南边。其实南边还有很多做生意的人，你比如过去北京的商业布局，南边不是最穷的。你比如琉璃厂，它就在南边，是吧？八大胡同也在南边，它南边呢还是有很多做贸易的，但是有大贸易就有小贸易。你比如捡拾废品去买卖，也是一个小贸易。那么他就带我呢，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就去了这个破烂张的家啊。他这家呀是一个就歪歪扭扭的，那么你说胡同不胡同，说小街不小街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因为南城的那种破烂低矮是我们过去不怎么去的，也不能想象它是这么一个生存环境。它很多房子很矮啊，就我这个个儿稍微垫垫脚，抬头一看就看见房顶了。你想那房子有多么低矮。然后走来走去，在一个这条小街呢就走到头了。走到头有个不算太小的院子，里头堆满了各种废品，这就是张大爷的家啊。我让我一进去，王春月就跟我说是张大爷啊，我也随着他说嘛，就叫张大爷啊，大爷好啊，就说就这么就认识大爷了。大爷对来的人呢，都是既不高看你，也不低看你，他真是叫宠辱不惊啊。我们进去，他没有更多的客套，来了以后。王春月就说，大爷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朋友拿出来看看。然后张大爷就爬到那个很低矮的床底下，就掏出了一把纸壶给我看。给我看呢，我一看，哎呦，这东西是一唐朝的纸壶。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岁月里哈，因为它没有一个公开的市场，今天你可以到全世界各地拍卖，干什么古董店里都可以买，都能看到，什么好东西都看得见。那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国内连这个潘家园什么这些都没有形成呢，所以看到这东西就两眼放光啊。然后我就说，那大爷多少钱啊？大爷就说15块。15块你今天听着不是钱吧，可我那80年代确实是钱。因为一个人呢就正常的工资，大部分人就是80-80块，我还上去还了个价，都没好意思说还个10块钱，就是还个12块。大爷就摇摇手说不二价啊，我就只好点钱给钱。然后呢大爷就咳嗽一声啊，这屋里呢就出了一个小媳妇儿。我一直以为他那是他儿媳妇儿或者是女儿啊，抱着一个孩子还奶着一个孩子，就把这钱收了。从那以后就跟张大爷认识了，得长不短的就去他那儿转转。张大爷特有意思，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你们不要以为说是一个拾荒者没有智慧，他有智慧。
他智慧第一体现在他的事业上啊，他什么事业呢？就是他在所有的拾废品中，他变成了一头啊。就是什么叫变成一头啊？就是你捡来的废品，你如果到废品收购站去变钱的话，你每天很麻烦。而且呢，有的东西这点东西值不当的，你去变回钱，比如你收回一摞报纸来，那报纸多少钱一斤呢？我记得当时收购价大概是2.5毛一斤，还是多少钱一斤啊？那么张大爷这儿呢，就可以说，哎，你给我吧，你这个1.5毛一斤。那有的人为了变现钱，就一过秤就给张大爷了。那么张大爷就现钱就点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攒到一定程度，他统一去卖，他赚中间的这个差价。还有就是，有的人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东西统一给个钱，人家拿走了，他把它类别分出来以后，他就会多挣一点钱。所以时间长了呢，他可以算在那条。

的跟我说，他说我一去我就知道气氛不对，说这警察路上不跟他说笑，原来老说笑，他知道事儿大了，所以他一进派出所呢，他就展现了他那个底层人的智慧，他是以攻为守，他先不问你派出所找他干嘛，他一进去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是就把自个儿裤腰带解下来了，他是那种免裆裤，是那布的打带子，还是根红的，估计本命年吧，然后就不停的找那个派出所屋里的那暖气管子挂这个裤腰带，说我早上啊就还想死，我这老寒腿把我折腾死了，我今儿终于找着死的位置了。那派出所长就急了，就说你赶紧这个这看住大爷啊，说不能出事儿，出事儿咱全背着。然后呢，是因为有人举报嘛，就说你倒腾古董嘛。跟大爷再教育一番，然后呢就临近中午了，就跟民警说赶紧把大爷给送回去啊，说我告诉你啊，一直送到家啊，路上不得出事儿啊，出了事儿也是咱的。结果出门的时候呢，不知谁送给那个派出所的谁的一盒点心，一提篮那个果篮啊，说拿着给大爷一块拿回去。你想想哈、啊、他那条小街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张大爷的笑话的时候，哎，张大爷被警察给送回来了。不仅送回来了呢，空着手去的吧，他满载而归，提溜着点匣子和果篮儿。那所有人就不知道说这大爷啥路子啊，举报没有用啊，不仅举报没用，这回来说还带着点匣子。结果大爷一回来已经中午了嘛，就简单弄口饭吃了，然后睡个午觉，下午神奇就出现了。按照我们常人的态度哈，这种人他恨得自个儿都咬牙切齿，谁举报的我，我一定要搞清楚啊，我得一定要报仇，起码我上那只堵着门骂他一顿去，是吧？但人张大爷不这样。张大爷下午起来以后啊，把点心分八份，把水果分八份啊，一人一盘点心几个水果，挨家挨户敲门给送了。我不想知道谁举报的我，即便我知道谁举报的我，我也不想戳穿这件事儿啊！我公平的，这条小街里就八户，一人一份啊，客客气气的。然后呢，我对大爷处理这个事儿的这方法就惊着了。我觉得我们做不到，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的心胸没有这么宽。从那天起，我才知道这心胸和格局跟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没有任何关联。大爷是没有文化的一个人，但他处理这件事的心胸和格局远远高于我们。他就四两拨千斤的拿着派出所送给他的点匣子和果篮，就把这事儿给彻底平了。从那以后呢，我都有感觉嘛，我们再去那条啊胡同的时候，过去去的时候这左邻右舍的都是那种敌视的看着你。从那一天以后，所有去这个那条胡同的人，这各家各户都打招呼，都说来啦，又来啦，啊，都变得态度非常好。大爷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呢，平息了一切，显示了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叫情商特别高。所以在那个年月中啊，我跟大爷那儿买过很多东西。今天回想起来，这都是40年前的事儿哈，那东西都是不值啥钱，是吧？今天一想，上百块钱的东西都没有，都是几十块钱、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但它确实有很多生活中的乐趣，它也给你找过来很多让你眼睛一亮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在过去的历史中就毁了，或者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你比如你特漂亮的一碗啊，康熙年间的，你使着使着掉地上碎了，也就一扫就扔了。可是你把它文化背景发掘出来，卖成一个好价钱，那么这个东西就保留下来了。所以啊，就是一个拾荒者，一个这个俗称捡破烂的张大爷，他对保护中国文物呢，也做出了这个默默的一个贡献。我为张大爷写的这个祷文呢，也不算短，这是我前面50篇里唯一一个没有完整姓名的人，只有一个姓。文章写和读呢是两回事儿，我就讲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啊，下面呢我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让你们感受一下。

老北京城的布局是元明清以及民国自然形成的。有句老话这样说，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意思是东城的大户人家多，西城乃达官贵人的福地，南城做小买卖的是主流，而北城多住下层人家。后来这种说法流传广了，有好事者呢做了补充，东城呢布帛输粟，西城呢牛马柴炭，南城呢禽鱼花鸟，北城呢衣冠盗贼，中城呢珠玉锦绣。好事的文人补充最可笑的就是加了个中城，那中城还用说吗？紫禁城就是中城之中，四周都是王公大臣。这布局呢，至少在二十世纪前没太大改变，只是新的房地产打破了这一基本布局。我喜欢文物收藏的初期，自然形成的文物市场都在南城，比如长春街市场、白桥地摊、红桥市场，以至后来形成气候的潘家园市场，统统在南城，可见文化传统之魔力。我喜欢收藏的年代没有一个正经的渠道，拍卖公司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有的，传统的文物商店不卖中国人，只收外汇，地摊上偶尔形成的市场一般存在不了半年就被城管打得没了踪影，于是这个市场就形成了买没地儿买、卖没地儿卖的尴尬局面。喜欢收藏的主如我就需要建立自己的渠道，按下操纵跟搞地下工作差不多。那时我还在出版社工作，收藏属于不务正业，有一种做贼的感觉。我在琉璃厂闲逛时偶然遇上小兄弟，我至今不知道我俩谁大，他的名字叫王春月，跟我交往了好多年，传递给我许多古玩行的冷知识，只是随着文物市场的公开化慢慢疏远了，最终失去了联系。王春月有一天找到我说，哪天闲了我带你去找一人啊，他在家老卖点老东西，价格你们直接谈啊，成。

0: 丑角。他虽然有天赋有实力，可出演的角色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于是呢，他总是感叹命运无常。就是在这样纠结当中，一位站在台上的老演员点醒了他。角色是鲜活的，哪怕再小再坏的角色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如此这般之后，他服从导演在舞台上的安排，每次出演小角色之后都会获得人们大大的称赞。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实力渐渐的累积，马德华呢才被导演看中，请他去出演舞台剧《孙悟空大闹芭蕉洞》。在这当中，他扮演猪八戒。而正是这次出演，让舞台下正在选角的《西游记》剧组看中，觉得出演猪八戒非他莫属。从此，马德华和猪八戒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2: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
1: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2: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2: 什么？法师？我不怕。嘿，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2: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呀，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2: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0: 采访的时候，马德华说，在86版《西游记》当中，对猪八戒来说，高老庄那场戏是最重的一场戏，也是为数不多摘下猪脸面具的镜头。那个时候，把面具摘下来反而有些不自然。他自己也感觉不习惯，剧组的其他演员也说，你这摘下面具看着你都觉得别扭，一戴上面具，哎，看你倒对了。
3: 你小子往哪跑？
4: 你小子饶命了，
3: 走。
4: 这是
3: 哪里？饶命，饶命，话日之下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5: 当年天蓬元帅一展拳脚救了高小姐。
6: 恩人，请用茶。
3: 多谢小姐。请用茶。
7: 哎，那咱真实的生活当中，马老师这跟我们师母这是怎么相见的呀？
8: 等于人家介绍的嘛。
7: 啊，
8: 住所那儿见面，一见面说这是侯玉敏，这叫马德华，人家很大方，你好，
7: 嚯，
8: 主动一握手
7: 啊，
8: 我心说，我说咱们这不是介绍工作，这是介绍对象，你还跟我握什么手啊？
7: 依着您呢，亲上面颊了就，
8: 不是，跟依着我就是。就完了啊，点点头就完了。
7: 哦，
8: 因为我比较可能有点这个保守。
7: 哦，比较矜持。
8: 所以后来这事儿过去了，完了之后，
9: 那说完您好，握下手就完了，
8: 就完了之后，互相谈谈彼此的情况呗。
9: 没吃一顿啊？
8: 没有，留个电话吧，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
7: 您留的就是那个

0: 侯宝林大师他们家电话吧？
1: 没有，那时候还没留他电话。
2: 那年您多大呀，马老师？啊，
1: 27岁。
2: 27
0: 也不年轻了。
2: 那咱大妈那年多大呢？
1: 她比我小3岁。
2: 哦，3岁，
0: 合适。
2: 那年25，不是
1: 24。
2: 哎呀，
0: 受记得吃
1: 啊。初次相见完了之后，就没有再往下谈。
0: 哦，为什么呢？
1: 这就是你说那个矜持。
0: 矜持。
1: 哎，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你有什么情况得给我打电话。嗯，人家也说你有什么事你得给我打电话。
2: 嗯，绷着了
1: 就绷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来个电话，他你不主动给人打电话。
0: 是是。
1: 我说我怎么就主动给他打电话？
2: 其实您心里也特别想给人主动打个电话呀。
1: 这真是的，真是这么回事，放不下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等于是我姐姐的一个同事跟她的哥哥又是朋友，说这个这是你弟弟有对象吗？嗯，说还介绍几个都没成，哥们儿的那妹妹挺好的，叫侯玉敏。嘿，我姐姐说这名字怎么觉得
0: 熟啊？
2: 见过，
1: 见过吧？
0: 再见见，
1: 再见见，再见。那是在我们俱乐部门口见的，
0: 正中您吓坏了吧？哎，终于等到你了。
1: 见了面，这次就聊的时间长了一点，
2: 大方多了。
1: 他那时候是23、4岁的时候，好美的时候。嗯，他呢，那天穿了一个像棉猴一样戴帽子的，但是他是很潮的那么一个，关键是他的戴那个非常漂亮一个手巴掌俩手的那个，一道。黑一道红一道白，哟，中间一花儿，
2: 黑花儿，
1: 这出口转内销的呀。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太什么扎眼。
0: 嘿，你看看您啊。
1: 但我这人比较保守，
0: 刚演的二师兄的时候没看出来保守。
1: 我说你把这手指头啊，大拇哥啊，给它绞掉，完了给它缝上。他说那干嘛？我说你改双袜子挺好。呵，
2: 这还幽默呢，马老师啊。
1: 他知道我不喜欢。第三回再见面的时候，
2: 真改了一双袜子给您带来了。
1: 没有，他就带了一个皮手套。哦，黑颜色的五个指头的那个。啊，哎，我说你瞧这手套多好。
2: 这手套可不都五个指头的吗？
1: 是，
2: 黑颜色五个指头的那个。
1: 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件。啊。外头是军大衣。啊。里头呢？穿了一件劳动布的，现在叫牛仔裤了，那时候叫劳动布裤。但是我那个呢，膝盖以下，一直到大腿这地方，弄了一个补丁。
3: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4: 我先吃了。
3: 而且没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1: 被老残又蒙又骗，弄掉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3: 天蓬元帅住东四正在播出。
1: 我媳妇儿最后拍板都是我那个谭元寿老师的那个爱人，就我们叫师娘啊，就是那师娘给我拍的板。他说德华，别选了，就是他了，我觉得他。跟你挺般配，而且非常好，很贤惠。
0: 这婚事就是那儿办的啊？这酒席怎么摆的呀？
1: 我的酒席是在我东四这儿摆的，都是在家里头
2: 搭棚办喜事。
1: 对，搭棚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啊，做这种
0: 坐席的大师傅来。
1: 对，他到这儿来一看，这个位置选好了，菜单给你开出来，然后。需要买什么东西告诉你，
0: 背着去。
1: 哎，完了之后就拿着开始了。先去买这个黄土，砖煤
0: 砌灶。
1: 对，
2: 这是当天垒灶，当天做
1: 饭。当天晚上。
2: 哦，当天晚上。
1: 今天晚上6点多钟到你们家啊，然后开始东西都到齐了，开始垒。哦，到夜里12点了开始切菜。哦，切菜完了之后咚咚咚咚咚弄完了，天亮了。这冷盘已经上桌了，嘿，
0: 都什么菜呀？你还记得吗？
1: 菜可是太丰富了，鱼有各种的吃法，有清蒸的啊，有这个红烧的啊，嚯啊，卷过松肉，什么山药墩儿啊，芥末墩儿啊，就这个北京的那些个小吃，这全都有。
0: 您吃了吗？
5: 吃了，嘿，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吧。家里都特别讲究，那时候要吃他们那菜啊，那简直是过

0: 过了年了。
1: 这是物质食粮，精神食粮说您这婚礼也很丰富，说还有山东快书上演吧。
2: 这穿白衣裳这就是我。
1: 哪个是您啊？
2: 就是这个穿白的背影。
0: 背影。
1: 呵，这结婚照拍的啊，可以这个哈。啊，背身念稿这是您。
2: 我们碗里头啊有一个写剧本的，他给我写了一段这个山东快书，就是拿我砸挂，就是就是让我这上这念，要不您看全都乐的，您瞧瞧。
1: 那您还记得住当年都什么词吗？
2: 我在团里官称就是马老三。哦，头三吧。讲那个讲讲那个讲，闲言碎语咱不讲，讲一讲老三今天做新郎。这老三平日里上班总迟到，吊儿郎当出洋相，今天里做新郎，你看他天不亮就起床，又糊窗户又扫房。侯玉民，那是我媳妇儿。侯玉民温柔善良的大姑娘，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张照片就是我当年结婚的时候那天在这儿拍的，忘不了床还是那个位置，墙上挂的这幅画就是我那个同学李怀慧给我画的一幅油画。那个时候装潢都很简单，墙上就是贴了个喜字儿，就表示新婚大喜了。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波及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我是主要非常非常关键，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个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声音变大了，就像有人在耳朵里吹哨似的，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就现在和你说话它也一直在响。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3: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的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也欢迎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

0: 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我们这个求助热线当中的观众说了自己有耳鸣，用了药但是一直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说耳鸣。李主任，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耳鸣呢，是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咱的耳朵和大脑呀接收到一种的异常的感觉。耳鸣呢，可以是纯粹的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声音，也可以有吱吱吱，也有些呜呜呜，这两个声音可能交替的，甚至是混合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耳鸣的发生率其实很高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从3%到33%，中位数呢至少是20%，那就是说1/5的人可以在一生中可以发生耳鸣。
1: 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2: 对，
3: 耳鸣呢，这个大概分两种情况。我们一种呢叫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叫主观性耳鸣。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的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的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或者医生可以听着听诊器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心在跳，耳朵里面也在跳，就跟着砰砰砰，非常明显的。
1: 旁边的人也能听到
3: ，一般的压着他的颈部的血管，他的耳鸣声音就会变低。一放开它又开始响，它跟它心跳节奏一致，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要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就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实验，也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会从功放当中听到好几种耳鸣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声很像那个有电话进来，
4: 对对，
1: 受到干扰的，对对对，那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躁。
4: 对对对，是是是，
1: 大家也会啊，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声音。停停停，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声音。这夏天知了来了，
3: 蝉鸣声，
1: 蝉鸣声。我看那边叔叔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叔叔可能对这个蝉鸣特别的敏感，阿姨也是啊，特别敏感，不太行。而且刚才李主任说了，我们也不能听太久，我们赶紧进入到第四个声音。
2: 咱们知道就行了。
1: 这太吓人了，这你看大家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专业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种啸叫声啊。那这也可能在我们的主动性耳鸣当中出现。
4: 对对对对，
1: 那真的太刺激了。我们听一下最后一个耳鸣的声音。
4: 这个
1: 我也不太行。我们听一听，我们两边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听到了这五个声音，比如说你可以说说哪一种让你最受不了，什么感觉呀？
5: 刺耳的声音最受不了，它那个频率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受不了，听着特别烦。
1: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6: 我本身也有耳鸣，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岁数，这个就是正常的现象呢。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啊，相当于第三个声音，有点电磁的那种声音，
1: 滋滋啦啦的，
6: 对，滋滋啦啦的，就那样的声音。
1: 它是持续的，24小时在您的耳朵里边。
6: 我这有点持续性了，一直的。
7: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着。
2: 早期的时候读书是忍耐，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1: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儿大，
3: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这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的内耳的供血，它

0: 肺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1: 有时候工作紧张的话，长期失眠，
0: 对，长期失眠，休息不好，紧张压力大，他也会出现耳鸣。嗯，还有一种是肿瘤一类的疾病，他会出现耳鸣的，比方说我们听神经瘤，他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个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个鼻咽癌，这种病早期它也会出现耳鸣，
1: 是出现耳鸣，
0: 对，
1: 但其实它是癌症。
0: 对，我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个17岁的小孩，他就耳鸣一周，他也没当太大回事，就过来看一看，做一个耳鸣的检测，鼻咽部的检测，就发现他鼻咽部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只是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是吧？我们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如果疑似耳鸣，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全身其他疾病引起的耳鸣？我们要做一个排查。当医生给你排查清楚以后，然后针对性治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耳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信号，要重视它，不能小看它。
1: 刚才肖医生，您说了这么多的病。那我有一个耳鸣，难道我要把所有的科室都挂一遍看一遍吗？
0: 那倒不必要。就是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你要必须第一个来耳鼻喉科来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耳鸣情况，作为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你的耳鸣的响度分级，包括你一些需不需要做其他科室的检测，我们有个初步的排查。如果需要做其他科的检测，我们会提示，你就不用到处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已经引发了眩晕甚至是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千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耳鸣的危险信号第三大类，精神方面的问题。
2: 长期的耳鸣呢，肯定要引起干扰他的生活了。首先影响的是睡眠，睡不好觉以后，大家知道，大脑没有得到休息，第二天你工作起来肯定是精力不会太集中，在你记忆力啊，你这个你的动手能力啊，都会下降。时间久了以后呀，对你的干扰以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神经系统呢就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甚至想不想活了。你这个脾气、性格暴躁。动不动就跟人家发火了，这个时候你像不和谐了，在家里面也不和谐了，好像你这个人太古怪了，跟谁也合不来。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跟社会隔离了，跟家庭也隔离了，那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1: 影响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
2: 、所以这个耳鸣啊，在精神心理这方面的危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那是非常巨大的。
0: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70岁这个老头，就过来我们的就诊的时候，那精神状态特别差，非常烦躁，然后声音你跟他说大了，他又烦躁，因为他听力有下降，所以感觉你态度不好，然后声音小了又听不清，
1: 他
0: 有时候要用笔给他写，交流起来非常困难，然后他来说我耳鸣的特别厉害，整晚睡不着觉，这个特别烦恼，说我宁可这个。聋了都可以，不要有耳鸣的声音，所以对耳鸣对他的困扰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也不在门诊治疗的也不方便，最后是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以后，我们跟他做一些全身的检查，看有没有全身性疾病。他肌少病其实还是挺多的，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听力检查已经到了70分贝以下，所以交流就非常困难。啊，有严重的失眠，那整晚睡不着觉，严重的影响精神问题了，你焦虑症了。是吧？我们住院以后，一是我们给他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然后我们跟他配合一些中医理疗，我们采用了一个更重要的手法，就是跟他用了一种古式注药的方法，打了以后，他一周左右，这个情绪稳定了，耳鸣的声音降低了，他有信心了，然后整个情绪就改善了，然后通过一些心理治疗、中医理疗、针灸这个综合治疗，2周以后，他的耳鸣声音。就明显减低，睡眠是明显缓解了，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通过心理疏导、家人的陪伴，他跟人的交流慢慢就融洽了，他这个耳鸣的改善程度非常快，取得。

0: 比较好的效果，非常开心的出院了。
1: 刚才肖医生提到了一个方法叫股市注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内镜下能把这个鼓膜看着，然后用一个很细的针，然后这个药呢直接注射到耳膜里面那个位置，叫骨室。为什么注到这个地方起作用呢？因为这个骨室的内壁啊，就是咱们耳蜗听神经末梢那个，就像蜗牛那么一个结构，那神经末梢的就在那个耳蜗里面。这下这个药物呢，直接的接触到这个耳蜗，所以呢，耳蜗的毛细胞接受了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就被激活，修复了它的损伤。这通过它的微循环，进入了这个耳蜗的一个内循环里面，所以就起到了非常很好的效果，是这样一个原理。你要是通过静脉，你想嘛，通过心脏一循环，通过动脉这六径的静脉到了耳朵里面，这个结构这么的精细，能有多少浓度呢？所以我们是打肿要害，就是像导弹一样，直接就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
0: 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通过治疗连续治疗1周以后，它可以降到3级左右。这对患者的这个耳鸣的响动是非常起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接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
1: 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珍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小声儿，有的是大声儿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吗？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因长期的耳鸣呢，引起他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眩晕，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眩晕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

0: 你那种不满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希望你赶紧走也好，直接说在当面的。你说那个地方远了不行，
1: 外边他要让我走，我也绝对的。
2: 看来这个张女士说的对，您还是说的是气话，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1: 对，我没有解决，因为我没办法，我就是4000块钱，就这点工资，满身病。
3: 虽然双方都在极力克制，但可察觉两人的交流存在障碍，眼下相互责备甚至表达愧疚或许都是徒劳，要解决问题需得打开天窗说亮话。
4: 你们既然离婚这么多年了，然后咱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对于住房的这个福利也是很好的呀，比如说可以申请公租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其实您还是可以解决的呀。
1: 谁给我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啊？
4: 申请公租房的话，公租房可能就几百块钱
1: 啊。
4: 国家的这个公租房，国家的现在的公租房，
1: 那也不会说在我们附近吧，就在远处。
4: 那您不能说要求既要就又要啊？您说又我可以要住房，但是完了以后，但是我必须要求在我们家这附近，您家那是黄金地带的附近。
1: 因为我有时候还得需要人，我人照顾我呢。
4: 所以其实您还是不想搬呗，有办法不想去用是吧？
2: 张先生刚才说了。他弟弟啊答应给他一套房子居住，但是远一些，这事儿你知道吗？你可以跟张先生沟通一下。
5: 不知道
2: 啊，没跟你说过。
5: 嗯，
2: 张先生你可以跟张女士说一下这个事
1: 儿。跟他说有什么必要啊？
2: 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案之一啊。
5: 那就让他们兄弟俩去商量一个。
1: 我就他教育说让我来这儿主持这节目，我就想明白嘛，直跟着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到底这些原先的拆迁有没有我的利益
2: 啊。
1: 要是没有我的利益，我二话都不说。
2: 但是您听我说，您今天主要解决的是跟张女士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利益有你的，
1: 我知道跟她解决。
2: 这样我们假设这里边有你的利益或者没有你的利益，你们俩的问题怎么解决？
1: 我们俩人我马上就走。
2: 哦，有没有利益都走。
1: 对，
2: 有利肯定走，没有利益
1: 没有利益
2: 也走。那觉得他觉得是你说的是气话
1: 啊？
2: 没有利益怎么走啊？
1: 啊，我再那什么去？我直跟你说，
2: 要饭去，
1: 我就睡到外
2: 边去
1: 要饭去。
2: 那不可能啊，
1: 我都不会赖到这儿。哎，可能
2: 还有一个张女士，就是你的女儿啊，你们俩共同的女儿，也不建议她去住那么远的地儿，说离太远了，是有这个想法吗？
5: 那
2: 这个女儿，
5: 她不是就拿这来威胁我吗？要不然我就走那儿去，那不是这么说。
3: 从张女士言辞中不难发现，她心中的不满此时已接近极限，前夫的所有解释在她看来都不足为由，场上的气氛一时间陷入了紧张。
2: 您是拿女儿这个威胁张女士？
5: 我闺女对她意见大了，你就不能跟着那个什么，跟他们家又合在一块儿，就出什么主意不知道。
1: 对，她老
5: 谁给她出的？
1: 她老说我向着我们。
5: 我觉得吧，就是你跟你弟弟这个情谊都是我给你买的单，我心里就这么别扭，就在这儿呢。人家那还兄弟情，一见了都挺亲热。就我成一个那什么了，我成一个恶人了。那个看病的，这是伺候的，什么全是我，还愿意在我们这儿那什么？他一会儿出去，冬天冷了，这个心血管，又怕那什么，买呀弄啊伺候什么干，都是得我弄。你说就在我这儿。

0: 你们俩住不了，这个是肯定的。一个是让他死，一个是让他活，能活多少年让他多活几年的话就让他走。对，还一个就是怕您到出去就完了。
1: 对，
0: 这女人好像当时您说了一套，跟母亲说的另一套。
2: 不是，我不太老不祥，
0: 他老不祥我们闹得那么僵。那我理解就是甭管那边有没有你们的利益，你们俩还同一屋檐下共同居住，既然有女儿作为桥梁，
1: 以前是什么？因为我老病嘛。
0: 您听他说话就是乱说，我现在没法跟他沟通。他说话您听得明白吗？没，这么多年我已经小二十年了，做了40手术。您告诉我还能不能在这儿住了？我不可能在这儿住了。
3: 自己也觉得不能在这儿住。眼看争执愈演愈烈，调解团队果断叫停了对话。
4: 无论是为双方身体考虑，还是为下一步协商准备，都不宜继续纠缠。专家们决定兵分两路进行安抚。
5: 这个离婚不离家这个情况，那他可能也再住下去，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呢，双方好像都想知道原生家庭那个拆迁有没有他们的利益。这个成为他们心里的一个结，
4: 最后一根稻草了吧？对，
5: 是他们这个心结。
4: 对，
5: 这个心结怎么能帮他们打开呢？
6: 我觉得这块的话，就是给他们讲清楚法律关系吧。
7: 反正这个事儿就是坚定放平心态吧。然后跟兄弟姐妹是因为我听您这么说啊，兄弟姐妹其实对您也还不错。但是呢，咱们也就是您前妻吧，咱们也理解老伴，就是说因为女人们她可能理解，就是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这个房让出来，实际上那是过去式了，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时代或者特殊的背景。
6: 一直跟您说呢，我说这离婚，他都是他说我应该有的利益是在我们那儿。
4: 他对不起老婆孩子。如果说俩人真的没有感情了，那就让男士搬离；如果说还有感情，那他们就继续居住呗。所以就是，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家庭利益的这个争执啊，这拆迁利益的争执，就是导致他们两个人这么多年产生矛盾，因为他们不明白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他们。如果有多少，我觉得他们要搞清楚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把他们。
7: 多年来的疑虑给他解除了。老婆孩子，
6: 不是我这样跟你说，如果我刚才也打听了，如果说你们当初不从这儿搬走，也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啊，你们现在这个公租房也不会有。我说的是有可能，
7: 这个公租房，
6: 或者说听我说完，或者说你们有了这个公租房，因为你们现在有公租房了，那您母亲留下这公租房，再想变更中文变更的你们名下，可能也变更不到。
7: 因为那会儿正在不允许你有两个公租房，对，那是，就是咱们要这样想的话，你会心里边会好受。我这么说您能理解吗？我能理解您的想法，可是说法，那个我们要不搬，不给人家丈母娘挤得走，他这么想啊，不给丈母娘挤得走，那房子等于是丈母娘住着，他也是在那儿，因为离他上班近。
6: 他也会暂住，应该是他的孩儿，也不会说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那会儿可能家里边都是因为咱们岁数比较大了，家里边比如说兄弟姐妹比较多的，可能老大结婚，然后老二结婚，老二结婚比如老三结婚，可能确实是赶上谁就是谁了，对吧？这个东西咱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嘛。
7: 谁有房，谁没房的都可以。
6: 那会儿房子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么值钱，大家可能有个地儿住，
7: 对，
6: 就不错了。
8: 调解团队结合实际，设法明理，尝试为张先生答疑解惑。另一边，跟张女士的沟通也在同步进行。她的心结又能否解开呢？
9: 听我跟您说啊，那是另外一码事儿。现在您要求他腾退，假如他在这个房子里边有居住权的话，您不让他在这住了，您把他的居住权一次性买断，那是您跟他让他腾退的这个问题。至于他在原来那儿有没有利益，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们会去帮他连线。 会去帮他问这个，
8: 我还得给他出钱，让他出去。
9: 对呀，
8: 因为这个房子最初的时候安置有可能跟他有关系。
9: 那我结婚的时候，这房子怎么就让我出来？到现在又没我什么事儿呢？他又不是我们家娶的。
8: 您户口在那儿吗？我没有啊。
9: 对呀。
8: 是，我不要那儿的利益。就是我是这家娶的媳妇，是不是他得那什么呀？
9: 人家不给您可以吗？
8: 那个是父母的，我有没有居住权呀？怎么就让我出来了呢？
9: 父母的，父母想给谁给谁，是不是？对吧？
8: 那你们家结婚的时候别同意啊，说没房我还不找您呢。
9: 是，我知道，但是父母的财产。

0: 想给谁给谁，这个道理你也得明白。
1: 其实在人生病的时候，无论是兄弟姐妹哪一个，其实对咱们帮助都挺大的。我也理解您说对于这种原生家庭的这种关系的考量，或者说这种依赖吧，但是说您对于前妻的这种缺失吧，或者对于孩子这种缺失没有爱，这个东西只能说看您。咱们虽然说70岁了，但是说还有很长时间，还有一段路要走，看咱们是怎么认真对待他们就完了。因为之前的事我劝您啊，尽量不要去想了，因为您再想那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这么清楚，那我就没必要再那什么了。他让我走，我就准备卷铺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二话我都没得说了。真的。
3: 对张先生的当下难处，调解团队能够体会，同时也理解前妻的感受。现实生活不易，情感的磋磨更是煎熬。或许下决心分开，对双方均是解脱。
0: 首先呢，他们这个张先生和张女士，他们原来住过母亲的承租房，那个承租房最开始是父亲留下的，然后因为父亲70几年就去世了，那后续根据张先生所述，应该是由母亲进行承租，那这两间承租房呢都属于母亲的住房，所以母亲有权处置。那么母亲当年让您在那儿住了3年，后续又不让您住了，那这个完全是属于母亲可以自己处分的。那因为当年的这个拆迁呢，是按照他们所述，母亲先签了一个拆迁协议走了，所以母亲这里边到底含不含张先生的利益，我们要看拆迁协议。那如果假如我们退一步来说，以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含您的拆迁利益的话，那么也只是针对于人口的一部分补偿，那么也就是说按跟在册人口有关的补偿。但是如果拆迁政策是货币补偿的话，大多数的钱款都是针对于原拆迁的房屋进行的补偿。如果原拆迁前的房屋跟您没关系的话，那这里边基本上没有您什么拆迁利益。所以这种情况下是您跟母亲走了一个拆迁协议，那最后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也多拿了一部分母亲所遗留的款项，您同时也说了也不主张了，所以即便您主张也不可能主张太多的钱，因为我刚才说了，主要是针对于房屋的货币补偿。那么就是第二个，如果您的利益在弟弟那份拆迁协议上，那么弟弟当年走的是货币补偿，而且假如当年承租人已经变成弟弟的话，那么弟弟的拆迁利益里边也不太可能有您太多的利益，因为我刚才说了跟母亲的一样，那么主要针对的是房屋的补偿，跟在册人口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有可能这两边的拆迁协议和您都没有关系。至于你们说的这个原来因落私房政策，这个私房政策的这个原房屋是张女士母亲作为承租人占人家私房，因为落私政策，是因为张女士、张先生你们和孩子在那儿作为实际居住人，所以落私办给你们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落私办是针对于你们的居住给你们解决的，那么解决的这个房屋就跟你们一家三口都有关系，所以张先生在这里边，在也就是张女士作为承租人的这个房子里边应该是有居住权的。那如果是张先生有居住权，但是现在张女士要求他搬离的话，我刚才开始说，那您得给张先生适当的补偿。然后张女士说，那我这个原来他生病的时候我们都离婚了，那我还给他垫付了好多钱，我又后续又照顾他，又这么样又那么样，能不能让他不拿补偿搬走？后续呢，经过我们调解，先生也同意说我愿意搬走，但是要给我合理的期限。所以最终达成的和解方案就是给张先生合理的期限，然后张先生从这个洛斯给的这个公租房里搬走。
4: 我觉得东北律师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啊。那个有一句话叫事过境迁了，我倒不建议您啊跟这个弟弟再追求什么拆迁利益了，因为那个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刚才我们又试图联系你的弟弟，他有没有接电话？现在我们也在法律上确实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5: 暂时无法接通，
4: 他不接。
6: 您就在那沙发上住10年， 得几乎就是等委屈，我也觉得愧对他这些。他说你既然争取了，你就有钱可以租间房，就有你的栖身之地了。
3: 多年之前便已离婚，为何一直共同居住？
6: 他说咱俩这个天天的拌嘴，一个对孩子工作什么的身心都不好。
7: 我女儿不结婚跟我们也有很大关系。
8: 我们两个要是夫妻能住这样，不是夫妻了，真是挺尴尬的，那个地儿没法住。
3: 观念不同，时常争执，一个压抑，一个委屈。
8: 对，
1: 有复婚的问题是吗？
8: 我不可能啊，我都掉到这个什么里头，我还复婚？我不，绝对不可能的。您
6: 复婚不可能啊，我们因为这个闹得挺那什么的。再一个，
9: 认个错嘛。
6: 认不是说认错的事儿，是好些观念他就不一样。
3: 复合无望，进退两难，旧事重提，能否追回利益
6: 他也不容易。
9: 您这么表
6: 示，我觉得也欠他的了。
7: 他不理解我，
9: 他不理解我，
7: 就跟他弟一样。我说你们家人都挺冷漠的，我们要不搬呢能有你的吗？我都没想到这家人会这么想的。你
3: 第三条解释指离婚不离家继续讲述，
6: 他不是说较劲的事儿，是语言现在怎么都说不通了，就心里头就这阴影，怎么都
8: 我就不知没法面对他。我想起以后就是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我还要面对他，那怎么能逃出这个环境呢？
3: 2014年，夫妻俩正式离婚，到如今已堪过去12个年头，这期间。张先生一直在前妻的房子里借住，疾病缠身的他对此倍感无奈。
6: 其实呢，我一直就是我闺女帮我，这么几年做这手术什么的，住院全是我闺女出的钱。现在是4000了，原先我就2000多，哪够支付这些的？
9: 那肯定不够。
6: 一说，我这住院已经花了得小20万了。
9: 是，啊，您那这么多年，您没说找个轻省的活儿，就比如说。我当个保安，那是不是也轻省啊？
6: 我干不了，我闺女一个也不放心。我为什么干不了？我这个不知道，我随时什么时候犯病，
4: 病的时候。
10: 但是前妻现在希望您搬出去，但是现在女儿想强迫妈妈让爸爸住在这里，是吗？
4: 对，这回呢，我们也是，我跟我女儿这回很生气，对我说，原先我女儿其实跟我挺有感情的。就这回说我伤他心伤透了，他让我走，我想说闺女你劝劝你妈能让我暂时，因为我没地儿去，暂时留在这儿。
10: 所以问题还在您这儿，人家闺女也看出来了，妈妈和爸爸既然不想住在一起了，那希望您能出去住，但您现在又把闺女搬出来，说我闺女不想我出去住。事实上闺女已经说了希望您出去住，到底这些矛盾您一会儿给弟弟了，一会儿推给女儿了，一会儿推给前妻了，您担了什么？
4: 我女儿说你住远了，这不是刚才说吗，说住的你三河，就跟我说你现在70了，你再过1年2年，你是不是能
10: 您说的特别有道理，我觉得您说的特对，那么大岁数了，别人照顾您跑三河去探望您，
4: 弟弟既然答应给您一个虽然远点的一个住房居住，我建议就先接受，您找一个栖身之所。张女士呢，限期让这个前夫搬离，看看需要多少时间，也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好不好？毕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你们还有一个女儿，从中作为桥梁和纽带，希望你们能互相体谅。当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现在居住确实也有困难，希望张先生呢也能考虑我的建议，考虑几位专家的建议，能够接受弟弟的这个好意，别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好吧？
10: 我想说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任何矛盾应该共同去面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家里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去解决，而不是说你家那个事情让我很失望，我就不想跟你过了，你家那么做我不高兴了，所以我想跟你分开，这个是不对的。第二个是 对于兄弟姐妹这个态度来讲哈，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家原生家庭可能对于亲情比较看重，所以他们愿意给您帮助，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他们家呢也在他们的那个情感关系当中做了他们认为最对的选择，而您二位又分别在你们各自的原生家庭做了你们认为最对的选择，这跟你们的成长经历、原生家庭和家庭教养和亲情关系都有，没有对错。第三个就是我想跟您说一个心理学概念，叫课题分离。小朋友做作业那是他的课题，父母提供环境是父母的课题，而我们的所有的矛盾当中，心理学所有的矛盾都可以用课题分离来解决。简单的说就是这个事情谁为这个结果负责，这个课题就是谁的。我只说到这里，或许你们自己去套自己的事情。
4: 如果你们这个婚姻有基础，应该是坚如磐石，无论贫穷富有、疾病健康，都应该相濡以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过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各自安好，好吧。
3: 一段婚姻历经岁月的考验，不凄然走到终点，身处其中或许只能坦然接受。人世间除了爱情，还有无数值得珍惜的情感，愿他们放下执着，求得各自的圆满。

0: 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年龄啊，
0: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0: 大展宏图，
1: 把蓝放在办公室，
0: 大展宏图。
1: 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0: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里。
1: 好了，2026大学生歌唱比赛，欢迎您的到来。
0: 猜不出问题的你。
2: 北汽吉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旋律似乎格外的鲜明响亮，歌声响起，熟悉的旋律仿佛时光的纽带，连通过去和现在，让人们和年轻的自己重逢。那里有破土而出的向往，有真挚朴素的情感，这些歌声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标记着时代前进的足迹。

这首由王杰时演唱的《莫让年华覆水流》是1980年的纪录片《莫让年华覆水流》的主题曲。这部纪录片和这首歌曲当年曾红遍大江。

0: 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青年人。影片选取了当年上海市十位身处逆境奋发向上的青年，他们有工厂工人、医院杂工、公交司机、动物园饲养员、舞蹈演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理想主义的光辉在他们的生命中闪耀。
1: 小高珍惜时光，充实自己，不怕有的人嘲笑他好高骛远不务正业，坚持业余时间自学英语，翻译了近十篇有关缝纫方面的资料。上海科技情报学会打破了年纪轻无资历无学历无技术职称的条条框框，破格吸收了高艳敏为会员。
0: 王杰石的歌声来说，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和谢丽斯的合唱歌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的歌声可谓是家喻户晓，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声音演唱了许多校园歌曲，在青年中广为传唱。别看当年王杰石有个好嗓子，但是他走上唱歌之路并不顺利，他也曾在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迷茫。
2: 我呢是中央戏剧院毕业的。
3: 哦，
2: 哎，专业
3: 哦，您不是学声乐的？
2: 对，这个学的是表演。后来我毕业以后呢，就是分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剧团
3: 啊，
2: 在那儿工作了两年。说实在的，我就是一个这个没有上过银幕的电影演员啊。但是偶尔的，就领导这老闲着不行，年轻人给他一次锻炼的机会吧。
3: 啊，
2: 来一句台词儿，
3: 哦，来一句台词
2: 儿。对，大多数人没有台词儿，就群众角色啊。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演员讲究什么呢？浓眉大眼，
3: 都是高大全的形象。
2: 对，首先身材得1米8左右啊，我1米78，身材背影行。
4: 啊，对，嗨，
2: 但是这眼睛就耽误事儿了啊，浓眉大眼，但这浓眉小眼儿是吧？这眉毛一浓，这眼睛在哪儿？有时候找不着这事儿。啊，后来我呢想了想，其实我还是挺愿意唱歌的
3: 啊。
2: 后来这个我就干脆我唱歌去得了，我在这儿待着我也没事儿干，是吧？这个后来我就考到这个中国电影乐团，78年到的那儿。
0: 当年王杰石考到中国电影乐团，似乎离自己的歌唱梦想又近了一步。但是当时电影乐团的其他人并没有很看好王杰石，而只是团里的谢丽斯觉得王杰石很有潜力。
5: 王杰石来我们团一考试，我就看盯上他了，盯上这个男生，觉得跟我能配，当时我就想，哎，这男生到我们团来可以跟我唱二重唱，当时我就心里有想法了，
2: 投了一票，
5: 啊，就无形中就给他打了满分，
6: 哎呦，满分呢，
5: 啊，
2: 这事儿我也刚知道。
5: 他在说，哎呦，他是演员，要入行如隔行如隔山，他是演员要到我们电影乐团呢，要适应一段，我就跟团里说，极力推荐他，
2: 先让他拉大幕来吧。
5: 我们那时候唱女生小歌唱站台上以后，
2: 哪是帮着拉大幕，那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5: 看着他就笑眯眯的，
7: 没有，人家王
5: 小眼笑眯眯的。那时候一大大嘛，他在旁边站着吃，他中间站着就给我们挤眉弄眼了。那个女生都高兴的要死，就是说接着特别好笑。
2: 真是夸我。
5: 他那时候的眼睛又小眯眯的，又笑的嘴咧着笑的。

0: 王杰是和谢丽斯组成了二重唱组合，但是唱什么受欢迎又成了一个问题。
1: 唱这个九点零天这些电影插曲呢，我们加一点自己的东西，就是把它变得更自然一些。
2: 没事，我们
3: 就是那个九点零天，原来呀，原来的老在观众中的印象是，九九那个眼呀，就是这样唱的，
1: 是比较。
3: 那我们就是
1: 比较敞开的。
3: 九九那个眼，天哪！

谢丽斯和王杰石的演出日益繁忙。就在那段繁忙的日子当中，有一天谢丽斯忽然感觉头晕的厉害。起初呢，他没太在意，只当作是自己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是贫血，直到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高血压。医生非常郑重地嘱咐他说，必须好好休息一周。回到家静养的日子对谢丽斯来说并不轻松，他常常感到天旋地转，只能终日躺在床上，连起身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有一天，他打开了自己家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一首歌曲。他跟着这首歌曲哼唱着旋律，忽然之间觉得自己也不晕了，仿佛好像自己的病一下子好了。

0: 当时我们那个磁带出来以后吧，就是卖的挺好的，就有很多人买不到。矮广路商场的一个老人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呀，说我那个生病住院了，我的这个病友啊，有一盘你的袋子，我特别喜欢，听了以后觉得这个精神好多了。啊，这个你能不能？你那儿能不能给我，我到时候给你钱。当时这个广东太平洋公司给了我跟谢里斯每人十盘袋子，234块钱啊，所以这十盘袋早就大家分光了，没有怎么办呢？后来我给他复制的，那时候就是双卡轮机嘛，这边搁一盘，那边刷一串，还有那快速的一倒，连封面都没有，给复制这盘。我这不还白广路商场吗，干脆吧就给他们送到商场去吧，骑车。送到商场，因为老太太还在住院，我就把那个磁带给那个商场负责人，我说这是你们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我说这是我给他生病了，说需要一盘带子，我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原装的了，我说给他复制里边让他先凑合听着吧，这样呢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正好那天是3月5号，后来人家还写了一篇文章，这北京晚报还登了一下，说王金石学雷锋给这个病人送带子。两天不得了，这信全来了，说这个内容全是要带的。我说坏了，我说这没有怎么的。
1: 那个年代，磁带呢可以说是青春的硬通货。谁要是获得了一本刚出版的磁带，那立刻就成为了伙伴们当中的焦点。听歌的过程当中呢，还自带一种非常郑重的仪式感。小心地将这个磁带推入到录音机的卡槽当中，等待那咔嚓的一声轻响，听完了 A 面还要手动翻到 B 面，如果不小心这个磁带绞了，就拿一支铅笔熟练的轻轻的卷动带芯，一直把它倒回去。这些动作是那个年代人人都懂的技术活，即便是音质因为反复的翻录而夹杂了沙沙的杂音，即便是歌页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0: 他就是他唱的，就是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我这个人和他这个人，反正是大家很火。
1: 想录制电影《小街》，那个妈妈留给我一首歌的时候，当时那个导演杨延进嘛，就说郑秀兰唱个啊都是音乐，也就是说就是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天赋比较好，然后呢，得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很快的，就是好像没费什么周折的就进入了东方歌舞团。

当我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时光的长河仿佛悄然倒流。我们追随着歌声，再次回到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那里有校园的早晨里清脆的读书声，有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当中豪迈的约定，也有牧羊曲里的似水柔情，更有风雨兼程的洒脱背影。这些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来的歌声从未真正的远去，青春或许会随着年华老去，但被这些歌声点亮的那些理想、热情和勇气，却能永远在记忆当中年轻。

0: 把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0: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月光的。
1: 我把娃给你，你咋的？咋养活？文文，这不是生路，是死路啊！孝光泉下幼稚，他能安心吗？
0: 你咋还有脸提月光呢？要不是因为你。
1: 他能走上这条路吗？是你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你咋恨我，咋怨我，我都收着。但是娃，我不能给你。他在我这儿，我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吃穿拥都全是最好的。你能吗？错是咱们上一代人犯下的。
0: 娃是无辜的，凭啥夺走他健康快乐长大的权利？
1: 文文，那也是为了你好，人也翻不起来，你就不能朝前看吗？你还年轻，带着个娃以后还咋嫁人呢？
0: 嫁不嫁人用不着你管。娃是我生下掉下的肉，他流着谁的血，我现在一点也不在乎了。我们就算去要饭，要的也是清清白白的饭。 不像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滴着月光的血。

既然你铁了心想要娃，那就去起诉我吧。你是小光的遗孀，无论啥时候我都希望你好，但是在娃的问题上我不会让步的。

0: 今天咱公安局的、文物局的同志都来了啊，尤其是程志局长，刚刚从北京回来，下飞机就赶到这儿了。程局长，你跟大家说两句。
1: 赵局，我的话不着急，我想先听听两个部门同志的心里话。
2: 都不说，都不说，我打头炮了啊！这个表叔团伙呢，盘踞秦州省，这多年了，他的作案呢，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大，人员的这个成分复杂，啊，有一般的社会成员，也有这个有头有脸的。说实话，我这个人呢，不爱诉苦。但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们是真苦，我们办案有三难，要办的案子多难，要追的文物多难，要抓的人多难，这难上加难，这三。
0: 停一下，我知道你啥意思，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行不？317大案，省市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经省厅研究决定，317大案升级为省厅督办的案件。专案组规格升级，市局抽调精干警力，加强专案力量，也给咱们办案的同志们提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细化责任分工，把抓捕、审讯、外调侦查、组织案卷材料细化到个人，提高办案效率。
2: 要这说啊，我后面的话就不用说了啊。我们虽然是不怕困难，但是领导要是能给提供帮助，我们欢迎。
0: 你行了，我知道你话后边啥意思，就是让我们保证后勤嘛。你放心，省市领导专门做了研究，做出指示，确保这个案子的办案经费，协调办案车辆，无论查到谁的地界，各地民警必须全力以赴地大力支持。
2: 感谢领导。
1: 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给力，既然公安的同志起了这么给力的带头作用，咱们文物局也不能掉链子嘛。我这次去北京见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把317大案的相关情况做了汇报。局领导特地嘱咐我，给同志们道一句辛苦了，也希望你们深挖犯罪团伙，将他们连根拔起，加大涉案文物的追缴力度，坚决不能让文物流失。当然，我们文物部门一定会全力配合，做好协调工作。同志们，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立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协调组，专门研究部署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督查督办重大文物犯罪案件，协调重大文物案件侦破事宜，指导各地加强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同时逐步完善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确保文物早日回家。在这个基础上，受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的委托，秦州省公安厅建立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已经试运营成功，近期正式上线。这个中心将承担全国文物犯罪信息的录入、审查、分析、研判工作，为你们破案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
0: 同志们，咱们保护文物的工作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从党中央到全社会都十分关注，这也让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是我们的底气也更足了。伙计们，放开手脚干就完了。

0: 刘树生建筑公司那边有啥进展？
1: 啊，他被个会计跑南方去了，不过已经被兄弟单位控制住了。
0: 银行那边接着他。
2: 哎哎哎，小五跟大爸新年了。

0: 带走。
1: 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案情，又一条活了一把被抓住了。前段时间呢，咱五局跑了一趟小国强的老家王源，发现他20年前给人当司机，这人就是咱们赵幽林。
2: 我们之前查过这个赵幽林的履历，他跟黄源没有啥交集嘛。嗯，
3: 有交集。当时的赵幽林在黄源包过工程，我们走访的时候听到一些传闻，说当时赵幽林在工地上挖出个老物件，到手一卖立马飞黄腾达了。虽然传闻未经证实，但是从赵幽林刻意隐藏这段经历的动机来看，赵幽林这个人大有问题啊。
1: 所以小国强继续追踪，赵幽林神往。
4: 慢点啊，小心脚下。这边。
5: 哎呀。
4: 注意头。
0: 哎。
4: 院长。张所。
5: 哎，辛苦
0: 辛苦
5: 辛苦
0: 辛苦
5: 辛苦。
4: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
6: 失恋失恋，来那。
5: 你看这儿。
0: 啊，对，
5: 没错没错。
6: 哎，张总，师母，哎，

0: 填平，再进夯墙，然后就形成了这夯土里找夯土的局面了。
1: 我们的考古日记里啊，记录了我们到底钻了多少孔，但是呢，你让我们自己说，我们也说不上来，那密密麻麻的。你有的时候找到这种夯土墙，两三米了，突然就断了，断断续续，七拐八拐的。你像这种夯土墙，我们在隐村大墓东南西北啊四个方向都有发现。初步估算啊，这段墙基遗存，残长东西1200米，南北860米，正好把隐村大墓还有窦皇后陵围起来了。
0: 各位还记得当时发现的铺石遗迹不？这次我们在勘探当中又发现了几段，目前预估边长423米，宽约1.5米。我们判断这个应该就是隐村大墓的陵园边界，所以给它暂定名叫石围界。
2: 要是按照你们现在的说法，隐村大墓有17的陵园界限，对，窦皇后陵呢也有他自己的夯土的原墙，他们同处在一个大的陵园之中，对不对？
1: 对。
2: 哎呀，那这种布局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帝后同营异穴的葬制啊。
0: 没错，所以这隐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跟汉阳陵非常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隐村大墓是汉太宗资陵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虽然现在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详实的报告，但是有这一条啊，它就足够了。垃圾填埋场跟咱们打仗打得太凶了，逼得太紧了，咱们就用你们找的这个证据，跟他们去交涉。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赢的。这样，咱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向老师，老张，跟我去一趟市政府，走
3: 走走，咱一块
0: 一起去，
2: 走走走走走。
4: 同志们，我宣布秦川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我们都是老文物人了，在这一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
5: 要想欢抛的也只有诱惑呀。现在下来，
4: 但是
5: 不用苦求了。
4: 社会各个面对我们的关注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物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代，大家一定要砥砺前行，不辱使命。
6: 好的。
7: 现在吴局，全国文物犯罪信息总体犯规有2个前科人员跟刘翔关系很密切，
8: 就是啊，
7: 一个叫王金发，一个叫胡庆野，我怀疑这2个人啊就是标书团伙的核心成员。
9: 好的，老同学，王金发归你，胡庆野归我。
8: 老张，
10: 穆建辉先生是我们秦川市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此次慨然捐赠的私人藏品极大地充实了我们明德博物馆的馆藏，未来呀，这些藏品将在明德博物馆的展陈中大放异彩。
11: 我和明德博物馆的渊源很深，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儿，今天把我的珍藏捐出来，也是希望这些珍藏能够回家。
10: 穆先生与我们博物馆情谊深厚啊，为了感谢穆先生对明德博物馆的贡献，理事会黑聘穆建辉先生担任常任理事。

0: 穆里斯，往后啊，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呀，
1: 馆长的办公室，弄一个丽丝在这儿办公，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用不了多久，俺就该叫你一声穆馆长了。
1: 还早着呢，
0: 保谦虚，指日可待。啊，你看看还缺啥，俺安排人给咱添上。
1: 好，我看看。
0: 啊，行，那你慢慢看。

0: 巴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1: 对。
0: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1: 回不去了。

0: 我是穆建辉先生的代理律师，受他本人的委托来给你谈一下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1: 我啥好谈的？我已经决定起诉了。
0: 你找好律师了？温女士，秦川市最好的律师就坐在你面前。
1: 你不用吓我，我啥也不怕。
0: 我不是吓唬你，我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你两句。
1: 亮亮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就丢下孩子跑了。这种行为往小了说叫不负责任，往大了说叫遗弃。一个是撇下孩子就跑的母亲，一个是有经济实力对孩子倾尽全力的父亲。你觉得法院会把抚养权给谁？穆先生说了，他跟你丈夫是好兄弟。 不想给你对簿公堂。如果你愿意自愿放弃抚养权，不再来打扰他们一家人，他愿意支付你1000万，并且是一次性支付。
2: 就算输，我也照样回告。
0: 那咱们走法院见。不用了。
2: 嫂子，亮亮，叫妈妈。妈妈，爸平时好带的很，这包里只要平时用的东西。

0: 千惠，
1: 舒兰，你为啥要把娃给他？
0: 不为啥，是时候做对的事情了。
1: 你糊涂啊！不是我的娃，是咱俩的娃。
2: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咱以前那家呢，要找你宿舍。
2: 你去玩干啥？
0: 千惠，回头吧，现在还来得及。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自首了。
2: 舒兰，舒兰啊，我这一路过的啥日子，给人当狗，遭人白撵，把命系在裤腰带上，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你来明代博物馆看看，这是我的祖宅，马上就要回到我手上来，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1: 舒兰。
0: 这些年一直做啥事的是你，千惠，开心了。

0: 对，杨队，经初步鉴定，确实是汉代青铜变种。
1: 我尽快安排娘子本人。
2: 我见会。
3: 明白。

0: 姐姐，到底什么人？姐姐，没有人，没有人。
1: 陵墓和文物，我们考古队希望未来能在。

不请爷，

0: 多少？
1: 一米七三。
0: 哎呀，这个数据手机的差不多了。
1: 啊，差不多了。哎
0: 呀，老老师，
1: 哎，
0: 就是天气还行，风没那么烈。
1: 嗨嗨，
0: 就是这天啊，越来越短了。
1: 日子不经过呀，又快过年了。
0: 啊，对了。这马上要放年假了，你这次有10天的假，你不想着回秦厂看看？
1: 先把今年的报告弄完再说吧。
0: 方老师，
1: 哎，
0: 我这一直很意外啊，
1: 哎，
0: 就是你打算咋不留在秦厂了？
1: 哼，哎呀。就是我当时跟你说的嘛，余赛的这个长城计划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嘛，咱老是没完成，我想把它弄完的嘛。之前那个隐村大墓困扰了我10年，现在这个谜团解开了，文保发掘都步入正轨了，这边更需要我的嘛。
0: 是。那罗老师都慎着呢，你就舍他呀？
1: 他那边肯定都顺着呢，我相信他们。咱每个考古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呢。之前罗老师为了我放弃吕氏家族墓，哎呀，牺牲真的大着呢。虽然嘴上啥都没说，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一个项目就跟自己的娃娃一样，有时候比咱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呢。
0: 是。
1: 你问我舍得不舍得，肯定是不舍得嘛。但我也不能那么自私嘛，是不？
2: 来了。
0: 哎哎，来了，司政。你自己忙着啊！
1: 好好好，
0: 来了。

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刨根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

Oh.

亲爱的月明，你从北京写来的信妈妈看了好多遍，你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每个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你说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国和我的家》，你想听听我们家的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月明，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一位给了你生命，另一位有生命守护了你。你也知道你出生的那一天，中国陷入了最黑暗的夜。那段历史你曾经历些许，但还有很多你未曾听闻的部分，妈妈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们家的路就是和国家一道，从最深的黑夜一里一里地走到了天亮。这个8000里路的漫长故事，就先从曙光乍现的1944年春天讲起了。

0: 孟万福，建强，
1: 来，给我，好兄弟，
2: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
2: 孔二包、何必事。
3: 张云奎，孟万福，像做了一个7年的梦。是啊，跟做梦一样。
4: 月明，1937年夏天，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动员全国力量抵御侵略。 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军事部署。云奎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刘嫂，你听到没？饿了。

0: 爹，儿子回来了。赵子昂和颜鲁公相比，到底差在哪儿啊？儿子书艺欠缺，只知道自以人贵。赵子昂说法大节不夺之气，
1: 这是康有为之流的说法。武学赵董刘米贝，话不算错，可是康有为懂书法吗？大言炎炎。
0: 是，教会。
1: 赵子昂有才，
2: 有才的人啊，可以保全自己，
1: 也可以保全自己身边的人。
2: 有大才的人，可以保全文脉。
1: 而颜鲁公有气，才和气两个字天差地别。而颜鲁公自始至终均用正风，刚劲独立，风绝剑摧，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故他虽无意成书家，但是却被人奉为万代宗师啊。
0: 嗯，儿子明白了。
3: 今天怎么回来了？
4: 我被任命为87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0: 政府到了这个地步了，还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心存侥幸，不可取。东北的918，5年前的上海，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反倒是共产党提出的8一宣言更有远瞻，你有没有看过？
1: 看过，爹。他们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外侮，对儿子很有启发。我也赞同这个主张。
0: 所言甚是，团结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赶下黄浦江，我焉能不胜？敌焉能不败？话又说过来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所以啊，还是要养气。
2: 爹训导的是。来，
1: 哎，

0: 哥，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这当了新郎官，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1: 包子，
0: 啊，
1: 哥就问你一句，哥长得怎么样？
0: 我哥呀，是个人。
1: 你懂什么呀？啊，马屎漂亮皮面光，里边全是一包糠。这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儿，
0: 啥？
1: 吃穿。干这个。
2: 老总，老总，这是闹什么？我们明天就要上战场，
3: 你吃，
2: 今天就想吃点肉。你看你要就拿肉对付我吗？老总，老总，我跟你说，现在肉啊一天一个价，而那个涨的速度比日本飞机啊飞得还快，而且关键它是没地儿买去。我跟你说，四个鸡蛋。
3: 我给四位老总那个鸡蛋汤啊，多加木耳，多加粉丝，多加奶，
4: 为什么？瞧不起我们是吧？
2: 不是，没有，老总，你听我说，
3: 我们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保家卫国，为谁啊？
1: 为谁啊？
3: 为他妈你！
2: 我废话，牛肉有还是没有？哎呦喂，老总，哎，真没有啊！
3: 真没有，
2: 这真没有，我不敢说瞎话。干什么？
3: 老总，
5: 弟兄们，朋友们，今儿个开荤是五花还是肋条？要不你挑？
3: 没，
5: 打他！
6: 别他妈废话，干！好嘞，
7: 快点！
6: 老
7: 总，打住！
8: 老总，各位老总，冷静，冷静，不打，冷静。
5: 老总，冷静，
8: 消消气儿啊！你先消气儿，来，抽根烟，去老总，这位老总，来，你抽根烟，来消气儿啊！老总，抽烟，来，这位老总，
9: 不抽，
8: 哎，抽不抽您拿着啊！这位老总说的对啊。保家卫国，你们出人，我们自然得出肉。那外边标语不是写了吗？国家兴亡，伙夫有责。哎呀，不生气，老总，不就是要吃肉吗？啊，好说。哎呀，好说。老总不就是想吃肉吗？有没有肉，他掌柜子哪知道啊？那自然是伙夫知道啊。有肉，保管有肉，马上就来啊！老总们先点点肚，马上就来肉。长官您坐啊，肉马上来。
10: 您坐。
8: 先点吧着啊，肉。马上就来，稍等片刻啊！
11: 牛肉，
8: 必须牛肉。
11: 汤呢？

0: 来，一起上。臭小子，哎呦喂，
1: 吓我一跳。
0: 今天早上才买的牛肉，这中午就没了，是不是你小子偷的？
1: 哎呀，掌柜的，怎么可能嘛！
0: 而且还拿我的烟请客，把烟给我。
1: 我没有啊，
0: 没有啊。哎，刘总，哎，没拿，是
1: 没了，没呀，
0: 是吧？还有，
1: 没了，
0: 都装了，
1: 这没，这真没了，
0: 真不少藏啊啊！臭小子，
1: 我这哪是请客嘛，帮农盖委，这是我应得的。你现在全拿走了，你跟他说吧，没了，
2: 再去转一圈，转一圈。
0: 这是什么？
1: 掌柜的，这不好摸的呀，我给你看，我给你看，这是我攒了三年的老破本儿，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来，
0: 不收了，反正那牛肉也没了。你小子不是充大方吗？那明天你这酒宴的这肉，我给他用上，齐大。哎，
1: 别，
0: 把他那个肉啊，
1: 你小子给我凑什么热闹？滚一边。不是掌柜的，你要这么干的话，您还不如把我切了，随便切来。来，
0: 我切你管什么用啊？前面那些个人他还等着了，那怎么解决？
1: 这想好了。
0: 这是什么？
1: 那几个秋巴肯定没吃过这苦竹豆腐，我把这苦竹豆腐切成片，然后在油里煎得透透的，给它煎出褶来，放点辣椒，放点牛油，这豆腐一去，跟他说这是牛肉，肯定尝不出来。
0: 这你能做啊？
1: 一会儿我炒出来，先过过您的门。
0: 行，照你说的做。手脚都给我干净点儿！哎呦，
3: 掌柜的，
4: 清清白白啊！
0: 你们呢？对，
5: 哟，掌柜的，
0: 小月月姑娘，
5: 明天记得来啊！
0: 那肯定的，先给你道谢。
5: 四奎，来吃喜糖。哎，明天来啊！哎，
6: 恭喜小月姑娘。
5: 谢谢，二娃，吃糖。
7: 谢谢，
5: 明天来啊！
7: 恭喜！
5: 小李，
8: 哎，好啊，谢谢培养，哎，
5: 来，
9: 九月来了，哎，
10: 恭喜！哎，
5: 包子，哎呀，明天都得来，一个不能少啊！来，
9: 哎，这么水灵，这么勤快，
11: 谢谢小
9: 李。也不知道万福哥哪辈子修的这么好的福气。哎，兄弟们，你们说我什么时候能娶上这么这一媳妇儿？
1: 明天啊！
9: 哎，你也娶不着。
1: 算你小子嘴甜啊！明天喜酒多赏你两桌。哎，
9: 说好了啊！
1: 你不是跟着于小姐去抗战义演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5: 演出结束之后，罗少爷就把小姐接走了，人家两个约会去了，我就回来了。甜不？
1: 甜。
5: 那我收拾去。

0: 这几个字是我特意写给你的，还记得它的出处吗？
1: 一枝一叶总关情，正管桥，唯献蜀中画竹，成年伯包大中成阔。爹是要我牢记本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心存百姓疾苦。
2: 好，
3: 出来吧，玉娇，我早就看见你了。
4: 爹，
5: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

0: 哎，差不多意啊！哎，
1: 差点忘了，爹，正是您的关节痛。
2: 报告，
1: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我倒给你，我倒给你。
1: 往里倒。
0: 好好好。来来来，是六百二十二克吧？
1: 没错，都在。

0: 吃了再干吧。我给你冲了鸡蛋茶，去腥火的。
1: 你过来。
0: 怎么了？
1: 看看本姑娘的发明。
0: 活的，结实吗？这个
1: 试试。
0: 居然还能这个样子了。
1: 明天你穿什么？要不要跟小姐借一下卢少爷的巡城装？
0: 马罐的定钱我都给了，一会儿我就去取去。再说了，新郎官哪有穿学生装的呀？韩小燕，你是不是就是喜欢学生歌？
1: 我怎么就喜欢学生歌了？我就是喜欢识字儿多。
0: 还识字儿多的，哼，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识字儿少了是吧？我告诉你，哪怕我识字儿少，也给你买了金簪子。走得真好，
1: 万福哥啊！我听说黄浦江上日本的军队来了，不会真要打起来吧？那咱们还能摆酒吗？
0: 担心这个干嘛呀？那上面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啊，非战不可。哼，结果到了晚上又改口了，和平尚有一丝希望，绝不放弃。切，这说话呀跟烙饼似的，反面烙完正面烙，连我一锄头都不输。不用担心啊，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哼，小老百姓啊也管不着。来，给我吧。
1: 来，洗脸。
0: 洗脸不重要，洗脸不着急啊！我要来试一试 Miss 韩的发明创造。哎呀，哦。舒坦，小燕，咱俩这在大上海也算是有家了。Miss 韩啊，请你速速来到买得起金簪子的 Mr. 梦的身边。来呀，来呀，来呀！
2: 子万万莫着急吃的粥，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共热闹，几家飘散在他的
3: 张正正体哪万众一心，打扰
4: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3: 吓我一跳，没闲钱没闲钱。
4: 哎，咱黄半仙走南闯北，靠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通乾坤左右阴阳，就是不靠钱。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天上有大喜事，
0: 哼，我有喜，你也有喜，这大街上有喜的人多了，我也会算。
4: 先生心头惦记着一位姑娘，安徽姑娘。
5: 先生文墨稍欠，靠手艺吃饭。
0: 这句不算，还欠一句，你接着说。
5: 下相看古，春相茶色，上相审生。先生生如火灶，奔波不靠，绝生不善。此刻你虽一心奔着大喜去，却大难临头不自知啊！你必有牢狱之灾。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昨天遇到我跟我说这个话，我早就抽你了。你别跟着我了啊！
4: 哎，先 生，今日你我得以相见，那是天大的缘分啊！有缘我就要化解你此劫呀。
2: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先生包中之物定是你大喜之时所用之衣物吧？
5: 然否？
2: 金。
5: 金木水火木金。还有女子佩戴之首饰。
0: 孙子，你跟了我一路吧，啊？
5: 冥冥之中皆是定数。不过先生，你伤声锵锵，还是可以化解此劫，得先拜关公。
0: 哦，得拜关公，那得给香火钱吧。
2: 行啊，
0: 那嘿，有这么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不信命，我只信钱，我要信你呢，我早就给你了。别再缠着我啊，不然真抽你！干！
4: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当大难！干！
6: 长官，
7: 长官，
6: 站住！
7: 站住！

0: 路走来看着就觉得山上都是宝，嗯，而且每个地方都有那个小牌牌。
1: 对，这小牌牌是我们这建设这条中槽要今年在这儿，明年就在别处。咱们这种小牌子呢，可以随着咱们这个药来走，而大牌子呢是种植的，药随着牌子在这儿种，而小牌子呢是牌子随着药在那儿插。
0: 明白了，就是随这个药，
1: 就像这些成面积的这些，咱们可以在咱们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0: 明白，
1: 喜欢呢带上一两只啊，带回去。
0: 这株啊，我觉得它已经倒了，这我就能治嗓子了，是吧？
2: 它这根来入药的，
1: 对，
2: 是这根来入药。
1: 用我这锄头，咱可以刨
0: 出来。
1: 对。
0: 啊，我发现咱这儿这个体验项目挺多呀，就除了摘草药以外，还有别的项目。拿着这个桔梗的根儿，就泡个水，然后与此同时呢，咱体验体验做那个艾条，行不行？
2: 可以，
3: 好，
2: 好嘞。
1: 看我们这个就是地黄，
0: 这种放小栅栏的，是不是特别名贵啊？
1: 对，这个是天南星，是咱们这儿比较少见的一种药用植物。
0: 天南星，我都没听说过这个。
2: 天南星也是个化痰的药哦，但它一般的。
4: 王书记还对当地村民进行草药知识培训，在村民的帮助下一起开垦药田，并设计了包括艾条制作、艾灸体验、药王谷特色药膳等多种中医药文化体验项目。
0: 这是咱先采的那个艾，
1: 对，这是咱们刚刚采的这个鲜艾。啊，但是咱们倒绒的这种鲜艾是出不了绒的，我们就得用这种晒干的、晒干后的。这个，这是咱们倒绒用的这个工具。好，
0: 就把这个叶子薅下来呗。
1: 对，好，我们一起吧。啊，好。
0: 哦哦，对，就直接这么捋就行了，
1: 直接捋。
0: 主任，这个艾灸有什么功效呢？咱做成这个艾绒以后，
2: 那么艾灸的作用呢，主要是因为要点着嘛，它借助它那个艾热，我们灸特定的穴位或者是一个特定的部位，让它这个艾热呢传导进去，然后呢疏通经络，改善它这个生理功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在这个古时候啊，他们还有用这种石臼，
0: 就凿嘛，
1: 对，来凿啊。你就用这种方法
0: 啊，它是怎么样？是搓吗？
1: 对，搓啊，对，对，哦，
0: 啊，这样把它捋到里头，
1: 对，对，
0: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工具的构造啊。你看我上面这个是一个往下给压力的板，底下这本身就有一个板，但是这两个板有一个共同特点什么？它像搓衣板，这都有棱，它是为了增大这个两个板之间的摩擦力。这样的话，它又有压力又有摩擦力，这个艾绒就比较容易出绒，对吧？
1: 对，是。
0: 哎呀，这还挺费劲儿的啊，
1: 就是来回的。
0: 哦，来回。
1: 对，这往复的进行这个摩擦。
0: 我们这就差不多了。
1: 对，我们这时候呢，用这个
0: 筛一下，
1: 把一些杂质或者是尘土给它一些灰啊、土啊，通过这种筛的方法，
0: 过滤的是不要的。
1: 对，过滤的是不要的。对，
0: 你看这个很科学啊，
1: 流出来的是
0: 还是刚才的那个格子，里边还是相同的构造，但它外面加了一个铁质的纱网，这样的话往外一倒，它这个杂质就跟随着手的摇晃就出来了。好，差不多了。
1: 好，
0: 然后呢，
1: 我们就把这些艾绒呢收集到咱们这个集绒盒里。
0: 哦，这一步一步的。
1: 对，
0: 它为什么要放再装到一个小盒里呢？
1: 这是它一个计量器，一会儿咱们在做艾柱的时候把这个装满，大概就是咱们做艾柱的这个量。哦，
0: 是这么回事。
1: 是，
0: 就这一小盒就相当于一根艾柱。
1: 是。
0: 它这个不会漏哈？
1: 不会漏。对，有时候给它打一打。
0: 其实我在家呀，我就老做艾灸，因为我有那个艾灸罐，每次艾灸完呢，我就会觉得气血通畅，面色红润，尤其是哪儿不舒服灸哪儿，这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要求和标准，是吧？我这个肩胛一直都不太好。
1: 一会儿咱们做好，可以拿着咱们的做好的这个艾灸，咱们的王老师
0: 就能体验一下呗。
1: 一会儿可以体验，
0: 我就拿我自己做的这艾灸柱体验。
1: 可以啊。
0: 先抬起来，
2: 对对对，
1: 先抬起来，
2: 往下推，就重的推
1: 下去，对，推下去，对，推到不能推了之后，手往回卷，
2: 往回，
1: 对，这样，对，卷，
2: 不用用太大的劲儿，对对对，想一想那个，
0: 哦，就卷起来了，就开卷了，
1: 对，
0: 哦，这个机器太神奇了。

0: 就是它一个倒着卷，同时你这样越推的用力的话，那它卷的就越紧。
1: 对
2: 是。
0: 这就好了，
2: 掉下来，
0: 这就好了。它会掉下来吗？
1: 对，
2: 会。
1: 一边扭一边推。
3: 好。
0: 哎，下来了，
2: 已经掉下来，
0: 下来了。
3: 好，
2: 看，很不错。
1: 这个非常棒。
0: 可以，
1: 把这个摔一遍胶啊，那个植物胶。
3: 好，
1: 给它卷上去。
0: 这是人生第一个挨住自己做的。哎，
3: 我做的，
0: 人生第一个挨住。挺好，那我就拿我亲手做的这个挨住去找老师帮我调理调理。
3: 好，
1: 来，一会儿呢，咱们调理完就品尝一下咱们药王谷的特色药膳。哎
0: 呦，太好了。
4: 艾灸是最古老的中医技法之一，早在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就有记载，艾火可以灸百病，杀鬼邪。艾灸通过燃烧的方法，在一定的穴位上施以适当的温热刺激，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治病和保健的作用。说起来，王书记还告诉我一件趣事儿：当地的村民对药材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而且很多草药也是使用家常烹饪的方法进行应用。药王谷知名的药膳宴也由此诞生。
3: 哇，这桌子太丰盛了啊！
1: 二位老师，这是咱们本村的盛书记，也是咱们药王谷的谷主，
5: 咱管家，谷主好。
3: 这一桌子菜都是药膳。
1: 对，这是咱们药王谷的药膳。
3: 您给介绍介绍。
1: 这是咱们本地的栾树的芽，又叫木兰芽，主要是有清热解毒、强筋壮骨、增进食欲的这个作用。离您最近的这，您尝尝是什么？
0: 来尝尝。
3: 这桌子好，
1: 是不是似曾相识？
3: 这不香菜吗？
0: 这不是，
3: 不是，这是那个苏子。
1: 对，接近了，都是有这种芳香的味道，
2: 有点这个味儿。
0: 你看，
3: 藿香。
1: 对，
3: 你看，
1: 咱们喝这藿香正气水，它就是这个成分。
3: 哦，那就吃这个就不中暑了。
0: 还有就是咱 C 位这道菜还没介绍呢，这是什么呀？
1: 天麻炖乳鸽。
0: 天麻是也是咱这儿当地药材，
6: 对，咱这很少，野生的很少。
0: 天麻有什么功效呢？我尝尝这乳鸽。
2: 天麻是咱们一个西川止痫的一个药，这个有头晕呀，是吧？有那个偏财上扰、肝阳上亢这种细分的。
1: 说的就是天麻炖鸡，延年益寿。
7: 大家可能在城市里面工作的时间长了，那吃的可能都是大鱼大肉，对吧？荤腥吃的会比较多。来咱这儿药王谷吃顿这药膳，反正说是药膳，我觉得还有一别名野菜宴，好多都是就是咱这药膳也是野菜，是吧？
2: 对，
1: 都是采自咱们药王谷
6: 的马志健
1: 药食同源的这些药。
6: 您说吧，只要来到药王谷，就能活到99。
3: 那您得尝尝，
7: 那您尝尝。
6: 说这药王谷这来历吧，最早就是这谁，这个孙思邈啊，到咱们这采过药。
7: 就是咱这药王谷名字的由来还和孙思邈有关系，
6: 有关系。那
7: 大家都在做中医药相关的事，
6: 对，都在做这些事，主要是传承中药文化，让他们认识这些东西，而且呢，在生活实践中把这个呢利用到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去。
7: 因为您来这儿是驻村第一书记嘛，这驻村第一书记他是有任期的，对吧？
1: 对。
7: 您什么时候是从这儿要离开？
1: 还有4个月就任期就满了，
7: 舍不得是吧？
1: 很舍不得，特别的舍不得。
7: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同样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您看主任在一线已经做主任了。治病救人，悬壶济世。那您为什么选择扎根在泥土，要来做这个第一书记？
1: 主要是呢，咱们现在啊，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个大背景下，咱们农村呢，很需要这个人才振兴。而人才振兴作为第一书记吧，是咱们人才振兴、乡村振兴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途径，也是响应国家的这个大政策。在这个上级组织的这个选派下，我就踊跃报名了，来到了咱们这个人杰地灵的司马沟村，来到了药王谷。我们后期呢，准备是打造中药的文化节，把咱们这个中药的安全性的一些科普，在咱们这儿呢，通过这种 科普讲座的形式，传递给村民，传递给游客，提升他们的安全用药的这种意识。
7: 我觉得咱们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把文旅结合的特别的好。本身中医药是文化，那来这儿的游客呢，又能体验到中医药的文化，所以文旅结合特别好，并且在前面还加了一个前缀，就是健康文旅。来咱这儿，对吧？吸着天然氧吧的氧气，采摘中草药，然后呢，还能吃上一顿美美的药膳，在这儿就觉得休养生息，待一天挺舒服的，对吧？身心愉悦，特别健康。
4: 东壁堂中医药博物馆位于北京房山区，距离药王谷景区仅半小时车程，是一家少见的中医单门类博物馆。馆内藏有各种中医药类藏品，足有万余件。
7: 咱这趟不是中医药文化体验之旅吗？咱就来到东壁堂中医药博物馆。
2: 它这个东壁啊，可能也有它的寓意的哈。我们知道呢，《上纲目》的作者李时珍，他的字呢就是东壁。
7: 那咱就进去看看。追溯一下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历史。

0: 您这是忙什么呢？
1: 我整理一套这个古医书，
0: 万历版顺治课本。
1: 对，是
0: 《本草纲目》。
1: 常见的，大家听说过《本草纲目》，但是这个那么长久的可能接触不多。
0: 哦，这是古书啊。嗯，
1: 对。
2: 哎呦，这个纸张一看，过去纸张。
1: 太和堂原版，《本草纲目》。
2: 您能再帮我翻翻里头内容吗？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里面呢，你看这个字儿都是简体字，有的我们都没见过这些字儿。嗯，
2: 这个版本里头有图吗？
0: 哦，它这还有图解呢。
2: 对，有图。
0: 它会告诉你这个草药长什么样，
1: 对，长得
0: 叫什么名字，
1: 对对，形状，它的功效。《
2: 本草纲目》里头收载了1800多种吧？您慢点收起来吧，这么珍贵的。
0: 您现在开方抓药还会参照《本草纲目》吗？
2: 我们会参考，因为《本草纲目》作为一本经典的著作嘛，除了药，它也收载了好多方子，临床会参考，做研究也经常会用到的。嗯，
0: 咱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要提到这个来历就有点曲折了啊。在15年前吧，应该是我带着我的母亲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发现一个老药铺。里面摆了一套这个，就找了导游，导游又找了这个堂主，当时就说这个书我能不能请回去，他说我这个不行，他说我们在我们这都保存几十年了。我说这样的，我说我收藏中医药文化收藏了20余年了，我就挑这一本大开本的带回去展示中华民族的经典的一页。
0: 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心里就带着一种使命感，我就把他带回家来。
1: 对对对，当时呢，由于这个旅游时间比较短暂，他说我还得回去给他的家人和他的父亲要商量。最后一直在电话沟通，经过了1年半的时间嘛，几经周折，所以说来之不易嘛。
0: 当拿到这部书，把它捧回来的时候，您什么心情？
1: 今天特别的激动，说这么几年的这个梦想终于变为现实了。这带回国以后，我就把它一直放到我最安全的地方。前几天有一个重要的展出，刚展出完，马上还要收回去。
0: 您是在这儿主要负责收集古书的？
1: 我这个博物馆现在收藏了15万余件藏品。不管走古书籍，走这个药板，你看我这上面的古代24名医牌匾、工具，大概有1000000个。
0: 您带我们转转呗。
1: 好，咱们去另一个馆。
0: 好，
1: 好。

0: 来，现在进入我们第二个馆，叫妙手回春馆。这个是我用3000余件老的藏品打造了一个清代的老药铺的一个场景。
1: 啊，这一屋子里有3000多件、啊、
0: 3000余件。
1: 这个是干嘛的呀？
0: 这种是一个小药壶，非常精细，用青铜做的。
1: 主任，您看这儿熟悉吗？
2: 有的熟，有的不熟。这也是装药的，应该是，是吧？
0: 不老丹，
2: 不老丹，装药的哈。
0: 对，
1: 这个药房里面哪些是咱们现在还在应用的？
0: 像这个药柜子啊，大家去中医院都能看到。像这个药等呢，现在也有人在种，但是有的现在用的电子的了。
1: 明白。
0: 像这个杂药缸也在用。
1: 啊，它这上面还挂着好多瓶瓶罐罐，这是原来就在药房上面吗？
0: 对，你看跌打损伤的，就是说明这个老药铺可能对跌打损伤的药做的比较好。哦，
1: 像您做的这几个蜡像，其实就是还原了当时问诊的一个过程吧。
0: 望闻问切，你看手法，包括这个病人的痛苦的表情样子，
2: 都做得非常形象哈。
0: 对，
2: 这个是竹子做的吗？
0: 对，这个是用竹子镂空的。
1: 能拿出来啊？
0: 可以拿出来的。哦，
1: 慢点。
0: 这个做的非常精细，里边呢还有一个装针灸的。
2: 哦，还能装针了。
0: 现在说是多功能型的。对。
3: 自行程推荐您房山中医药文化健康之旅一日游，上午药王谷景区，距离市区1.5小时车程，景区8:30开门，研学步道全程1小时左右，沿途各种珍稀中草药都配备有标识牌，可供查询药材知识。参观完可以体验艾草采摘、艾条制作、艾灸等中医药研学体验课程。
4: 他是《西游记》中猪

0: 其实呢，马德华在《西游记》当中，除了饰演大家最熟悉的猪八戒之外，还饰演了猿猴。
1: 什么样？
2: 中间这个高，两边这个低。在三几年的时候就有那个红绿灯了。哦。可是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我那时候见的时候呢，就是红绿灯，我记得是在那个马路中间吊着那么一个。
1: 开的时候您亲眼得见，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2: 五六年、五七年吧，也就这样。也就这样，因为五四年。
1: 老先生，您再跟我们说说，您记得是哪年拆牌了吧？
3: 五四年，
1: 五四年
3: 十二月。
1: 您也住东四？
3: 对。哦，我住东四二条。
1: 哦，二条的。
4: 啊，拆的时候您也特别舍不得那牌楼吧？要不然也不能记得这么清楚。
3: 对，特别漂亮，那牌楼。
2: 那时候就是拆这儿拆那儿的，我也看过好多。有的时候
4: 您怎么好看拆房啊？拆着拆那儿看过好多。
2: 我就是看过，但是我没有这么上瘾啊。好像这吃饭吃半截饭，我就得赶紧扔在这儿，就得赶紧去看去。他那个拆牌楼是什么呢？他。边上号记得什么东西一样的那个往上扔，上头啊一个走，嘿，还带着口号了。
4: 哦，还有交流。哎，
2: 有交流，你在下头都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一下一下拆下来之后到别处还得组装，
4: 不是破坏性的拆。
2: 对，当时就听说好像是到陶然亭去组装。
1: 那后来在陶然亭又重新组装起来了吗？
3: 组装起来一组。
1: 哟，您后来去陶然亭看见过吗？
3: 看见过
1: 一组。
3: 因为这个拆的时候这牌楼啊已经是水泥的了。哦，原来它是紫檀木的，换成水泥的以后呢还加高了。因为它要过车啊，过电车。原来是在那湖的南边。
2: 湖的南边，对。
1: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有可说那会儿您就为了看这牌楼可挨了一顿胖揍啊。
2: 嘿呦，那顿揍可是。这一生都得记住了。
1: 怎么呢？
2: 我小时候练武术，我就老早的赶快吃口饭，完了之后，就跟我妈说，我走了，提了那个练功鞋呀，
4: 就奔老师家去了。
2: 实际是到了四牌楼这儿了，一看，就没舍得走，就过来了。但是我还是上那沙土堆那儿，还跟着一块儿，还他妈这。手舞足蹈的。我爸呢回到家以后，德华呢，我妈说去练去了，我爸说我瞧骑着车就去了，到那儿一看德华呢，没来呀。
4: 老师也是实在人，没替您躲着点。
2: 我爸一听这，好嘞
1: 好嘞，
2: 就回去了。哎，你怎么一人回来了？又没去。呵，车上门口一搁啊，上哪儿去了呢？准是看拆牌了的去了。
4: 知道您有这爱好。
2: 到这儿一看，人挺多呀。我在那沙土堆里头，你想，就这一孩子在这儿，你瞧，二话没说过去一滴了耳朵，
4: 得，
2: 就这滴了耳朵给我滴了家去的。我这手就攥着我爸那手啊。
1: 我说《西游记》里您这姿势那么传神呢。
5: 哎呦你好没羞啊。
6: 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
2: 啊，小时候练。给递了家去了，到家里往屋里扔，把门一插，我妈就说你要干什么去了？我爸说今儿谁管我打谁。哎呦，我那时候认错的那个特别快，你知道吧？
1: 那您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八位我错了。
7: 石头山
8: 洞什么洞？
7: 石头洞。
9: 洞是什么门？
7: 钉儿钉的铁链门。
9: 洞里有多远？
7: 洞里有多远？
9: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7: 不敢不敢，
9: 快去！
7: 不敢了，
1: 要不让您演这二师兄呢？
2: 就弄那这么粗的一绳子啊，哐哐哐就系上那疙瘩。哎呦，
4: 这是软钉刃呀！
2: 你想想，这抡上你受了吗？
4: 刘星伟
2: 从外头回来呀，就开始挽这疙瘩。

0: 就背着呢。哎，
1: 后来让我妈给藏起来了。哦，把我给蹬回来，一找找不着了，随手就一个胆巴子，
0: 就是那拍背后褥子那个，
1: 是木头棍儿，啪啪两下，那个棍子就折了。你想想，哎呦，
2: 人身体这么，
1: 我爸有一样，我爸有一样，就打你，他不乱打，哦，就是奔你屁股上打。就跟宰孩子似的，那完了，我妈急的就不能开门呐。最后就找我们那个邻居一个大爷，姓王，王大爷。嗯，他们老两口子呀，啊，没孩子。嗯，特别
0: 喜欢您，
1: 喜欢我。哎，二哥，二哥，二哥，别，二哥，嗯，别介，你听我说，听我说句话，听我说句话。嗯，就这样，他我爸给他点面子。嗯，开开了。我爸说，我别的事。你要看开拆牌了都没关系，你跟我说，我今儿不练去了，我看拆牌了，都行。你说瞎话，我就不能让这孩子说瞎话。
2: 明白。
1: 哦，一下我就让他过去。
3: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4: 我先吃了。
3: 他塑造的角色贪吃懒惰，却憨态可掬。
4: 师兄，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3: 而鲜为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1: 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3: 天蓬元帅住东四正在播出。
5: 马德华呢是昆剧演员出身，从小啊就着天赋伴着努力端上了这么一碗铁饭碗，但是站在台上的人怎么会愿意只是默默无闻地站在台上呢？因为舞台分配的原因，马德华呢甚至从武生转成了从未想过的丑角。他虽然有天赋有实力，可出演的角色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于是呢他总是感叹命运无常。就是在这样纠结当中，一位站在台上的老演员点醒了他，角色是鲜活的，哪怕再小再坏的角色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如此这般之后，他服从导演在舞台上的安排，每次出演小角色之后都会获得人们大大的称赞。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实力渐渐的累积，马德华呢才被导演看中，请他去出演舞台剧《孙悟空大闹芭蕉洞》。在这当中他扮演猪八戒，而正是这次出演让舞台下正在选角的西游记剧组看中，觉得出演猪八戒非他莫属。从此马德华和猪八戒结下了不解之缘。
6: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4: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
6: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4: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6: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4: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6: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啊，
4: 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6: 真的。
4: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家。哎，
6: 回来？你别走啊！
4: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5: 采访的时候，马德华说，

0: 在八六版《西游记》当中，对猪八戒来说，高老庄那场戏是最重的一场戏，也是为数不多摘下猪脸面具的镜头。那个时候把面具摘下来反而有些不自然，他自己也感觉不习惯。剧组的其他演员也说，你这摘下面具看着你都觉得别扭，一戴上面具，哎，看你倒对了。
1: 你小子往哪跑？
2: 你小子饶命了，
1: 走！
2: 快饶命！快饶命！
1: 话日之下，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3: 当年天蓬元帅一展拳脚救了高小姐。
4: 恩人，请用茶。
1: 多谢小姐。请用茶。
5: 哎，那咱真实的生活当中，马老师，这跟我们师母这是怎么相见的呀？
6: 等于人家介绍的嘛。啊，住口那儿见面，一见面说这叫侯玉敏，这叫马德华，人家很大方，你好，
5: 嚯，
6: 主动一握手啊，我就。我心说，我说咱们这不是介绍工作，这是介绍对象，你还跟我握什么手啊？
5: 依着您呢，亲下面颊了就。
6: 不是，他依着我就是，这完了啊，点点头就完了。
5: 哟呵，
6: 因为我比较可能有点这个保守。
5: 哦，嗯，比较矜持，
6: 所以后来这事儿过去了，完了之后，
7: 那说完您好，握下手就完了。
6: 就完了之后，互相谈谈彼此的情况呗。
7: 没吃一顿啊？
6: 没有，留个电话吧。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
5: 您留的就是那个侯宝林大师他们家的电话吧？
6: 没有，那时候还没留他电话。
7: 那年您多大呀，马老师？啊，
6: 27岁。
7: 27，
5: 也不年轻了。
7: 那咱大妈那年多大呢？
6: 她比我小3岁。
7: 哦，3岁，
5: 合适。
7: 那年25。不是24，
5: 哎呀，都记得吃
6: 啊。初次相见完了之后，就没有再往下谈。
5: 哦，为什么呢？
6: 这就是你说那个矜持。
5: 哦，矜持。
6: 哎，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你有什么情况得给我打电话。嗯。人家也说，你有什么事你得给我打电话。
5: 嗯。绷着吧。
6: 就绷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来个电话，他你不主动给人打电话，
5: 是是是，
6: 我说我怎么就主动给他打电话？
7: 其实您心里也特别想给人主动打个电话
6: 的，这真是的，真是这么回事，没放不下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等于是我姐姐的一个同事跟他的哥哥又是朋友，说这个这是你弟弟有对象吗？说还介绍几个都没成，哥们儿的那妹妹挺好的，叫侯玉敏。嘿，我姐姐说这名字怎么觉得
5: 熟啊？
7: 见过，
6: 见过吧？
5: 再见。
6: 那是在我们俱乐部门口见的，
5: 正中您下怀了吧？终于等到你了。
6: 见了面，这次就聊的时间长了一点，
7: 大方多了。
6: 他那时候是23、4岁的时候，好美的时候。他呢，那天穿了一个像棉猴一样戴帽子的，但是他是很潮的那么一个，关键是他在戴那个非常漂亮一个手巴掌俩手的那个，一道。黑一道红一道白，哟，中间一花儿，
7: 黑花儿，
6: 这出口转内销的呀。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太什么扎眼。
5: 嘿，你看看您啊。
6: 那我这人比较保守，
5: 刚演的二师兄的时候没看出来保守。
6: 我说你把这手指头啊，大拇哥啊，给它绞掉，完了给它缝上。他说那干嘛？我说你改双袜子挺好。呵，
7: 这还幽默呢，马老师啊。
6: 他知道我不喜欢。第三回再见面的时候，
7: 真改了一双袜子给您带来了。
6: 没有，他就带了一个皮手套。哦，黑颜色的五个指头的那个。哎，我说你瞧这手套多好。
7: 这手套可不都五个指头的吗？是，黑颜色五个指头的那个。
6: 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件。外头是军大衣。啊。里头呢？穿了一件劳动部的 现在叫牛仔裤了，嗯，那时候叫劳动布裤，但是我那个呢，膝盖以下，一直到大腿这地方，嗯，弄了一个补丁。
3: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1: 我先吃了。
3: 而且没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6: 被老三又蒙又骗，弄掉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3: 天蓬元帅住东四正在播出。
6: 我媳妇儿最后拍板都是我那个谭元寿老师的那个爱人，就我们叫师娘啊，就是那师娘给我拍的板，她说德华，别选了，就是他了，我觉得他。跟你挺般配，而且非常好，很贤惠。
5: 这婚事就是那儿办的啊？这酒席怎么摆的呀？
6: 我的酒席是在我东四这儿摆的，都是在家里头
8: 搭棚办席。
6: 对，搭棚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啊，做这种
5: 坐席的大师傅来。
6: 对，他到这儿来一看，这个位置选好了，菜单给你开出来，然后。需要买什么东西告诉你
5: 背着去，
6: 哎，完了之后就拿着开始了，先去买这个黄土，砖煤
5: 气灶，
6: 对，
8: 这是当天垒灶，当天做饭，
6: 当天晚上，
8: 哦，当天晚上，
6: 今天晚上6点多钟到你们家啊，然后开始东西都到齐了，开始垒，到夜里12点了开始切菜，切菜完了之后咚咚咚咚咚弄完了，天亮了，这冷盘已经上桌了，嘿，
5: 都什么菜呀、啊？你还记得吗？
6: 菜可是太丰富了，鱼有各种的吃法，有清蒸的啊，有这个红烧的啊，嚯啊，卷过松肉，什么山药墩儿啊，芥末墩儿啊，就这个北京的那些个小吃，这全都有。
5: 您吃了吗？
9: 吃了，嘿，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吧。家里都特别讲究，那时候要吃他们那菜啊，那简直是过了年了。
5: 这是物质食粮，精神食粮说您这婚礼也很丰富，说还有山东快书上演呢。
6: 那穿白衣裳这就是我，
5: 哪个是您啊？
6: 就是这个穿白的背影
5: 。呵，这结婚照拍的啊，可以这个哈、啊。背身念稿这是您。
6: 我们碗里头啊有一个写剧本的。他给我写了一段这个山东快书，就是拿我砸卦，就是让我这上这念，要不您看，全都乐的，您瞧瞧。
5: 那您还记得住当年都什么词儿吗？
6: 我在团里官称就是马老三，头三儿嘛。讲那个讲，闲言碎语咱不讲。讲一讲老三今天做新郎，这老三平日里上班总迟到，吊儿郎当出洋相。今天里做新郎，你看他天不亮就起床，又糊窗户又扫房。侯玉民，那是我媳妇儿。侯玉民温柔善良的大姑娘，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张照片就是我当年结婚的时候那天在这儿拍的，床还是那个位置，墙上挂的这幅画就是我那个同学李怀慧给我画的一幅油画，那个时候装潢都很简单，墙上就是贴了个喜字，就表示新婚大喜了。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蓝老，
8: 奔赴少年 CPU
9: 二小玫瑰，
10: 回归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开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少年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心怀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暖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
13: 为扩大经营，他倾注重金租下临街旺铺，
1: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
13: 谁料合同签了，房租交了，却迟迟无法营业。
1: 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13: 对方承诺一再拖延，合同中的条款缺陷让他维权之路步步难行。
1: 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通过抢房那事我就知道他不诚信了。
13: 面对将近80万元的投入，他该继续等待还是果断止损？他又该如何挽回损失？律师门诊室租赁风波马上播出。
6: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有请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因为我们是23年4月份通过那个手机那个群里面别人介绍说有房子出租，那个对方就说这是那个二房东，说那个房子被他们给租下来了，说现在往外转租，问我们有没有意向干。我们就看了看，觉得还可以，然后就租了那个。
6: 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1: 那个就是蔬菜水果嘛，卖猪肉生鲜超市类似。
13: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张先生有着多年的生鲜超市经营经验。2023年，张先生通过一个微信群聊中的消息了解到有商铺出租，对方自称是二房东，称整套房屋已由他们承租，现在准备对外转租。张先生看了现场，觉得位置和条件都不错，便决定签约租下这间用于经营生鲜超市的铺面。没想到 这桩看似普通的租赁却为他日后的经营埋下了隐患。
6: 那最后这个超市开起来了吗？
1: 没有嘛，因为我们从2023年四月份签的合同，四月底签的合同，一直到2023年的七月份，他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地址使用证明。那个房子是没有房本的房子，就是说那个，但是他租之前，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二房东那个，他带一点就是说欺骗的性质一样那个，让我们觉得他是二房东，其实他是三房东那个。
6: 那您就因为这事儿，您就要把这个合同解约啊？
1: 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什么？因为我从5月3号开始就让他给我提供那个房本办营业证。因为我们

0: 还有事儿，你要办烟草照、食品经济许可证，那些东西都需要时间，包括装修、包括货件，对吧？那个地儿总共投资得300万投资，那个后来他们一直都提供不了。我觉得就是说，你提供不了，对吧？我就不敢干了。那个
1: 张先生说，自从2023年与对方签了租赁合同之后，超市至今都没能顺利开业。期间，他不断催促对方提供办证所需的房屋材料，却迟迟得不到回应。眼看着店面装修一再搁置，证照无法申请，数百万的投资也只能处于停滞状态。多年的经营经验让张先生逐渐意识到这份租赁合同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于是他决定暂停合作。
2: 您刚才说租这个房子一年多少钱呀？
0: 房租一年100万，那个我们付了半年房租、两个月押金，然后那个装修押金再加装修，一共花了小80万，79万多，就是说这个
2: 到现在70多万过去了，然后这个超市还开不起来。
0: 对，
2: 就白白投入了70多万。
0: 对，如果我继续投下去可能血本无归，那个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房本，你办不了营业执照，对吧？我干不了那个，
2: 只能止损了，是不是？
0: 及时止损。那个
1: 已经投入的几十万元谁来负责？合同中是否存在欺诈？房东的责任又该如何界定？带着这些疑问，张

0: 单方起诉解除，这个法院的判决是你违约，然后呢，一要支付5月1号到6月14号这段时间的房租，就是房屋使用费吧。
1: 对对对。
0: 第二一个，按照合同约定承担3个月的房屋租金的违约金，案子就是这样一个程序，是吧？另外，经过二审过后呢，二审法院也维持原判。
1: 对对对。
2: 张先生认为，对方未按承诺提供办证所需手续，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向对方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函。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先生提出解除合同时仍处于合同约定的免租期内，且合同中并未明确规定对方必须在具体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因此认定张先生属于单方面违约。最终，法院判决张先生需补缴部分房租，并按合同约定支付3个月的违约金。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张先生的维权再次受挫。
0: 你在2023年5月1号，你们就是合同已经开始履行了吧？那么你在装修，你是刚才说你在5月3号向对方要那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有没有哪些证据？
1: 有啊，聊天记录都有啊。那个，
0: 那么你在装修受阻，就是让你失去信任的这些证据有没有？
1: 有啊。
0: 这就是说，在一审、二审的时候有没有向法院提供？
1: 提供过那个。
0: 你要求他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你就要是要了多少次？怎么要的？
1: 一直跟他有微信聊天记录。
0: 啊，有微信聊天记录，是找他们负责人。
1: 对，就给我当时我转钱的那个人，我加他的微信那个，我钱转给他们个人的，就
0: 合同约定的这个钱转给个人吧。
1: 合同约定是的，是的，我记得转给个人的那个。
0: 这样子我分析了一下哈，是这样子，你的证据还是比较保留的很完整的哈。从合同签订过后，你在与对方的沟通，这个证据你是全留着的，包括你向对方要这个办理相关经营手续的一个文件，包括你在装修受阻啊，对吧？你从5月1号准备进场，由于出资方的原因导致你没有进场，从而失去了一个什么呀？相互之间失去了一种信任，这个证据你是很完善的。嗯，那你劣势在哪儿哈？你因为你这个房子它是在免租期之内，你在正在装修是吧？
1: 对。
0: 正在装修，你在6月10号通过电子邮件的时候，通过书面邮件的形式要求对方给你提供文件，然后对方在6月14号向你承诺了，我在5天之内给你办齐。
1: 对。
0: 对啊，但是呢，你没有等到5天。
1: 对。
0: 啊，你在6月16号就已经发出解除函了。
1: 对。
0: 嗯，还有问题就是你们在合同里边呢没有约定多少天之内你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你给我啊，这合同里面没有约定。
3: 哎，这罗律师一问，就是你看你协议当中签了吗？很多他都没有涉及，
4: 没有落实。
3: 对，
4: 没有落实，就是说实话，我违约的，我该赔付你。
3: 嗯。
4: 啊，如果沾钱，我是按几个点赔付你，这个一定说清楚。您那边一旦说您答应我承诺给我的东西没有做到，对不起，造成我的这个持续的，就是延期的开业，甚至给我这边造成什么损失了，按20%多，那你得赔偿我。这小伙子都没有写到，所以人家那边肆无忌惮的，我欺负你。
0: 那么没有约定的话呢，就往往就是说你在免租期之内你要装修房产，那你要装修房屋的时候，我在这个期间提供给你是没问题的，我不影响你正常的什么营业吧，大概是有这样一种认识哈。其实你这个呢，应该实际上是一种多因因果。这个呢，在6月14号你发出解除函，他也只是说是因为什么呀，办理营业执照手续没有给你提供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一个导火索。你是基于前边的一些我们已经不信任了，
1: 已经不信任。对
0: 对，这那个只是说我要这个营业执照，这个呢就是一个导火索，对吧？你不能提供。那么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在具体分析，到底违约是一未办理营业执照，要未提供办理营业执照手续以这一条为准呢，还是说要综合考虑全案我发出这个函的，发这个解约通知函的一个前因来分析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不能说是单独的，你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函就认定你是承担全部的一个违约责任。
2: 目前对于张先生来说，想要解除合同追回损失，较为不利的一面在于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提供办照手续的具体期限，且他提出解除合同时仍处在免租期内，容易被认定为单方违约。但有利的是，张先生从合同签订开始便保留了详尽的沟通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在多项承诺上反复无常，致使装修和开业计划屡遭阻碍。如今房租已经支付大半，如果继续履约，或许只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0: 张先生该作何选择呢？他还能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维权，及时止损呢？
1: 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
0: 为扩大经营，他倾注重金租下临街旺铺，
1: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那个
0: 谁料合同签了，房租交了，却迟迟无法营业。
1: 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0: 对方承诺一再拖延，合同中的条款缺陷让他维权之路步步难行。
1: 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通过抢房那事儿我就知道他不诚信了。
0: 面对将近80万元的投入，他该继续等待还是果断止损？他又该如何挽回损失？律师门诊室租赁风波马上播出。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我们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应该说是很失望。最开始的时候满心欢喜的说跟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个超市，便民超市。可是后来呢，已经投入了70多万，店没开起来，钱投入进去了，所以现在他觉得很亏哈。罗律师，您看啊，包括我们咨询人来到现场，他的诉求非常明确，他说我就是为了解除合同。那么在法律上想要单方解除合同，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5: 解除合同有法定的和约定的哈。那么其实他们这个的话，他也不存在法定的，也不存在约定的。因为什么呀哈，在这个合同中约定没有约定什么呀，在多少天之内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啊，那么这合同中没有约定，他只要说是不影响你的经营就没问题。因为什么？你办理营业执照毕竟要有一段时间嘛，那么你在3个月的装修免租期之内，也就是这个装修期之内我给你提供，那么你能够办理营业执照，对吧？那你在正常开业的时候不影响你，你在开业之前把营业执照办好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嘛。但你装修并不一定要营业执照嘛。
3: 明白。
5: 所以对方呢提就说，那我在5天之内给你把这个提供给你，也就是在6月14号加5天，6月19号，在6月19号之前我提供你，那么到7月31号，他这段时间他还是属于免租期嘛，也就是你的装修期嘛，这个承诺呢，它是有效的啊。那我在5天之内提供，它不妨碍你的对这个房屋的使用啊，承租啊。它是什么呀？是因为什么呀？我已经对你不信任了。
3: 要了这么多次，你也不能给我。
5: 对，而且是呢，前期呢，我们说了很多口头上的东西，没约定在合同里边的东西呢，你说了不算。所以呢，我已经不信任你了。
3: 那罗律，我特别想问，最后呢，对方有没有提供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呀？
5: 他在7月9号已经提供了，但是呢，合同已经解除了。
3: 7月9号提供，那其实也是违背了他们之前那个约定啊，因为对方约定不是6月19号之前。
5: 但是呢，你在6月16号你已经给我发函了，说我已经解除合同了。那么这种情况，他是单方解除，哪怕违约，他可以单方解除。那只是说你单方解除过后，这个违约责任是不是违约解除？那你单你已经跟我说了你要解除，你解除合同，你单方发给我，你发给我就生效。那发给我生效，那我可能就办这个手续，我就不那么着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认定是说。他单方违约，
3: 所以他这里不涉及到一个这个单方解除的问题哈。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罗律师，您觉得从最开始我们咨询人其实介绍这个过程还是挺坎坷的，租了这个房子，哎，发现呢对方肯定还有一些隐瞒，又做鉴定、装修费，包括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的啊这个免租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终于要熬到头了吧？突然发现我这营业执照办不了，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经营者来说，这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确实就是遥遥无期。而且你这个生意即便开起来了，未来也存在很多的隐患。那您认为对方存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二房东或者三房东也好，他是有违约行为的吗？
5: 他其实不是说是能不能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前边已经呢产生相互之间产生不信任了，
3: 是的，
5: 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已经不信任你这个出租方了。那么这个呢，我找你要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你不能提供的时候，不能及时提供的话，它就是一个导火索。算是正常理解情况下，我这儿装修房子，你已经承诺了5天，已经有书面的承诺了，因为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说多少天之内承租人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对吧？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但是通过双方交涉，对方已经书面承诺你了，我5天之内给你提供。那么从6月14号加5天，也就6月19号，对吧？那6月19号。

0: 提供，那他也相当于对合同的一个补充。那么也就是你等到6月19号，如果6月19号他还不提供，那就他就是完全违约，对不对？那这已经就是说双方对合同的一个补充嘛。
1: 嗯，
0: 那这个时间点你就应该提供，不提供我，那我解除合同是没问题的。因为什么呀？你不能提供的话，就导致我合同不能无法实现嘛。
1: 嗯，
0: 我在这儿来开超市，不能办营业执照，那不能经营，对不对？但他没有等到，他是6月16号就发出解除通知了。
1: 所以就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而且按照罗律说的，这个操之过急还不是急得特别大，就急了3天，
2: 对，
1: 是吧？您过了19号再发这个函，可能是另外一码。
0: 对，那就是另外谁违约的问题了，那他就不是他违约的问题了。
1: 所以啊，您看哈，咱们经常说这个法律是非常严谨的，但是法律又不外乎人情。只因为这3天的问题，到现在我们这个咨询人打了好几次官司了哈，然后包括甚至还给对方赔了好多的钱，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点回旋余地吗？
3: 小伙子挺憨厚的
1: 啊，
3: 但是我是真是看着小伙子挺可惜的，就这么憨厚的一个人，他要做生意的话，他肯定应该做得挺好的，但是感觉不太精明。
1: 我们今天也看到，他现在确实投入了70多万了，是吧？然后还白白的赔给对方钱，我们会觉得说对他来说确实是有点损失，有点大。
0: 这我们先算这个账哈，他给了对方钱大概70多万哈，6个月的房租50多万，
1: 嗯，
0: 再加上2个月的房租押金，这个呢是应该在16万左右，那总共给了对方66万多。按照法院的判决，他要赔偿对方3个月违约金，3个月房租的违约金，这是24万多，然后再加上5月1号到6月14号这段时间的房屋使用费，法院酌情呢给他按照10万计算的，等于说他要赔偿别人34万多，那么等于说他60多万要减去这30多万呢，对方现在只能返还他
4: 30多万
0: 啊，那么再加上前期的，他就是损失了30万，再加上他局部的装修可能损失了，法院认定他全部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合理合情？
1: 对，其实我内心也打鼓，你全让人家承担，真的合适吗？毕竟人家跟你要了那么多次，是吧？
0: 对，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但是在法院，在这个庭审过程中，他们没有向法庭展示出我的委屈。
1: 对呀，我们今天咨询人这个真的是罗律哈，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么着急？他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已经无法忍受对方的这种漫长的等待。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尤其做点生意，你只是往里投钱，一分看不到回报的时候，谁不紧张，谁不着急？
3: 对这个事儿，说实话，要换个人，反正换我，我肯定那我也不干了。精神我这个压力这么大，完了我这钱还不断的再往外扔，扔完了以后我还没见着我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结果
1: 更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打一个官司，法官说了你也有问题，主要责任在你，是吧？你想要钱还都不能还回来。
3: 所以当时咱们就琢磨着，这个小伙子憨厚归憨厚，但是生意是生意啊，人情是人情，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死，如果你不给我提供什么在期限内，那我会如何？你要不签下这对方的违约的责任，你不能说好对方签完了一纸合同你就签了，那所有责任全是你的。
0: 这些商事合同哈，在前期做一些调查，对吧？那我要租这房子，这房屋的性质怎么样，对吧？我作为一个经营，我肯定是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这是个重点，对吧？我怎么装修，你能不能达到我经营的目的需要，这些都应该在落在纸面上。
1: 咱现在您看我们这咨询人哈，他已经打了2次官司了，那可能他还有一次抗诉的机会，是吧？再审的机会，您觉得我们还要去坚持吗？
0: 其实他这个案子我们看了一下哈，他其实在诉讼过程当中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忽略一个前期受到委屈，说对方没有按照口头约定来履行一些义务，这是他的重点。解除这个合同哈，我的起因不光是你不给我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那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你如果把这很多因素展现给法官，那可能法官会认为啊，你这个违约责任不全是你的责任，可能说对方也占一部分，对吧？
2: 对，
0: 然后呢就是对方占30%呢，那么这是也你对他也是很有利的。
1: 所以在接下来如果是再审的话，他需要提交更多的证据，把双方这个博弈的过程，包括我们咨询人怎么最后走到这一步，想要不破不立了，就必须要解除这个合同，要把这个过程呈现一下。
3: 我觉得咱咨询人应该赶紧的搜集一些证据，是对他有利的证据。
1: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哈，就是让这个罗律师一描述，我就发现哈，特别像两人吵架，对方属于有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的，
2: 是
1: 啊，从头到尾说的特别多，好像自个儿很有理，对方那就吃了哑巴亏。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再审的话，就应该提交更多的证据，把事实的经过进行一个

这辆车是在主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频繁变道超车。司机说，他从杭州上的高速，准备呢去湖州见个客户，由于着急，就是连。

0: 是毕业是在派出所干过社区民警，后来去的叫网安大队。其实也是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的数量也越来越多，2021年我这个中队就转地为了专职防范工作的反诈中心。
1: 你可能觉得骗子在诈骗的时候话术特别 low，这个其实就是骗子在筛选被害人群。你如果连这个你都听不出来，那我后面再对你实施诈骗的话，你就有可能成功率很高。他也会计算，会浪费我的时间，因为看电影嘛，完不成 KPI 是要挨打的嘛，对吧？做这项工作其实难度非常大，就是它的覆盖面永远会有漏的。
2: 我是没办法去预判谁有可能下一个会被骗，从防范的角度来讲，我能做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宣传的这些提示去尽可能的覆盖到每一个人。
3: 今天咱们来西单集的专有理，要对社区的这些居民做2期反诈节目的录制。
2: 骗子在后台操作投资软件里边，您各位的余额的时候。
0: 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但是你只能看，只要这个钱提不出来，那它就是诈骗软件。有一年，一个商场报警，销售黄金的柜台来了一对老夫妻，一买就是好几公斤的买，反复的沟通，最后也跟我们说，接到了自称是其他外地公安机关的电话，买黄金是为了让他们把名下的资金转换成黄金之后。 再交给上门的办案人员完成所谓的资产的验证，幸亏咱们及时，最后黄金整个的保住了。咱们现在去一下派出所，前两天他们处置的那一起狱警劝阻上门工作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能总结更多的经验。
4: 这次处置的很成功，但是其实也是给咱们在不断的提醒，可能就你刚才说的，就坚持这一下，他把门开开了，那这100万可能就拦住了。有了成功的经验，能把这工作做得越来越，是吧？咱们一起努力吧。
5: 一起努力。
4: 小时候都有过当警察去抓坏蛋、抓小偷、惩恶扬善。
0: 穿这身衣服，那对于自己来讲，其实更多的是责任。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对人民负责。
6: 你先赶紧下载那个。
7: 这两个。

0: 愿景肯定是天下无障，确实也很难，但是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去努力。我是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中队长杨帆。别打了。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房山一家金店啊，最近来了一位老人，老人说是着急要买100万的黄金饰品，也不挑款式不挑样式，只要凑够100万金额就行。担心老人被骗，店员赶紧报了警。
1: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 不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冻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3: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4: 两位一起的
5: 啊？
4: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5: 没来，自己来的呀。
4: 让你去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没骗你。

0: 钱的，明白了吗？
1: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那
0: 谁。你被骗了？
1: 我没有。
0: 没有什么，谁让你买东西？
1: 我自己买的。
0: 谁联系的你？
1: 没人跟我联系。
2: 是夫妻吗？是吧？
1: 是。对。
2: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0: 啊？
2: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1: 没人知道。
2: 那不可能。
1: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我俩。
2: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1: 你还知道不知道？
3: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4: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5: 这真不是谁让，
4: 黄金一会儿给谁？
1: 拿家去呀、啊！
4: 拿什么家？什么家？
1: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4: 你们就是一个工具人，能明白吗？
2: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1: 没人让我来
2: 的。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
3: 最终，老人承认由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2: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0: 这是哪的？
6: 这是他们给我的。
2: 返给你的是吗？
6: 对。
2: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6: 对。
3: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7: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3: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7: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3: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7: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8: 这个季节啊，秋高气爽，正是骑行出门的好时节，可骑行安全不容忽视。9月23号，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交通委、东城区城管执法局龙潭街道办事处在角楼图书馆开展了奇遇文明绿道平安的主题城管开放日活动，咱们去现场看看。
3: 2026年9月23号，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交通委、东城区城管执法局、龙潭街道办事处在角楼图书馆开展奇遇文明绿道平安主题城管开放日活动，50余名社区居民现场参与，线上同步直播。一场让法律条文活起来的沉浸式趣味普法课堂就此展开。
9: 要这个吧？
10: 行。咱们这个是挑选一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小知识点，面向周边2到3名现场群众，简短的科普讲解。
9: 第27条，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在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上行驶的时候，应当遵守限速和停放的规则，不得扶身并行，相互追逐。
11: 步道公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在锻炼身体，或者是小朋友在玩，如果

0: 电动车的话，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会非常容易带来这种安全隐患。
1: 本次活动以趣味闯关集章为载体，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文明游园规范融入四大实景互动游戏，让普法宣传场景化、趣味化，推动法律知识入脑入心。
0: 我们在现场也是设置了四个这种小游戏，然后把这个法规啊、法条啊全都融进了这些游戏里面，然后大家边做游戏也边学法律知识。
2: 刚才确实有几个，
3: 这位老哥踢中的是咱们缺失车场标识，然后咱们今年新条例规定的是非机动车停车场也需要设置咱们的一些规则标识，例如咱们的监督信息、收费信息以及那个停车数量，所以这块咱们要发现有不合规的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反映，跟咱们街道反映，做一个监督作用。
1: 活动现场，城管队员结合本年度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专项治理工作部署，重点解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核心内容，明确滨水绿道专属步行空间属性，重申非机动车禁止驶入规定，清晰界定法律边界。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其实和我们平常的生活啊还是非常紧密的，会有市民朋友想为着图个方便图个近，骑着电动车就从这种滨水步道骑过去了，大家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呢这个是在条例里是不被允许的。
1: 针对中秋国庆两节游园特点，工作人员对攀折花木、乱扔垃圾等陋习开展宣传教育，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倾听民意诉求，让生硬法条转化为市民可遵守、可践行的日常行为准则。
4: 你多少年以上的树就算古树？
5: 我见的好像100年以上。
4: 对，北京有4万多棵古树啊，特别多。对，公园里有很多，山上也有很多。
1: 现场参与的市民纷纷点赞好评，线下群众沉浸式趣味学法，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短视频持续全网扩散，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矩阵，让绿道进行、文明来游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两节期间市容环境秩序保障凝聚广泛社会共识。
6: 我要是在这个道路两侧遛弯或者锻炼的，我要看见他们呢，我也会进行一个劝导。
1: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坚持宣传引导与执法检查并重，加密两节期间滨水区域公园周边巡查管控力度，严查非机动车违规驶入公园内不文明行为等违法行为，依托精细化城市治理，动员全社会共同守护滨水绿道公共空间，保障市民两节游园出行安全舒心、秩序井然。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社交媒体添加了珠宝商贩朱某的微信，想买一款翡翠手镯。我本想通过平台交易，但对方却说直接微信转账比较方便，还有折扣，我就同意了。收货后我就发现手镯质量很差，就提出退货，但朱某却说当时是买断价，不同意退货，我该怎么办呢？
9: 这需要是具体情况而定。首先，胡女士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翡翠首饰，朱某长期售卖首饰，双方的买卖关系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

0: 深港的市民误以为随身带现金无需报备，这也是口岸现金违规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
1: 海关提醒，根据香港规定，15天内携带港币首次出境时，限额为等值5000美元，超出额度的海关不予放行。
0: 海关郑重提示，如果需要携带超出限额的大量现钞，应事先到外汇管理部门或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切勿因为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以免影响行程，甚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众所周知，汽车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

0: 中秋团圆时刻，可是防骗的弦不能松。厦门小吴同学的游戏惊魂就给咱们敲响了警钟，自称警察的人找上门核查，结果父亲卡里13000多元被分笔转走。来看骗子的套路。
1: 近期刚结束中考的小吴在家玩游戏，在游戏平台聊天时，小吴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刚参加完中考的信息。很快一位陌生网友就发来了好友申请，搭上话后，对方假意关心未成年人的安全，称担心他在游戏中遭遇诈骗，要对他开展核查工作。一开始小王对此心存戒备，质疑对方是骗子，可对方态度强硬，表示自己是办案民警，还开始恐吓小吴，
2: 威胁他说需要配合调查，如果不配合那会影响学籍档案，会影响录取，那而且还会这个上门家访。
1: 在对方的接连恐吓下，小吴慌了神，乖乖按照对方的要求打开了父亲的手机，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之后又在骗子的哄骗下逐个打开了各大银行的软件，并将收到的银行短信验证码迅速转发给了对方。直到家长看到多条转款短信，才发现孩子遭遇了诈骗，赶紧报警。可此时银行卡内的13000元已经被转走。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骗局，骗子潜伏在游戏或社交平台，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添加好友，而后拿学籍档案、中考成绩等理由让学生恐惧，配合骗子转走家长卡内的钱款。
2: 学生看重升学前途，对学籍档案、录取信息这些问题呢比较敏感，未成年人心智也不太成熟，对于这个网上的真假也很难判断。那对于公职人员也有天生的这种敬畏心理，所以骗子冒充这个公职人员呢，也会更容易让学生呢相信。
1: 警方不会通过线上办案，也不会要求群众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银行卡验证码。如果遇到自称公检法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是诈骗。
0: 现如今市面上不少家政育婴类高薪招聘信息，看似福利优厚零门槛入职，实则暗藏求职诈骗陷阱。近日深圳警方就侦破一起特大求职连环诈骗案，不法分子以高薪家政岗位为诱饵，设下招聘、培训、考证全套骗局，致使200余名求职者上当受骗。
3: 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4: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咋做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一个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3: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4: 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一到后面就被抓了。
5: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把手机做给他做好。
3: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6: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3: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6: 我们发

0: 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1: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2: 很多家里面都需要清洗空调，前不久重庆的肖先生提前在线上预约了师傅上门清洗，可是左等右等师傅都没上门，但是自己的订单却显示师傅已上门，服务已开始，最后网购的订单也直接被核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肖先生前段时间在抖音直播上刷到蜂巢到家推出的专业保洁家电清洁上门服务，其中就有清洗空调。出于对蜂巢品牌的信任度，他便购买了其中的一款上门清洗的服务，然后预约了师傅26号上午上门。
3: 本来我们预约的是上午10点半上门清洗，然后师傅上午一直都没有来。后面我联系师傅的时候，师傅他说他上一步还没有完，在盘溪那边。结果我一看抖音上面显示的是师傅已上门，服务已开始。
1: 考虑到师傅可能有进度的考核，肖先生对已上门这事儿也没有过多计较，并和师傅商量好下午2点半再上门。可到了下午，师傅说还在上一家干活，仍然无法上门。有点生气的肖先生便向蜂巢客服进行了投诉，可没过多久，他的线上订单却显示空调清洗服务已完毕。
3: 我想看蜂巢客服处理得怎么样，结果发现此时订单就是一个已完成的一个状态，这让我非常莫名其妙。后面晚上的时候，另外一个师傅他联系我，他说需不需要第二天再服务，然后他说是他误点的，这应该是两个师傅，因为是两个号码打过来的。晚上第二个师傅他联系我的时候，他说他中午的时候是在我家附近误点了已上门，服务已开始。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又说他是误点了，特殊订单提前完结，所以他连续两次误点，我觉得这个不太令人信服。
1: 然后更让肖先生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他发现这笔订单进度又更新了，这次显示商品已核销，这就意味着肖先生购买的清洗空调没得到任何服务，商家就已经拿到他手里的核销码并进行了核销。
3: 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四位数字核销码给任何人，不知道师傅那边是怎么核销的。
4: 那师傅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
3: 师傅那边师傅没有解释，是客服他说的是师傅那边可以点一个异常订单完结，师傅有权限直接完结订单，所以我觉得这个核销码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一纸空文，我们有没有看好我们的核销码其实并不影响师傅那边完结订单。
1: 肖先生搞不明白购买的正常商品怎么成了异常订单，同时蜂巢又是怎么拿到他手里的核销码的。对于蜂巢给出的说辞，肖先生完全不能认同。在他看来，核销码是属于消费者专属消费凭证，全程由消费者保管，无论什么情况，只要消费者不透露核销码，商家都无权进行商品核销。为搞清缘由，这两天肖先生一直在要求蜂巢给出合理解释，但蜂巢方面却避重就轻，不说理由，只是同意赔偿给他50元。当着记者的面，肖先生再次拨通了客服专线。
3: 我的4位核销码，就是为什么可以在我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是由你们蜂巢那边的师傅，他们就能够提前就是核销我的订单呢？
5: 这个暂时我核实不到，因为这边负责是那个，查看到是这个家政的服务，我这边帮你催促一下这块告知给您。
3: 你这边能否直接转接到那边客服呢？
5: 无法转接，抱歉先生，那转接的话就不让他给您回电了。
1: 肖先生说，每次拨打热线都无法直通蜂巢家政，总是等待回电，这无疑给他精力方面造成了无谓的消耗。
3: 就是目前只有这一个渠道95333这个官方客服可以联系到蜂巢，然后并没有要到一个实质性的说法。这个核销码保管在我们消费者手中，蜂巢它怎么能够直接使用我们的核销码？我们消费者怎么能够放心消费呢？这个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有意为之？
1: 一直以来，各类线上消费平台一再强调核销码等同消费密码，让消费者妥善保管， 但反观蜂巢操作，竟然可以随意更改订单进度、核销商品。倘若服务商可以不受约束，那么消费者手里的核销码岂不形同虚设？消费者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最后，记者也建议肖先生将自己的情况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
2: 在线上交易呢，现在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呢，核销码呢，就是我们消费者手中拿到的一个交易密码，已经成为了我们买卖双方所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我们看到蜂巢家政的这个做法呢，消费者明明没有接受到相关的服务，这个核销码呢就被师傅自动核销了，确实是让人特别的唏嘘和生气。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6: 你好。
2: 我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平台和师傅这种擅自核销的这种做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给它定性呢？
6: 首先呢，它违反了消费者权益法保护法的这个规定，一个知情权啊，还有一个呢是公平交易权，这里边呢它都是违背了。那么它这种行为呢，它是擅自做主，将不应该有的流程呢，它进行了这个提前设置，它没有经过这个用户的同意，所以说呢是对用户的合法权益一种侵犯。
2: 那咱们还要问一下，这个平台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你就是一个接单的一个中间商嘛，你难道不应该监管和兜底这个服务吗？消费者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损失，他需要兜底来赔偿？
6: 平台呢，首先说呢，它应该具有审核的义务，同时呢，它也有对这个用户安全、交易安全保障的一些个相应的义务啊。它不是完全的义务，但是它也有这方面的义务。如果发现这个平台里边的这个商家也好，和这个消费者之间也好，他们之间这种交易有一些异常，他应该立即停止交易锁定证据，然后积极的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这才是应该他做的
2: 这个核销码呢，相当于是我们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信任的桥梁。那现在这个核销码呢就被任意的这个核销了，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线上服务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对线上服务行业呢，就是追踪一些个消费者的信息，包括这个提供产品者的这信息呢，产生了一定的难度。同时呢，容易这种情况容易在这个网上交易的过程中呢，产生欺诈的行为，甚至诈骗的行为的发生。那么对于下一步不论是消费者的人权，还是平台的监管，以及社会维护交易安全这种秩序，行政机关的管理都产生了这个巨大的阻力。所以说呢，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线上交易这种行业的诚信度和行业这个行业的交易安全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制止并且严厉打击。
2: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平台呢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生意介绍的中间商，一定要承担起服务全流程的监管责任。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戚女士线上预订民宿客房，平台页面写明下单后不可退改，属于加粗格式条款。出发前，戚女士突发急性疾病住院，无法入住，第一时间联系民宿申请退款，民宿以不可退改条款为由分文不退。戚女士咨询自己这种情况，民宿是否可以不退款？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根据民法典第590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戚女士突发急性疾病住院，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符合不可抗力要件。发病后，戚女士呢第一时间联系了民宿并说明了情况，已经尽到了及时通知义务，可以解除合同。但出发前退订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民宿因房源空置而产生损失，戚女士呢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因此，民宿可以主张由

0: 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1: 嗯、
0: 或者说呢形成一种就是刑法上规定的虐待、
1: 嗯、
0: 但是目前看呢他实际是无知
1: 啊、
0: 嗯、他并不深刻的了解到啊顺应孩子实际是在违法他这种想法呢是错误的，所以说呢、
1: 嗯、
0: 他从主观上他并没有说那么深的恶意或者说故意去挑战法律，实际是他是法盲、
1: 嗯、
0: 所以说呢还可以从情理上可以原谅，对他进行教育，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不要制造新的社会矛盾。
1: 嗯，其实关于教育理念之争呢就是一直都有，比如说在尊重孩子意愿和维护孩子权益之间，您觉得到底要怎么样权衡好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0: 嗯，我们应该掌握一个就是说如何有利于青少年的发展这是首要的。第二个呢，我们从道德上道义上从法律上都得做这个权衡，所以说呢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个未成年人在人生道路发展上，我们做父母的让他们去健康发展，这是中心思想。我们不能以各种借口各种溺爱的方式来影响孩子的发展，因为这个孩子不单是家庭的孩子，他也是社会的孩子，是国家的孩子。
1: 嗯，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无论何时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家庭教育永远都不能凌驾于义务教育的法定义务之上。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骗子想进校园群，机警老师识骗局。
3: 该用户不存在了，那我觉得这个也太神奇了吧。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张老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诈实战。一个冒充机关工委负责人的骗子试图通过张老师将诈骗二维码扩散至家长群，所幸张老师保持高度警惕，多方核实后识破骗局，成功阻止了一次潜在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事件。
1: 据张老师回忆，事发当天他接到了同事的电话，称一位关工委的负责人找他对接暑期学生安全工作，对方认为此事与张老师的工作相关，便将张老师的联系方式转交出去。不久后，张老师的微信上便收到了一条新的好友申请。
2: 他说我是关工委的陈主任，有些暑期工作对你对接一下，请你申请通过。我一般情况下对这个陌生的这个微信我是很敏感的。那于是呢，我就在他的朋友圈点进去之后，我看了一下里面的他发送的一些这个信息都是比较正常的，有关学生情况的，那我觉得也可信。
1: 为了进一步确认，张老师还通过浙正丁的通讯录查询，发现县关工委确实有两名姓陈的负责人，于是他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2: 通过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就打了个招呼，于是呢，他就把那个具体的通知呢就发给我了。
1: 通过好友后，对方很快发来了一份通知，要求张老师当晚落实把三个二维码发到班主任群，再由班主任转发到各班级群，让家长扫码进去填写学校、班级、学号等信息并签名。正是这个要求让张老师再次警觉起来。
2: 当时看到这个扫码进群，我又来开始敏感了，我觉得这个有点有点可疑，于是我就把我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的德育群里面的。我问我们校长，我说这个人，我说这个陈主任是真是假呀？我说那我们的校长说了，他说你横向别的学校问问看。那我就问了其中一个学校的德育校长，他说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呀。他说一般我们正规的通知的话都是红头文件下来。
1: 张老师立即找到了关工委办公电话拨打核实。

0: 知，对方明确告知并未发布此类消息，也从未通过个人微信对接工作，并提醒张老师，北仑那边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极有可能是诈骗。挂断电话后，细思极恐的张老师立即删除了骗子的微信。
1: 我就查了一下加朋友圈微信里面这个挚友的纷争这个人的微信名，发现马上就出现该用户不存在了。那我觉得啊，这个也太神奇了吧，马上就已经拉黑了哦。你想起来吗？我想哎呀，真的是有点可怕哦。这个事情如果万一下午把这个通知发出去，家长都扫码进去的话，然后后期是发生什么情况，我无法预料的，风险太大了啊。所以幸亏还是比较敏感的，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嘞。
0: 事发后，象山县关工委立即起草了一份警示公告，经教育局迅速转发至了各校长群和教师群，关工委同时向警方报案。警方表示，此案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引流环节，骗子假借关工委名义，利用教师对上级部门的信任，试图将诈骗链接或二维码植入家长群，一旦家长扫码进入，轻则泄露个人信息，重则可能遭遇后续精准诈骗，甚至因为扫描含有病毒的链接导致手机被控制，账户资金被盗。
2: 接到报案后，我们先和关工委的负责人进行了联系，并和当事人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了解了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一直反复提醒大家，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二维码不要扫，但是像此类案件中不少学生家长出于对学校和老师的充分信任，放松防范意识，未经核实扫码进入直播间，像这类隐蔽在熟人转发的外衣下的诈骗陷阱，如果一旦轻信，极易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损失。
3: 自助售货机无人值守，但是并不代表无人管理。近日，浙江慈溪五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时贪念盗窃自助售货机内的货物，付出了法律代价。
4: 事发当天下午2点多，龙山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自己的自助售货机少了大量的香烟饮料，却没有付款记录。
5: 就是那个受害人老板，他就是通过手机里他有个系统，能够看到就是货架上少了哪些东西，然后钱没有支付的他都能体现出来。那他对账对了一下之后呢，发现是少了10包香烟、3瓶红牛，然后他立马就报警了。
4: 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有五名年轻人在售货机前实施盗窃，他们分工明确，有人望风，有人操作，有人指挥，配合默契地从售货机盗取物品。根据这一线索，民警迅速锁定几人身份，并于次日上午6点将杨某、姚某等人抓获归案。
5: 其实这就是刚开始只是一桶泡面的事情，他们就是当时肚子饿了，然后那五个人到这里，然后发现这里有泡面，那么先付了5桶泡面的钱，然后发现呢机器出了点小小的故障，有2桶泡面没有出来。
4: 正是这次故障让几人动起了歪念头，多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可以用自制工具窃取饮料，便如法炮制，将另一台售货机内的香烟也偷了出来。目前杨某、姚某等5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遇到自助售货机货物未正常掉落的情况，应通过机身售后电话联系退款，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汽集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画面中这位女士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求助者，一位无可奈何的母亲。
3: 我不是你妈，我也没有你这儿子。
4: 我妈当时就给我的反馈就是，你要想让我买这房，我就上吊。
3: 我说我真经受不起了。
2: 那你这跟他们明说了吗？说这房买下来可不落在你们名下。
5: 那肯定是啊。
3: 你们帮着我解决完了，甭管是好也好，赖也好，我就准备跟他断绝父母。
2: 采访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他家里可谓是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就连住房都是300多平米的大别墅，表面上非常令人羡慕，可是当他说起自己眼下面临的纠结和痛苦。

0: 儿子把这套房拨在他媳妇儿名下了，哎，然后又给抵押出去了。
1: 对，又给抵押出去了。
0: 抵押了多少钱啊？
1: 不知道，
0: 你也不太清楚。
1: 是啊，他这都没跟我说，我都不知道。
2: 母亲孙女士告诉调解团队，新房子不仅没有自己和老伴儿的份额，还被儿子做了贷款抵押，所有情况自己都不清不楚。而据记者了解，他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
3: 就是你说的是330这个房子，现在对外是抵押状态是吧？
4: 不，就是母亲表示的是，他认为的是抵押状态，但其实已经不是抵押状态了。
1: 我说你需要钱也不能拿我这房做抵押去啊！我说再不说了，你怎么能写他身上呢？我说马上给我过回来。
0: 过回来也行啊。
1: 嗯，他说行，嗯，那就给您过回来。
5: 您是真想给他过回去吗？
6: 不行，
5: 就是先应付过去。
6: 没过我们俩人身上。
1: 他说我先过我身上，明儿我再过您身上。后来我这一再作用下，闹半天过他身上，他急需用钱。可能是经营吧，也不知道干什么啊。
0: 把我这房急需用钱，
1: 对，把我这房给卖了。
7: 已经卖了，
8: 已经卖了，我都不知道，我最近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啊？还要跟这儿住，他给人家房租。等到什么时候知道的？他这个拖欠人房租。
2: 后知后觉的孙女士终于发现，原来一家人住的好好的别墅，竟然早已卖掉。现在他们只是这里的租客而已。
8: 他有点就是说一点点把这房再买回来，就想着不让我知道。可是这天捂不住了。
2: 据了解，孙女士家除了这处别墅之外，还另外有一处老宅，多年来一直用于出租。可现在，就连这处老宅的主动权也早已不在老两口手中了。
4: 他们家之前也有一套老宅，这个老宅呢，当时父母是在出租，收益就是租金，租的这个租金太低了，说你把房子给我，我来帮你租出去。这么多年来也没有给过父母租金，然后母亲对这一点也特别不满。
1: 后来我知道他拿这房干嘛呀？他不是开一4S店，给他那儿的职工当宿舍。哎呦，我说你这样能行吗？
0: 那让他给你租金不得了吗？
1: 对呀、啊，我说，他说我给您租金，
0: 给了吗？
1: 没给，一分钱，就现在，一直到现在，我就催没数回了。为什么我不相信他了？多少天？
0: 那这平房现在还他用着呢？
1: 现在他那个四 S 店也不是，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0: 也没了。
1: 说是打官司是怎么着？4S 店关了，我说那你关了，我这平房你还不给我、啊，我自己租吧。我心里说你租好几年了，你不给我钱，我自己租，我租2000块钱，我倒贴补家用啊。
9: 通过与孙女士的沟通啊，我们基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她正面临着被收房，可能居无定所的困境，而这一切似乎都跟儿子的迷之操作有关。年迈的父母不知道儿子在投资什么，经营情况怎么样，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对于一直寄予着信任的儿子，他们如今只有失望。
1: 我看这么多做买卖的，也没有拿老家的房产给你做买卖去，有吗？
0: 您原来是不是帮过他呀？
1: 我一直老帮他了。跟您说，从他一毕业一开始自己干，我就一直就是在帮助他，
0: 就往里填。
1: 对，填的
0: 往里填过什么呀？填钱呀，还是
1: 填钱填房？我跟您说，我最早他刚开始干的时候，弄一个汽车配件，就经那个他那个配件钱都是我给出。从那时候是租人一个底商，后来我一看他要干的话，老租也不是事儿。我就托人农场便宜给买一个底商，
0: 还给买一底商呢。
1: 对，我给他买一底商，那意思让他自己什么，这挣多少嘛，不就不花房租了吗？
0: 那好好干吧。
1: 嗯，
0: 干起来了吧？
1: 你们这不是后来就把底商他都给我卖了？
0: 火
1: 不是我都不知道他这底商卖了干什么用。
2: 母亲孙女士一一列举儿子的行为，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让她伤心失望，甚至萌生了与儿子彻底清算的想法。
1: 一次一次的，他蒙我骗我，所以后来我这从记账他开始

0: 从在地上到现在都，全房都大概起100多万。
1: 您认可吗？
2: 我不认可。
0: 包括就是
3: 自己记的一个账是吧？
0: 嗯，我让他签字，让我说签字，他
3: 签了吗？
0: 没签呢。
3: 他拒绝是吧？
0: 他拒也不说拒绝，他说明儿我查查银行流水，我身上不有现金，有银行卡、
3: 他还得核对一下。
0: 我说那你查去，查到现在他也不给我。
4: 孙女士说自己除了为儿子投资出房出钱，还帮儿子还债。这些年来，不但老两口的养老本钱被一点点用光，而且他们还要帮忙带孙子。
0: 我那孙子从小就是我带大的，一直到这天。
5: 他们没管过？
0: 没管过。
5: 那是不是给您钱呀？得
0: 没给过。
2: 不可能，以前呢我是基本上差不多一个月2万，他没有那个转账记录，我有。
0: 最少也得买一三。
5: 现在这个费用还是
0: 全是我出，
5: 他还是不出。
0: 没出，他没钱，他还从您瞅还走了从我这儿拿钱，他
5: 还他妈呢，也没钱，
0: 离婚了。
3: 他们两口子离婚可不丧失父母的对于孩子的这个义务，您既无监护权也无监护职责、说孩子暂时借住在您这儿，那是您帮忙，愿意帮则帮，不愿帮不帮，而且忙最多帮的18岁，还帮的多少钱？这个不需要作为您考虑的一个项目，而且您从内心当中最好也做好切割。现在是您的养老都保证不了，您还替他养孩子？
0: 就是现在我是没办法了，我才上咱们这儿来的，因为现在开销太大了。我们三口只是靠着我们这老两口这点退休钱。
5: 你们有多少退休？
0: 4000多块钱。
5: 你老伴呢？
0: 一样。都差不多
5: 8000多。
6: 在与孙女士的沟通中，我发现即使母亲一直在向我们表达着愤怒的情绪，还有对儿子的埋怨和不满，但是她始终还是愿意帮助儿子，并且也始终在付诸着实际行动。这份无私的母爱我们能够理解，但是过度的帮助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
7: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张借条啊，应该大概是有一个是2000几年的，剩下您记了2021年、2022年，他相当于连续，包括到今年4月份还在变卖您的东西或者借钱。
0: 对，
7: 我想问您，那您尝试拒绝过他吗？
0: 拒绝过他，我跟您说啊，就是在这个以外，我都拒绝过他好多次了。
7: 那为什么？
0: 实在没有钱了，我说。
7: 对，那您拒绝他了之后，还在连续的借，是他用什么样的理由说服您？
0: 你比如说，说那个后面那个有一个4万。就是头春节的事儿，就跟我说，人家这个房钱，人家这是对家里要了，您赶紧给我2万。
7: 好，
0: 就当时说的挺急的，我就没办法。
7: 明白，总之就是孩子一着急，对吧？您出于对他的关爱也好，还是出于你们家要住在这个房子也好，就把钱给他了。那我看这里还有您从同事那儿帮他去借的钱，相当于您承担了这个借钱的风险啊。
0: 对啊，
7: 其实也是想提示您啊，就您的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纵容他的行为啊，虽然您有您的理由，但是确实您也没有说去很坚定的拒绝，对吧？只要您能办到，您还是去为他办了，同时也没有相应的提出一些要求，我要求你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只是想让您看到说在孩子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当中，当然他也不是孩子了，他已经40岁了，但好像还是有您的一些纵容的成分在里面。
4: 孙女士的境况令人同情，但后悔与悲伤显然无济于事，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想办法尽量止损。调解团队也就此向孙女士了解情况。
3: 老宅子有没有宅地使用权证？
0: 那个没有。
3: 那怎么确定那宅地是您的？
0: 有分家单。
3: 分家单是老家和您和老伴儿俩人，老伴儿在上面是吧？婆婆家的吗？
0: 对，
3: 什么意思吧？现在这东西您手里都有是吧？
0: 分家单有
3: 啊。其他的大队那块有没有一些登记？比如说谁是谁家，这总得有吧？
0: 大队那个登记没有，那个是办产权证的时候从大队开过一回证明。
3: 办什么产权证？
0: 就是说您说就是说办那个宅基地，
3: 93年确权的时候，
0: 确权的时候想办那个
3: 啊，
0: 大队给开一证明，人家不是房管局
3: 证明在哪儿手里吗？
0: 都在我这儿呢。
3: 我提醒您一句，您拿好了，好吧？因为您现在其他的房子到底什么情况？有些您不知情，有些已经飞了，那您这老宅您再不保住更麻烦。
8: 此时我认为，对于儿子如今的资产情况和还款能力，母亲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依据孙女士提供的种种证据来看，我们分析如今儿子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不容乐观的，因此孙女士也应
3: 想法吗？
0: 养老我们就反正对这儿子是失望了，我们最后也就是去养老院。
3: 养老得用人，得用钱，得有地儿住。
0: 对，
3: 所以我现在明确问您，这养老这几个必要条件您怎么想怎么安排？因为实际上今天啊，有一部分是您跟儿子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一部分我们很看重的，但凡老人来我们都要考虑说老人的养老通过这些纠纷的解决怎么能够推进，这个很重要。所以您有什么想法？
0: 我就是想跟他这样，这个300多米他买不回来，他得给我钱。那么我不想租房，我也跟他明确说了，因为我一辈子没租过房，按理是我说我受不了。
3: 您住那老宅子您觉得行不行？
0: 那没法住了，
3: 不好住了，
0: 因为都给隔开了。
3: 那您要在别的地儿租房养老院，您是想让您儿子给您出钱是这意思吧？
0: 我这个养老院也没是就是说我的最终目的，我就是要跟他要完钱，我买一个，哪怕说甭管大小，我得有一个窝住我们老两口。
3: 这也代表您老伴儿的意见是吧？
0: 对。
3: 好。
4: 调解现场，母亲孙女士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日后居住条件的诉求。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0: 我不想让他跟我这住，所以我还有一个就是，以后得按月给我生活费。
5: 给多少呢？
0: 拿出个数。他这孩子我一直给他养着，我们俩人就这情况。房没有了，钱没有了，让他说每月给我们多少钱。
4: 至此，调解团队已经基本掌握孙女士的诉求，接下来轮到儿子上场接受询问。他的出现会不会给母亲带来一些希望呢？
9: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儿子，欢迎您。您今年有40了？
10: 整40。
9: 82年的。
10: 82年的。
9: 您是怎么一直是自个儿做生意吗？
10: 是这样，就是我毕了业以后啊，是在上班，在一个那个、
9: 也上过班。
10: 对，上班以后，后来觉得自己干的还不错，感觉啊，还就是想自己做点尝试。
9: 后来我听说你都开到4S店了，
10: 当时做的还不错，还单
9: 做。就是做的那个有辉煌过的时候。
10: 还好吧、啊，
9: 还可以，挣过钱。
10: 对。
4: 儿子曹先生上场后坦言，现在的自己正处在最艰难、最无奈的阶段，而他从未想过父母有一天会如此指责和埋怨他。
2: 我就觉得，你在你最难的时候，如果你家人都不能帮你，谁能帮你？说白了吧，现在应该就是我一直是在想着让家里人过得更好，当然结果可能不好啊。我现在也没有说我就躺平了，我就不管了，我还在一直努力。
11: 他跟我表述的时候，他也很委屈，因为他跟我表示的是，在他父亲名下这个180平的房子，其实是这个儿子买来的。就是儿子表示，其实自己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然后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然后他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的改善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条件。
10: 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跟您讲，我在五六年工作期间，大概在05年的时候，我父母付了首付，然后呢，我每月供月供买了一套他所说的这个房子，
9: 也是你月供，
10: 我来提供月，因为那会儿我工作。那时候我父亲是97年就已经下岗在家了，我母亲那时候已经内退了，马上就
9: 首付是多少啊？
10: 首付一共那房子总价是40，因为那房子是我的名嘛，总价是41万多。
9: 啊，那房子买下来也是你的名字？
10: 那是对，以我的名字买的。
9: 哦，因为你要贷款。
10: 对，然后呢，41万多，首付28%。
0: 那是什么？我们没法贷款了。
10: 05年买的嘛，我供了大概4年多，到09年底，然后我自己出来单做，做了1年多就挣了一点钱。之前那套小房子是103嘛，然后后来我说那个面积比较小，因为 儿子一直父母帮忙带，然后我说呢，就后来就买了这180平米的这个叠拼的这个别墅，叠拼的房子，当时是花了280万。
5: 这个父母出了吗？
10: 一分钱没出。

0: 出的。
1: 对，然后当时我写的我父亲的名字。
0: 按照儿子曹先生的说法，他并不是母亲口中的所谓的败家子儿，而是努力打拼的人。不管是最早的两处房产，还是现在的别墅，始终都是他在出资。即便处置，那也是他的个人财产。至于父母的不安和责备，他认为是自己现状不佳所导致的。这让我们不禁疑惑，曹先生这些年来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2: 也就是说，这个之前180平的这套房子，其实是您出资来给父母购买的。
3: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他们之前帮我付首付买的那个40万的那个房子，后来让我给卖了。贷款是我还的。
2: 所以其实这些，您赔出去的这些钱，大部分
1: 一个朋友。在那个同小区有一套就是叠拼，面积比较大，就是330多平米，说他想把这房子卖了，房子又不错，价钱也不贵，我想着呢就把那套房子卖了，换一个更大一点，
3: 一百房过户，等于他当时约定是1100万买的这房子，2年之内我再买回来还按这价格，不管房价涨还是跌。
4: 儿子曹先生说，自己面临压力，从未消极躺平，这几年也一直在积极想办法。
3: 我这2年就开始每月给他付房，我当时可能过程中约定了，比方说1年我给他先给他凑100万，然后就这样，我陆续给他凑了，到现在为止，到今年是不到第3年。
4: 其目的也无非是努力弥补亏空，挽回损失，最终能够让家人放心。
2: 所以你还是想把现在我居住的这套房子给他保下来。
3: 对。
1: 对。
0: 欠多少啊？
1: 您指的是我总的负债是吗？
0: 你的外债，对，你的
1: 总的负债啊。
0: 啊。
1: 现在应该还有1000多万吧？
0: 那现在父母住的这套房，那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呢？他们面临的是要搬出去啊，还是说？你刚才答应他们说买回来，你比如我现在你不可能，你现在负债还1000多万呢。
1: 对，
5: 你知道他欠这么多钱吗？
0: 你怎么可能买回来呀、啊？等于就是逼着父母得搬出去，是不是这意思？
1: 现在没有，就是因为跟人家约定的是2年之内我把房子买回来嘛，对。
0: 那你买不回来呢？
1: 买不回来，那只能是听人家的这个。
0: 就让你搬了。
1: 对。
6: 父母有什么别的要求？我有一老窝，我有地儿住，我不看着别人债主的眼色生活。对吧，你再打拼，你折腾你的，你别折腾我们，这一点都不过分。
4: 在调解团队看来，曹先生的父母的确可能面临无房可住的困境，所以权力仅存的老宅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这处老宅曹先生愿不愿意归还给父母呢？
0: 现在你父母面临着什么呢？没地儿住了。又
1: 您听我说啊，就是他解决刚才您说他的所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还给他。
0: 你什么时候把这
1: 我随时可以给他。
0: 就给他嘛。
1: 啊，可以，没问题。
0: 这房子是你父母的。
1: 对
0: 啊，人家想要你就还给人家。
1: OK。
5: 可以，这放了10多年你不给我一句实话都没有。
0: 刚才你母亲说到了，在你开始创业那个时候，父母给过你很多支持。比如给你买那个店铺。
1: 啊，
0: 给你店铺，然后还给你钱。支持你开这个维修啊，还是4S 店什么的。给过你支持吗？
1: 给过支持。
0: 就是。
1: 嗯，
0: 而且给你这个门脸还给你买了，后来你也给卖了。
1: 对，
0: 有过这事儿吧？
1: 有过这事儿，
0: 就是
1: 没错。
0: 所以父母对你的爱，说实话是，我觉得已经做到比其他父母都强了。按说人对子女没有这么说，想要什么给什么。还有一个刚才你母亲提供的这个账单，我没看啊，但是专家都看了。有没有？是不是每笔都是跟父母那拿的？对，
1: 有几笔我是认可的。
0: 曹先生啊，总觉得父母不信任自己。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原来是非常相信儿子的，这一点我们从母亲拿出的账单就可以看出来。很多最早的这个钱款来往，母亲根本没细算，所谓账单也是在面临失去稳定住所以后，母亲才一笔一笔整理的。那种不安的心情，儿子是应该体谅的。
4: 针对儿子曹先生的想法和说辞，调解团队就家中房产以及债务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并站在法律角度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归属问题

0: 进行了解释。
1: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能力都用在还外债上，运作你的生意上，当然你运作生意也可能是跟家里头想孝敬父母啊，照顾好孩子有关系啊。
2: 嗯，
1: 但是你父母这块儿，你再说他们没有付出，那顶多是说你们家有很多财产是混同状态，比如从最开始的所谓小房子100平那个哈，就是你父母和你一起打拼，到后来过程当中你给父母小房子变大房子，写别墅写在你父亲名下，
2: 嗯，
1: 这其实是一挺好的事儿，
2: 嗯，
1: 但是法律上肯定不支持说你把这个东西给出去再要回来，对不对？
2: 对。
1: 那你把那个180的房子卖了，
2: 嗯，
1: 买一个新房写在你名下了，
2: 嗯，
1: 当然这里头有你很多添加的资金在里头哈，
2: 嗯，
1: 但是这里头实际上是有父母的付出在这儿，
2: 嗯，
1: 是一个混同状态。
2: 对，
1: 所以欠人家的钱都是有数的，有时间的，有压力的，咱赶紧还。
2: 嗯，
1: 但是你不平衡好跟父母之间的这些关系的结果是什么？
2: 嗯，
1: 你这边的责任怎么履行？我现在明确说，你可能有几方面的责任，你必须得给出一个答案
2: 啊。
1: 就比如说父母的赡养问题，
2: 嗯，
1: 他得有地儿住，
2: 嗯，
1: 他得有房子，他得有吃喝，有钱，有人照顾，
2: 嗯，
1: 到这岁数了。
2: 对。
1: 第二，你的孩子，
2: 嗯，
1: 对吧？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2: 嗯，
1: 说。这个爷爷奶奶愿意接济，愿意帮忙也没问题，也喜欢这孩子，但是你的义务是不免除的，对不对？第三来讲，光还外债了，内债怎么办？所以这几个事情你有没有考虑？咱不能光说自己的苦衷，我听懂了，打拼不容易，但是父母这边怎么安顿好？换句话，你打拼的再好，父母没安顿好，你这个成功是不成立的。
2: 没错。我的目标本身是把这套房子再买回来。刚才我也跟
1: 什么时间为限？比如那两年，我不知道到什么时间。
2: 已经过了，
1: 已经过了，
2: 已经过了。
1: 那你怎么买得回来？现在房价可不止1100了，原本就不止1100。
2: 不，这个我跟对方已经协商好了，他还是愿意这么接受的。
1: 那什么时间、什么方案来实现？你还有1000多外债，
2: 对，
1: 你确保能做到吗？
2: 我争取能做到，我不确保。
1: 对啊，
2: 嗯。
1: 那所以你的第二方案是因为他们现在要的是一个安全。到这个岁数了，咱们得理解。
3: 我认为目前他们家的现状是，这个家庭真的遇到了一些生存上的困难。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怎样从实际出发，真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母子二人如今可能都需要去正式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并且拿出具体的方案，而不是一直在谈希望，在讲努力。
0: 针对眼下的实际情况，调解团队与曹先生进行了交流，希望他立足现有，妥善解决父母以及孩子的安顿问题。对此，曹先生又是什么想法呢？
1: 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有你的必选动作，你也可以有你的加选动作，你让父母过上好日子，180平别墅，330平别墅，这是加选动作，这是可以同甘的部分。
2: 明白。
1: 为什么说不能共苦？是因为还有一部分必选动作是你的义务，也就是说你可以不飞黄腾达，但你必须让他们养老无忧，必须让孩子得到抚养。就是现在其实父母要求的不是说，当然他有可能有那种幻想，待会儿我们可以再做他的工作，对吧？为什么我刚才问他，我说您让儿子还您多少钱啊？还您哪房啊？他180他还不了，您说330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吧？那所以那一部分说未来能飞黄腾达，大家再同甘没问题。但是眼前其实我们着眼于父母的养老，你孩子的抚养这一部分，其实您要优先考虑。
2: 可能刚才我母亲的一些话术，让您几位对我的这个认知有了一个初步的描绘，但实际上我认为我不是那样您所想象的那样的人。我为什么在我这个甭管是创业的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我都在积极的努力的去维持家庭，包括我为什么要想办法把这
1: 房子租过来。我说的您不是，我不认为您不好，真的。我为什么说首先说我理解，您生意上的时候不想多说，但是呢，现在一个现实情况，你父母就是要求他养老能有一个安稳，这个诉求不过分，
2: 不过
1: 他现在面临一个随时让人从房里清退走的局面，这个必须得解决，所以这个要求不过分，对您我没误解，知道吧？
0: 对未来怀有希望是好事，但曹先生此刻的回答显然无法令母亲和调解团队安心。他表示自己还需要更多时间去解决问题，但母亲和

0: 孩子的生活要求却是刻不容缓。
1: 那得跟他顶时间，他说马上，父母也说马上，明儿就给您，到今儿都不给，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你这跟您这也说马上，马上说什么时候啊？明儿后啊？你这个先解决我这个住处的问题啊。你给不了人钱，人家父母我不能，我马上办，我还得有个时间啊。
0: 母子同台，母亲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调解团队也认为他的想法不无道理。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儿子有没有什么应对方案呢？
2: 刚才你说了，父母在这儿住，你要基本能保障，这个你有方案吗？
3: 就是我每月给我们那朋友房租。
2: 你能给吗？
3: 我每月都在给他凑。
1: 每月都凑，就因为上月没凑上，人家家来了，我才知道这事儿。
4: 那个曹先生，你每个月给朋友多少房租？
3: 2万，
4: 2万块钱房租。
3: 对，
4: 就是，但是呢，实际上您也是跟人这儿商量着办。
3: 对，
4: 人哪天说我不愿租你，我另有安排。
3: 对，因为已经到期了。
4: 哎，所以咱们说一个能落地的。其实你母子俩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你妈是不管你怎么着，你就告诉我几号。但这事儿不，她今儿就应您几号，她落实不了也没用。阿姨，您记着我这话，对吧？包括您这儿也是，我努力，给我个机会，我以后。都不能这么说话，咱们就得落实到现实。比如说现在你尽可能的靠自己的人脉关系跟朋友相处也好，给人凑租金也好，让父母在这儿继续住。如果有一天人家让你腾房，人家有这权利，法律上，对吧？那就得腾房。那你把给朋友那个租金凑出来给你爸妈租房行不行？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对吧？你现在能凑2万块钱，你不能说未来啊疼了我父母的事儿我不管了，对吧？那还是外债内债，你没有一碗水端平，这个你能不能给承诺？那比如说父母这房子不能住了，说你让他们给时间，这段时间不能住大马路上去。好，这段时间之内每个月给他们多少租金让他们租房，说个数。
3: 你可以啊，
4: 也可以说数，咱们现实情况。
2: 这个案例啊，我有个提议啊。就说咱们不能说这曹先生说的是什么，
3: 对，
2: 您那个合同协议什么，咱们拿来给律师看一看，
3: 可以，
2: 出主意啊，
3: 可以，
2: 不，对不对？
3: 您是
2: 跟这朋友怎么签的？
3: 嗯，
2: 啊，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4: 有道理，
2: 你不能说你说了，这房子是我给朋友了，那我就相信你。
3: 明白，明白。
2: 但是而且你母亲现在都不相信你，说实话，你得把这些东西拿来，
3: 可以
2: 看看。而且你这外债千万拿出来，欠哪儿的？欠给谁的？利息多少？你都得拿出来呀，这个证据。
3: 可以啊，
2: 你说是欠我，
3: 因为我之前没有准备。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
4: 不是我们需要，对，不是我们需要，实际上我们来调解你们的事儿。你要让老妈踏踏实实知道，哎，你们那希望她跟你共同面对吧？你总得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事儿。
3: 是，
4: 这是我刚才说住房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那个欠钱的问题。都早就跟你说这欠条的事儿吧，到底能确认多少？今天咱们就能不能把它明确下来？我说透了吧？
2: 他说有几条他认可的，
4: 哎，所以待会儿你们就看一看
2: 哪几条。哎，老母亲，你跟他对一下吧。他这点儿
1: 我当时也跟他弄说，我说你在这儿看，
2: 跟他让他看看。
5: 很显然，儿子的表述不能说服调解团队，也不能令母亲安心，因为他的计划就连自己都无法确定。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决心和努力，但父母的状况已经十分被动了。作为儿子的债权人之一，他们有权利为自己维权。同时呢，作为人民调解组织，我们也有责任把该说的都说到了，并尽可能的提供建议。
4: 你可以这样，你把欠父母之前欠的钱和现在每个月应该给父母的赡养费以及父母帮你抚养孩子的抚养费，
3: 孩子可以不用他抚养
4: 啊，那也没问题。但是之前抚养的那些，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给不了，你得明确一债权。
3: 可以，
4: 对吧？而且你明确这债权之后，如果你什么时候有钱，你现在有钱，说每月能有多少钱你先给上，剩下多少给不了的，他跟你的债主一样有执行权。
3: 对，
4: 懂不懂？
0: 调解团队分析后认为，孙女士目前唯一可以掌控的财产仅剩家中的老宅，对这处房产母亲又是何打算呢？
2: 另外一个点呢，孙女士那个老宅你说没法住了，能不能简单翻盖一下？
1: 翻盖不了，现在平房没法住，他给我租的都隔开了一小件一小件的。咱们
2: 翻盖一下，
1: 您翻盖是不是得需要钱呀？得需要时间呢。
0: 母亲表示，
5: 负责记者都惊讶了。
6: 这个母亲她就觉得她被儿子给坑了，她这一辈子所有的东西都被儿子给霍霍掉了，就全部都没有了。她现在包括自己。

0: 己养老的一些钱也都已经没有了。
1: 这短短几句话的总结，道出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忧伤故事。这一切我们还是要听当事人之一的孙女士从头说起吧。
2: 她父亲没来是吧？
3: 没有。
2: 怎么不来呀？
3: 不愿意来。
4: 气得我们家那位不会说什么就会哭，呜呜的哭好几回了。
2: 失望了，
3: 让我太伤心了。
5: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6: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7: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8: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9: 您今天找到我们主要是想帮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呀？
4: 主要就是这个房子。
1: 孙女士的调解对象正是亲生儿子，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父母与儿子水火不容呢？调解现场我们请到了律师安翔、心理专家马逞、人民调解员徐卫平、袁媛，来为他们化解矛盾，答疑解惑。
9: 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4: 应该是我的。
9: 为什么说应该是你的？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卖了原来那个房子买这房子。
2: 您原来那个房子在哪儿啊？
3: 也在这一个小区，这一个
2: 就是小点儿。
3: 对，那是一个就是别拼嘛，两层了。
2: 那个是谁的名字呀？
3: 那是我爱人的名字。
2: 哦，您老伴儿的。
3: 嗯。
2: 等于儿子说得了，把您这卖喽，给您换一大的，这么着换一300多的。
3: 对。
2: 这么多平的。
3: 哎，我当初我就不同意。
2: 为什么呢？
3: 我不愿意换。
2: 原来那住着挺好。
3: 对，我说我这儿挺好，我不愿意折腾。我说这岁数了，我懒得搬家，太累人了。后来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给卖了，他把我房给卖了。
2: 卖了多少钱？
3: 不知道，都是我那儿子他一手操办的。
2: 买的这套多少钱？
3: 买的那套具体数字我也不知道，我就听说，哎，我就听说700多万还是800万，我不知道。
1: 按照孙女士的讲述，她和老伴儿原本有一处180平米的住房，但被儿子做主卖掉了，所得售房款又被儿子拿去购置了现在的住所，面积300多平米的别墅。这原本是好事，但孙女士却深受其扰。
3: 当初我就说，我说你啊，换也成。这个房子千万不能过你们俩人身上，就是说他跟他媳妇身上。
10: 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要老让把房子过户到他名上。
4: 后来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在那个媳妇身上了。
9: 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4: 后来他给我理由就是说，他用这钱，我说你再用钱你得跟我说呀。
1: 经历完卖房又买房这一过程，孙女士突然发现自己和老伴名下的房子消失了，新房则落在了儿媳一人名下。但这还不是最让她生气的事儿。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家收拾卫生呢，人家来有3-4个人上我们家来了，他说您这房抵押。哎，我说谁抵押的？后来就这人家那他抵押人那个公司的人，好像也不是银行的人，我也不清楚啊。
9: 您抵押这事他不知道？
10: 他知道，
9: 他知道。
10: 对，他不会不知道。
2: 儿子把这套房过在他媳妇儿名下了，
3: 哎，
2: 然后又给抵押出去了。
3: 对，又给抵押出去了。
2: 抵押了多少钱啊？
3: 不知道，
2: 你也不太清楚。
3: 是啊，他这都没跟我说，我都不知道。
11: 所以刚才经过做工作啊，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未来没有办法维持现有的这个居住条件了，那你愿意连这个赡养费带这个房租每个月向父母支付10000元。
10: 嗯，
11: 然后刚才我跟老母亲这块确认，老母亲说我愿意跟着老伴儿一块回到果园村附近找一个稍微现代化点的小区，然后呢有电梯的，朝向采光好一点的，哎，安享晚年。
10: 嗯，
11: 我觉得这个应该够实现，阿姨是吧？我觉得应该够实现。而且这个第三个问题也是，就是说孩子这一块呢，他以后不用您来出资来养了，他自己来养。他说10000块钱就是包括给您老两口住房和赡养的费用，这个数额您应该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1: 啊。
1: 最终，儿子曹先生接受了调解方案，表示。

0: 会尽快将老宅归还父母，并且按月支付赡养费。对此，母亲也表示了认可。
1: 刚才调解的过程当中啊，询问双方，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你们家其实关系非常好，原来真的是凝结成一股绳儿，就是有什么力出什么力，所以一个家庭从一个普通家庭一步一步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问题其实就出在这个突然一下从这个天上掉落地面的这一刻，那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里面既需要孩子的这一方能够站在法律和道德的角度上，一定要做到自己该做的履行那些义务，必须有这个意识啊。第二个来讲，也需要父母的这一方在孩子面临困难的时候仍然要给他一些时间。
2: 青年创业这个其实是国家鼓励的，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很多做生意的人愿意拿房子去抵押贷款，这个做法我觉得不妥当。我们提倡老年人看住老窝，另外我们年轻人也得看住小窝，你自己居住的房子一定要看好，不能拿去抵押。
3: 我觉得老家应该不能太把爱替代信任，应该是亲力亲为，当时把这房子怎么变现的，怎么卖的，怎么买的，落在谁名下，一一的把它落实。如果真落在您名下了，今天没有这个事，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当然我们也希望曹先生呢再接再厉吧，有可能东山再起，有一天又再度辉煌，说不定把这大房子大别墅再买回来孝敬给父母，我觉得也可以。在这里专家也劝母亲要面对现实，拿到手的先拿到手吧，好吧。好，对于专家的解读，母亲你同意吧？
4: 同意。
3: 曹先生呢？
5: 我同意。
0: 调解结束几天后，我们再次联系了母亲孙女士，了解事情的进展。
6: 您儿子把老宅的这个钥匙已经交给您了吗？
7: 那个什么交给我了，他那钥匙交了，不是得最起码我开始能收房钱了。
0: 从孙女士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心态的变化，这个结果是令人欣慰的。他们既然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就一定能走出更好的未来，也祝愿一家人能早日开始新生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郭峰。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要说邻里关系啊，那绝对是人际关系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而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正是两家近邻，他们住得有多近呢？就一窗之隔。
10: 因为他们这个邻里呢又比较特殊，不像说我是正好是同一栋楼同一层，对吧？啊，然后那个就是隔音是互相之间，就是我能够出个门就能见个面那种。他们是两个单元，然后同一层，只是共用一堵墙的这样的一个邻居。
0: 所谓邻里，是共同构成社会基层的有机群体，而邻里关系则是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之一。因为相邻居住，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间极易因通风、采光、通行、用水、排水、噪音、环境卫生等问题产生纠纷，不但影响居民安定团结，更是破坏了社区的和睦氛围。
11: 我一看哟，我说那天他跟我说来着，我说把我窗户给我让出来，然后呢，你封你的哈，我说因为咱们这楼都封了嘛。
0: 正在向我们讲述的这位是于女士。他说邻居家封阳台，竟然把他家的窗户封了进去，让他非常震惊。
12: 因为我们看就是楼上，因为我们那楼上都是这样的。
0: 和于女士家相邻而住的是孟家姐弟，面对于女士的责问，他们显得一头雾水。据他们讲，自家在施工之前已经通知过邻居，而且封闭阳台的方式也跟其他楼层一样，并不显得特殊。姐弟俩不明白为何单单于女士家会有意见呢？
13: 我问一下，之前你们看有一个窗户在里面，这个套着阳台外面窗台，它这个窗户是不是也是封好了以后多的一个窗户？这按理说不太符合曾经的一个两个居室正常的一个情况，你不可能说你家窗户打开就是人家阳台，这个也不太正常吧？
10: 以前就是这样的。
9: 通过现场观察，我们的记者发现这栋老式楼房在建筑设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可如今想改变建筑结构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存在了几十年的房子咱们也动不了啊，只能想办法弥补，毕竟房子是死的，人的 思想是活的，如果两家人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协商，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0: 据了解，孟家姐弟的房子如今正在装修，如果不解决封闭阳台的纠纷，装修进程势必会受到阻碍，邻里关系自然也好不了。眼下我们就是要看看双方还有没有退让的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内能不能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9: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第一现场就坐的第一方当事人是林先生和于女士，欢迎二位啊。嗯，我听说好像是因为跟邻居之间闹起了矛盾来求助于我们，是吗？
4: 对。
9: 嗯，您家是在这住了多长时间呀？
4: 我们在这住了将近40年。
9: 将近40年了，哎呦，这算是一辈子在这住了，是不是？怎么还能产生矛盾呢？
5: 那事情是这样的，嗯，我们住那个房子之前呢，就是等于我们搬过去以后呢，邻居那间呢也有人住，
9: 也
5: 阳台啊就一直没封，有两个孩子等于就上了学了以后，等于就是这一家就全出国了，出国了这房子就是没人住，偶尔每年呢回来一回，啊，
9: 空置居多，
5: 哎，空置的。最近呢等于这半个多月吧，突然那家要装修。
14: 什么时候开始装修的？
5: 我们也因为看不见本主啊，就看着工人。那天呢有几个人在阳台，我就问了一句，我们是不是要封阳台，他说啊要封阳台，我说你封阳台啊，你这个抽烟机啊你别冲着我们家这个屋子出，因为我们是两间小屋，
9: 要封一个阳台，
5: 都挨着的，哎，都挨着的，一个是都是8米的，中间有个隔断，我爱人是住那个小屋。
15: 他那个房子设计那个厨房那个燃气管道就在那边，完了楼上啊，这一栋楼上都是冲那边排，我们没法冲别地儿排去。
9: 我听你跟我说，现在那个阳台都已经封完了，
5: 对，他也没经过
4: 就本月的十几号的时候吧，他们
9: 来一个人说啊，我先问问看，这个封阳台肯定不会说是一小时两小时或者一天搞定的，他至少
4: 很快的，
9: 很快啊，
4: 很快
9: 一天就搞定了，
4: 这很快，因为我们
5: 等于下午他就开始装的，晚上
9: 所以当时您两位确实也不知情不了解，
5: 对，
9: 一下就封好了。
15: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家的安全隐患。
4: 我晚上出来遛弯儿时候，邻居跟我说：“你们家今天为什么没人？”我怎么了？说他们封阳台，把你屋封里头了。我这才回头看。
0: 按照于女士夫妇的说法，他们对隔壁装修是知情的，但对具体的施工状况却没有更多留意。直到他人提醒，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家的窗户已经被封进了别人家的阳台。对这个问题，孟家姐弟是如何解释的呢？
9: 他们讲述了一个过程啊，因为都是邻居啊，也许你们以前住的少，是老家在住，但是现在翻修之前好像没有产生足够的沟通啊，我看说就打了个招呼，甚至于连你二位都没出现，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谁是谁，只跟人说了两句这阳台该怎么弄，最后也没商量好就给封完了。这个事儿有这么一个情况吗？
12: 我们之前他就是那个说，当我们家要那个封阳台的时候，他让我们把他们家那个就是在我们家阳台里面的那扇窗户，他让我们给他换一下，换成那种就是那种断桥铝的窗户吧，就是他们家以前是那种木头框的那种，他想让我们给他换一个新型的一个窗户。
16: 当时倒是不可能啊，当时他说的是不可能。
17: 你换窗户就同意封在里头了？你怎么考虑的吗？
9: 最初的时候你们商量沟通过？
12: 不是，他是直接跟我们这么说来嘛，然后我们就没有同意嘛。哦。然后我们说那个，他说他要打开那窗户，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给他做一个那种防护栏嘛，为了那个安全嘛。
0: 孟家姐弟表示，在封闭阳台之前，他们曾与对方沟通过，但当时的沟通内容只涉及到是否要更换窗户以及是否安装防护栏。
9: 他们当时接受了吗？
12: 当时他们也没说，
9: 也没说
12: 不同意，也没说同意，我们就认为就是那个默许了，然后我们就施工了。施工完了以后，完了他马上就说不行。
9: 他刚才说第二天就去找物业去了。
12: 啊，对，
9: 再开始跟你们商量。
12: 对。
0: 在孟家完成阳台封闭之后，于女士和老伴儿立即表示了不满，并找到了物业讨要说法。对于所谓默许的说法，他们显然是不认同的。
9: 所以我觉得这个办的还是欠妥啊，就是不管是这个方案是不是合适，但起码跟邻里之间呀、啊，
18: 他没有同意，也没有答应，或者这个方案起码你谈妥了啊，比如说换个窗户行，他们也愿意了，你也觉得可以接受，那再开始施工呗。还没谈下来，没谈定的话，您就开始直接把这个事儿办完了。
12: 因为我们看就是楼上，因为我们那楼上都是这样的。
18: 那您不了解，
12: 而且我了解楼上那边也是，人家就是装那个，我们特意了解过，我说。
18: 是，
12: 就是跟没跟那个邻居沟通过，他说人家没有沟通，就直接就对。
18: 先生是这样，这个您不能说楼上怎么办的，楼下就一定要怎么办，毕竟不一样啊。您是您，楼上是楼上，对门也是跟对门不一样，对不对？各家情况，咱们可以参照。可以去对比，你看楼上这么办，我觉得挺好，要不咱们也这么办吧，是不是？这是一种商量的方法。但您不能说因为楼上这么办的，所以您要是不这么办，您就不对。
12: 这个阳台本身就是这个阳台这个面积是属于我们家的那个
18: 没错，
12: 房产也说了面积嘛。
19: 阳台封死了，那我就不是室外空气了，我就等于是你把我这室外空气给隔绝了，就变成室内空气了。
18: 这个我想请苗律师来说说啊，就好像这个话我听明白，就是先生认为这是我家的地盘，是这意思吧？我在我自己家里，
12: 对，我在我自己家里做
18: 也好，做什么事也好，人家邻居能管得着吗？
20: 这个呢，我首先觉得这个房子呢，可能听完了之后，它本身是建造的时候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吧？就以前呢都不封阳台，可能不封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如果您说的呢，确实从理儿来说没错，那您家的阳台，但是在法律上物权那块确实有一个叫什么相邻关系，对吧？相邻关系，相互之间呢，确实要，互相的配合，然后互相的去给予对方以必要的方便。您说您的这个所有权，阳台是您的受保护，没问题。可是对方对于他家来说，他的采光权、他的通风权，其实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因为房子本身的这种格局造成的。大家为了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同时呢也。你说如果两个人都卡在这儿，您要您的权利，他要他的权利，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如果相互的去商量，稍微的让步那么一点点，反而你们的权利就都能得到保护了，对不对？
21: 但是有一点我说哈，就现在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都尽可能的去跟他协商。他的车说什么呀，他说他从他们家墙体那儿到我们家一定要让出50公分，你知道这50公分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他们家的窗户保住了，我们家窗户从中间开始砌墙，你说谁家的窗户从中间给切开了呀？而这阳台属于我们家的私人面积。
22: 孟家姐弟认为，这个阳台是包含在自家房产面积之内的，他们有权进行处理，即便对邻家的窗户有影响，那也不是他们一家的原因，而是房子的建筑设计有问题。但这样一来，于女士家的通风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9: 你最起码你把这块玻璃拆了。他说这块玻璃要拆了呢，哎，我就得哎贴着你这个窗户，你这窗户让能打开，我这砌堵墙。他说哎，你这留了十五公分，最多留15公分。
18: 之前我看先生刚才说啊，也跟对方去交涉过，听说他们家装修那会儿交涉，第一次交涉的时候他们还没封阳台，是不是
5: 还没封阳台？就
21: 没有，只是派人来，
5: 可能是
21: 派装修的人来看了，看情况。
18: 是
5: 来
18: 那个时候您二位就跟他们说过，提过一些要求。
21: 我说
5: 第一要求就是你这个出烟口啊，别冲着我这儿。
15: 以前没封阳台之前，那个燃气那个管儿，排气管跟那个抽烟机那管儿也是冲那边排的，而且还低，正好对着他们家窗户中间。那时候他们也一点意见也没有啊。完了，现在我还特意往高了放，就是尽量是不正对他们家窗户那么吹，就是沿着他们家那窗户上沿往外排。他反倒有意见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18: 那会儿您是跟那工人说的，还是跟他们？
5: 跟
21: 因为
5: 咱也不知道是当时都戴着口罩，
21: 他们家的孩子我们认识，但是这俩人我们不认识。
5: 当时那装修的还是本家也说呀，你把你这窗户给你弄个铁网封上。我说那你不可能啊，你说我这窗户要开，我这窗户放那什么？哎，他说我再给你能开开窗户就行。我说那留多少公分也不行。后来呢？哎，我给我封栅了，绝对不行。
15: 他们当时就没有说不行。
18: 后来封完了以后，顺
5: 后来呢，等于他封完了以后，
18: 您没再去找
4: 人？我发现封完了以后，头天晚上不是发现的吗？因为这工人都下班了。我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先找物业了。立
14: 刻。其他的邻居是怎么处理的？楼上楼下的？
17: 人家把那窗户封了。

0: 因为那边就是
1: 封死了，
0: 直接就给封死了。那边
2: 这阳台一封闭，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等于说这是人家房子的一部分了。如果自家窗户一开啊，直接就面对的是别人家里面，这显然对哪家而言

0: 一水的都是在上面嘛，而且我们家就考虑到这个邻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往上提了。那
1: 你都跟楼上了解，楼上根本就没人。
2: 不是，他跟谁了解了？我
1: 跟他了解了。
2: 对呀、啊，
1: 楼上根本。

0: 能做，他
1: 您认为他们应该承担自己这个反
0: 对
1: 的责任？
0: 对，你自己应该你自己承担后果。
2: 你造成了那什么？你要是就是说
0: 想往东开，
1: 这是你们的方案两点，一个是对于窗户得让出个空间来，具体的
0: 对让出空间，我不要封在他的阳台里头。再一个就是，那个把那个排烟口改向。
3: 调解现场，于女士夫妇提出了两个诉求，这些方案他们是否与孟家姐弟进行过沟通？对方是什么意见呢？
1: 那跟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哪个方案还是说都没有同意啊？
0: 第一个他没有同意，我们说给我们留出就那个从墙体那儿给我留出50公分，然后呢他不同意。
1: 第二个就
0: 然后第二个窗户那就不牵扯不到那个排烟口了，那个他做完了以后他就能改。
1: 那我问一下，你们既然沟通了这么多遍，对方是想怎么解决？他们有什么方案没有？
0: 他跟我提出来的时候，他说你通风问题可以解决，我留一下窗户不关，你就能进到风。我说那不可能，我说我自然通自然的风，你不管给我留多大空间，我不需要从你们家厨房过来的风。
1: 没有其他方案了，他们
0: 没有，就因为这个协商不同。他说我跟那个设计师说了，人说你说不好弄，你不好弄，那我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对不对？我来争取我。
1: 不好弄，干扰别人的生活是吧？
4: 封上了。
5: 那个墙是承重墙，我需要打通。
6: 那就不太清楚。
5: 不能打，那岂不是就等于封住，就是成小黑屋了，这意思吗？
6: 对。
1: 邻里之间这个互相的理解和
0: 因为我因为他们这个就加了两个老人吧，我们都很熟的，相处近40年了。结果后来等于老两口去世了以后，孩子他们家的子女吧，反正可能也是各种原因吧，要不就人在国外，要不人就不需要在这住。他可能我不知道他找的什么人来住的。
1: 总之，确实
0: 我们不认识他们，
1: 换了一些不熟悉的人员，沟通也确实会比较
0: 一个安全隐患，一个就是那个环境污染和空气污染，确实造成了给我们造成
1: 所以我就说
0: 特别大的影响。
1: 住了40年的房子，按理说啊，这个就哪怕我们不天天这个串门，应该也很熟了，
0: 是很熟。
1: 换了一个新的邻居，新的邻居的沟通方式和行为做法，也许啊这个产生了一些矛盾纠纷。具体的我知道老师们也看过我们这个编导提供的这个图纸跟照片了啊，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3: 于女士觉得自家提出的两个诉求是合理要求，对方应该接受，但孟家姐弟显然不这么认为。面对调解嘉宾，他们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7: 因为是您家要封阳台，您就不能什么都站着，所以现在就想商量一个，说既然能允许您家封阳台，您也想一个往后退让一些的方法。然后因为我们刚才也问了，就是小区里其他相似的房子，人家封的时候有的是让出50公分来。
6: 你说让出50公分吧，人家就是他们这楼的那另外一侧吧，他那个砖位置和窗户的位置呢比我们这个宽，我们这实在是很窄，两个加起来有20公分的间角，所以真的是很窄，两个窗户。就这么说吧，就我们家在这边说话，他们家可能听，他们家说我们可能这我们家也能听见，就这么都到这种程度，一个窗户之隔。
7: 对，您比如说啊，您要是退让一步啊，打个比方，他提50公分，您说那40公分行不行？
6: 那我们家窗户就隔出去了，我们家窗户等于是在外面。
8: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没封阳台的时候，那窗户是什么样呢？对吧？
6: 哎，还是这样子的，
8: 他也在往外面，对吧？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您说砌一堵墙，应该窗户也是从半截儿起吧，也不是说直接落地的。您砌墙呢，阳台上咱们打的也是这么高的墙，上边再是吧？我觉得其实对您屋里的窗户可能墙不会有影响，你就跟这砌着高，然后侧面的话也是玻璃，不影响啊，对吧？
6: 它那个窗户是凹进去的，就等于是墙体在这儿吧，窗户那老窗户是凹进去，它有一坡台宽出来的这个。
9: 他说他没法透气了，但其实啊，都这么说啊，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原来设计就是这样的，就这个墙体往这边都有坡台。
1: 按照孟家姐弟的说法，他们封阳台的初衷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开放式阳台离窗户太近，对两家而言都有安全隐患。如果非要把阳台留出一部分不封闭，那就等于跟初衷相悖，就失去了封阳台的意义了。对这个问题，调解团队是怎么看的呢？
10: 但是就是认识上一定要有改变。从你们这边来讲啊，我自己的阳台我要全部使用它的面积和空间，没毛病。但是呢，早期建造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现在呢是，大家都愿意封了。过去的人是不愿意封阳台，愿意透新鲜空气的。那时候的建造这个结构没问题。现在呢要封阳台，这有交叉利益，你们必须要考虑怎么解决。

0: 你今天要说一点不让步啊，也肯定说不过去。嗯，
1: 是这样，你们可以回忆或者说思考一下什么呢？当初那么多年的时候，老家那两个老人在这住的时候，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相处是个学问，相处得很好，没有任何的红脸和摩擦也怎样的，起码就这么过来了。现如今换到您二位来住了，才多久啊？不管是因为动工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们自己相处的智慧原因，总之产生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也应该从这方面想一想，这个邻居之间该怎么相处。我没说你们一定错，但起码是你们的沟通方式和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还值得一去思考一下。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咱别光想自己了，邻居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所在。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双方都能替对方考虑一下，咱们坐在一起商量一下，在我们的见证和我们的引导之下，好吧。
2: 原想着让双方面对面沟通可能有利于协商，但双方都表示不愿意跟对方交流。无奈之下，调解团队只能展开分开调解，分别与双方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
3: 它这个窗户的长度有多少？
4: 这是半扇窗户，
5: 可能也就四五十吧，就这么宽。
3: 您要的这个
4: 也就五十吧。
3: 所以您要求的五十，就是让他的窗户露出来，您那个窗户这边也露出来，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是吧？
4: 不是，他不是在阳台吗？这不是阳台吗？我就说，哎，你要最起码你给我留出五十公分，哎，我能。有一个
5: 从墙里
6: 刚才问您的是说五十公分大概在什么位置？从您这儿算出来五十公分，您给我画一下。
4: 你看，他这是两米，
6: 两米，
4: 两米，
5: 两米，
4: 两米五十公分的等于斜角就拉，就是等于是。
3: 您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也是墙，
7: 这就是墙，对，就是外面的墙。
8: 外就是外墙。
3: 那不也是等于说他这个窗户离这个墙一共有二十？我说的没错啊。嗯。
7: 它的窗户离到这儿五十公分，快五十了，快五十了，到这儿快五十公分了，
3: 包括墙的厚度吗？
7: 二十公分就是墙，就空的墙，就两个夹角，就在这个位置。
0: 他们家的那个窗户离着这个墙多远？
4: 这是十公分，我这个也是十公分，
6: 多了五十公分，
4: 多不了多少。
6: 在中间这儿，
4: 这是五十公分，马比，哎，这是五十公分或者多少？你给我让出来，你斜着弄，顶着这墙角都没关系。
5: 开始就考虑他们那窗户，保墙保全他的窗户。
6: 斜着走的话，不影响采光是吧？
4: 斜着走
5: 肯定是采光。
4: 斜着走，你这上面安块玻璃，你我这采光又从你这玻璃。磨砂玻璃或者什么玻璃也
5: 能透过来
4: 了，而且
5: 其实就考虑想保全他的窗户
4: 没有
5: 拉的斜角，
3: 拐进去
5: 也可以要，就是玻璃拐进去，
3: 对，玻璃拐进去，这个小窗户是冲着
5: 外面
3: 外界的，
9: 也露着外面。
7: 那我问一句啊，我这要露在外面了以后，安全性怎么保证？
9: 刚才都是
7: 冻在外面吗？
9: 房子
10: 不是你们这意思是
7: 两面，
10: 这个地方。
3: 这个窗户拆掉，
10: 这个窗户拆了，
3: 对，底座不变，底座长度不变，这个窗户不变。
6: 就这儿装一个玻璃，还是说这儿也得换？
4: 这张不用换呀，他愿意
6: 外边这装一玻璃。
4: 他要说他这个厨房采光，那是自己造成的。本来窗户挺高的，他自己把窗户缩小了，面积缩小了。
11: 他并不是考虑采光。
4: 对，他并按理说就按他这个。自己后按的窗框就没考虑采光。
5: 我们纱窗是往外开的，
12: 它是就换一个吗？
4: 过去老窗户都老木框窗，我们都没换。纱窗往里开，外那个玻璃窗是往外的。
12: 改造一个，然后就是往里开，往里开的纱窗不动的，纱窗
5: 那给我们让出这点，那不能紧贴着它那个。
12: 让一点，让比如说让出二十公分，对吧？
4: 二十公分窄呀。二十公分窄呀，一是我
12: 窄，你窗户不用往外开，你就不影响了吗？
4: 通风二十公分通风，你想想，
12: 三十公分，
5: 我们那是拔角吧？
4: 拔角，
5: 我们这风压进不来的，
4: 风压太大呀，你要留宽点，风压还好点。
2: 在两家的窗户如何开、怎么开的问题上，双方依然纠结，看来短时间很难达成一致。眼看双方都不愿意做出退让，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讨对策。
3: 他们家不想影响这个地，就是地面面积，是不是？
13: 没有，他们家就是刚才提过十公分，
7: 二十公分，
13: 二十
7: 可以，最后可以二十公分，
13: 因为两个墙垛加一起，差不多就占一点点空间。
7: 二十公分，然后让他给他换个新窗户，
13: 对就行了。然后费用自己看，已经够了，
7: 已经让步了。对，然后给他换。
3: 那他就是说，等于说把这个留一个，加一堵墙，留一个缝缝就行，
13: 没错，
3: 是不是？
13: 对，就那意思，让你通风。
3: 二十公分，
13: 也不用加网了，因为我这边封上了。
7: 给他修一个新窗户，是往里开的，然后纱窗在外面。他现在这个窗户纱窗在外面，老的是要往外开。
3: 是是是，刚才。
8: 开就是说窗户往里开，
9: 新的就是往里开，纱窗就是本身就是固定的，
13: 确实能，
9: 哎，这样就也能
8: 20公分的话，可能是不是就到这个墙，
13: 差不多，
9: 对，到它，
13: 对，碍不着它什么修
9: 复，碍不着它的窗户，这样就是保证了它的窗户的完整性。
13: 另外那个煤气管道的事儿，我觉得也是全楼都那么着，你就别磨叽了，就还是那样的。因为你拐弯多了，排气不是不顺畅。
2: 经过仔细商讨，调解团队针对几个关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善计划，可以满足双方的基本诉求，但依然需要双方各自让步。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下一步的沟通，让问题圆满解决。
6: 我们现在想提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挪10公分太少了，往那边挪20公分，然后呢？你们家这个窗户现在是朝外开的，改成朝里开，所有的费用他们承担。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同意啊？这是我们的建议，你们觉得可以吗？
4: 20公分少点儿，
6: 不能这么多。
4: 他得去掉一个窗户的情况下，
6: 嗯，
4: 哎，他接着这窗户再往这边有多，他要弄多厚的也行。他得去掉一个一扇窗户，他贴着那扇窗户，哎，再做堵墙。哎，底下面积是他的，底上面盖个板，底下面积是他的，他可以用。
6: 我重复一下您的意思，我先看我理解了没有啊？就是说，20公分不够，然后呢，那肯定他得站到他窗户的那个位置了，
4: 对
6: 对吧？比如说往外推40公分、50公分，那就肯定会卡到他窗户上。
4: 他现在窗户都到不了50公分了，知道吗？下边两边的框已经到不了50公分了。
6: 我知道，
5: 不是，就说咱们那个推，
9: 我们觉得得考虑双方的这个情况，因为不能光说
8: 给他换一个窗户，
9: 对，换一个窗户，而且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厨房抽烟机那个烟道就不改了，
8: 对
9: 吧？大家都是这样。我刚才跟大家讲，我说冲外不是直着可能吹你吗？我说大不了跟外头我冲这边行不行？我斜着一点行不行？不吹你不就完了吗？
6: 那我这么说吧，咱不说10公分、20公分了，咱们改个说法，我重新说哈，我们建议呢，沿着他的那个窗户的外沿儿，把这个墙或者说玻璃做出来，就到那儿。也就是说呀，它这个窗户朝您家这边那个墙到您家窗户这段空出来，这样明白了吗？
5: 明白。
4: 空的，
6: 就是空出来。
4: 空出来，玻璃把那块那扇玻璃卸下来，它贴上了第三扇玻璃的那个外框。
9: 所以您看现在这三个框，第一它这个窗户的问题，第二咱们阳台的问题，第三这个抽烟机管道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就是从50公分缩到20公分，我们这一项没有大动，然后烟道现在给您争取的也是说我们不动，对吧？就是代价无非就是给他换个窗户，我觉得值啊。
8: 嗯，那他这个费用是全是我们掏吗？就我们改窗户这个？
9: 也不是说就是换一个窗户嘛，我觉得是
8: 就是那个我们家
9: 就是处理开，
8: 不是我们家这个窗户就是整个得重新改
9: 承担吧，那得咱自己承担吧。
2: 在经过分别沟通之后，两家人的意见能否统一，纠纷能否得到化解呢？
1: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同台之前就进行了一个分开调解，包括中途我们嘉宾团队也进行了一个反复的商讨。虽然听起来事儿不大，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面墙的事儿，但其实确实对两家都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影响。最终我们有一个一致方案，在了解完实际情况，查看了很多一些视频资料之后，我们的一致方案是，请苗律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我们认为最合理也是最适用双方的一个方案。
14: 确实是，大家商量的时候呢，因为觉得又要考虑到双方的这个现在的格局啊，又考虑他们的使用，对吧？尽量的相互之间的影响，少一点，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终的方案是觉得呢，想让这个被动方他们家的阳台往里边缩20公分，就想
1: 收取20公分，
14: 对，收进去20公分，这样呢也给出这个主动方他们家那个窗户就有20公分的空间了，
1: 留个采光跟透气的空间。
14: 对，而且现在就是说那个窗户不是往外开的吗？然后这边也说了，行，那个可能改造窗户也是需要有成本的，那我来给你换个窗户，这样往里开也比较方便嘛，
1: 换个窗户，
14: 对，包括说这个抽烟机的这个烟道不也提到这个问题嘛，说直着吹可能是对着那边的窗户影响不好，那这样就是说那我们加个弯头或怎么样，让它改个方向拐个弯，不冲着吹，
1: 不冲那边吹了，换个方向吹，
14: 对、还是比较这个商量之后也是考虑到这个方案可能是对于双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吧。
1: 对，这是我们认为的吧，我们团队认为的。
14: 对，
1: 那双方调解的结果如何呀？您刚才好像两边都跑了。
14: 我是跟这个被动方这边呢，就是说完了之后说清楚了，这个利弊反正说不上，然后还比较不错，非常痛快的啊，就答应了，可以，没问题，二十公分就这样。然后这个窗户我来给换，然后这个抽油烟机的这个烟道的话，我改个方向，让它拐个弯是吧？别冲吹了。嗯，但是后来呢，可能就是主动方这边啊有所考虑，觉得二十公分通风不够。可能得40公分才行，要不然这个风可能进不来，然后受影响啊。所以现在呢，双方之间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差距，可能是啊。
15: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你应该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些规则，然后所以呢，你们作为至少你们作为他们的新邻居，然后在装修的时候一开始没有跟他们达成一致，然后就做了装修这件事情。他们说他们在那住了40年了，之前邻里都是其乐融融的，所以那你们是不是？至少不管他们现在今天你们能不能达成一致的建议，是不是先有一个希望今后邻里和睦的一个态度，好不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吧。因为你们达成一致的这个基础是一个很和谐的关系，但是我感觉现在虽然你们刚才这个很痛快，对于我们的调解建议接受很快，但是好像你们两边之间的关系现在还是很紧张的，所以我希望至少今天我们能调解了，能让你们改善一下这种关系。
1: 邻里之间闹纠纷这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为什么说它不小呢？因为鸡毛蒜皮可能关乎文明与法律的界限，关乎权利与自由的边界。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就算问题再大，这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没必要剑拔弩张。有句话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邻里关系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16: 不得不说，这个我们应该是两位年轻的这一方啊，这个对于我们的方案认可度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其实在综合考虑双方，但是也理解您二位啊一下接受不了，这个需要时间考虑和琢磨。
2: 经过反复探讨，调解团队提出让孟家再退让出20公分的空间，以便于于女士家通风换气，同时也不影响阳台封闭。孟家姐弟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方案，但于女士提出了异议。
5: 我说一句，既然咱们现在调解的各不相让，是吧？你们说20公分，我们说40公分好，50公分
16: 也好。没有，20公分是我们说的，阿姨。20公分是我们说的，
5: 对，
16: 不是他们说的。
5: 我要这样吧，为了咱们以后咱们调解能顺利哈。
16: 您就说您的方案是什么呀？
5: 对，涉及那5户，你参照人家的公让多大，我们多大，人能接受我们就能接受，就前面已经既成事实的。让出的空间，
16: 您有方案吗？您告诉我。
5: 就是我们前面那边
16: 是多少？
5: 我们可以测量，我们可以告回馈给你们呀。我可以问问。
4: 我有一个方案，就是它限于一扇玻璃，
16: 是这样。
5: 但是我们的方案放在这儿，都不是20公分。
16: 您有新的方案，您可以去琢磨，也可以跟对方去商量。如果说一个月之内您同意我们的方案了，我们愿意替咱继续服务；如果不同意，没关系，我刚才说了，您自己去商量去琢磨都是可以的，好吗？
4: 我主要上这儿来就是为了有一个法律的依据，以后不扯皮。
14: 我刚才就说两句啊，就是刚才我跟这个年轻的这两位说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替他们俩说两句话吧，确实很痛快，这个诚意表达也非常十足。一个是20公分答应的，再就是因为别管是10公分、20公分，它要涉及到他们家这个整个的阳台要重新改造。提到这个费用的问题，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你自己担。后来人家琢磨来，行，我自己担。啊，所以我觉得起码从诚意上来说啊，解决这个问题啊，态度上我觉得还是可取的，说实话。
5: 那他让一步，我也让一步，就30公分，因为前面那边人家都是30公分，那人家能接受我就能接受，你20公分太少了我。
2: 于女士不愿意接受对方20公分的退让，她提出最少也要让出30公分，这个要求孟家姐弟能接受吗？
14: 我觉得30公分你们今天能定吗？如果定不下来呢，回去考虑。现在就是说。确实取了中了，
16: 我们这里没法一直等双方。
5: 我知道，我不是说嘛，前面人家人家那5家，人家都30公分。
16: 不用说那些了，您问对面的，问您隔壁那一户，30公分人同不同意？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帮咱做这个事儿；不同意的话，也不能勉强人家。
5: 我那对对。
16: 您问对方一句，可以吗？
17: 不是，对呀，其实我跟您说呀，大哥，我就特别想那，因为邻居嘛，特别想和睦相处。我们也想就是咱们就是把这事情给调解好。我觉得第三方呢，也是为咱们费了很多那个心思去解决咱们这。之间的问题，但是其实不是说多少，因为就是实地，我就觉得就您那窗户和那个那20公分加起来，正好就是窗户能够开50公分，而且呢，就我们家这窗户吧，您不管30也好， 就那边儿就正好到20，如果要到30，就把我们家窗户要锯掉一半。
5: 不用锯掉一半，你看人家底下人留的都是这么。
17: 一楼是吧？
5: 一楼还有那边东头那四家都是一样啊。
17: 东头那个是什么呀？他们家那个砖比咱们那边宽。咱们这边砖很窄，这是咱们的问题。而且咱们这一楼吧，

0: 阳台吧，跟咱们二楼、三楼、四楼的不一样，它本身它就错开了这个20公分一楼的。
1: 墙窄多少？
2: 啊，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3: 邦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2: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3: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邦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这个呢，我首先觉得这个房子呢，可能听完了之后，它本身是建造的时候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吧？就以前它都不封阳台，可能不封的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如果您说的呢，确实从理上来说没错，那您家的阳台，但是在法律上物权那块确实有一个叫什么相邻关系，对吧？相邻关系相互之间呢，确实要互相的配合，然后互相的去给予对方以必要的方便。您说您的这个所有权，阳台是您的受保护，没问题。可是对方对于他家来说，他的采光权、他的通风权，其实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因为房子本身的这种格局造成的。大家为了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同时呢，也你说如果两个人都卡在这儿，您要您的权利，他要他的权利，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如果相互去商量，稍微的让步那么一点点，反而你们的权利就都能得到保护了，对不对？
0: 但是有一点，有一点我说哈，就现在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都尽可能的去跟他协商。他的车说什么呀？他说他从他们家墙体那儿到我们家一定要让出50公分，你知道这50公分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他们家的窗户保住了，我们家窗户从中间开始砌墙，你说谁家的窗户从中间给切开了呀？而这阳台属于我们家的私人面积。
8: 孟家姐弟认为，这个阳台是包含在自家房产面积之内的，他们有权进行处理，即便对邻家的窗户有影响，那也不是他们一家的原因，而是房子的建筑设计有问题。但这样一来，于女士家的通风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9: 你最起码得把这块玻璃，对对，这块玻璃拆了。他说这块玻璃要拆了呢，哎，我就得哎，贴着你这个窗户，你这窗户能打开，我这砌堵墙。
10: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1: 我觉得挺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0: 对，
11: 起码双方在心平气和的在商量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刚刚这个沟通我看见了，挺好的，咱们商量来，对吧？彼此体谅对方一下，我相信这个事儿啊应该不难解决。但是我们今天这儿确实遗憾，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后一场还在等着，我们要不断的替不同的老百姓去解决问题。咱今天这个事儿就先到这儿。如果说您双方商量出结果来，不管是什么结果，只要您双方同意，双方同意不违反法律，我们都能为咱签立这个
12: 协议书，
11: 哎，盖上我们的公章。
12: 对，
11: 放心，彼此不会再扯皮。咱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
1: 好，谢谢。
11: 好，
8: 在日常生活中，邻居是除了家人以外，我们接触最多的人。邻里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感受和社会安定。为此，《民法典》专门收入了有关相邻关系法律内容，对邻里之间的相互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规定。其中明确，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是

0: 付出和他们内心所承受的这个压力。
1: 作为家属，我希望告诉所有的患者家属，你不一样的想法，那咱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先谈，先相个亲，先谈一谈，看是不是能够一起生活。
2: 其实走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让我最难受的，并不是说这个患者本身他遗忘了什么，是这个疾病背后的这个照料者，他不敢忘。不敢停，不敢倒下。所以其实我想说的跟王主任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疾病本身，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到背后的这个不敢倒的人更多的关爱与照顾。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粮食呀，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资啊，都是走我们这条商道的。
1: 现在我们的马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2: 现代化大马。
0: 对，今天咱们就用这个 ATV 复刻一下我们金溪古道运送物资的旅程。瓜果的话是3分，酒坛的话是2分，煤炭是1分。如果货物破损的话，我们就不计分了。那稍等呢，我就会在咱们的终点站的百灵谷平台等着各位，然后给大家计分了。
2: 哦，这还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而且你想那个马呀，我觉得应该比它稳，
2: 但是当年路可能没这个平。
0: 对，把咱们的安全装备都装备好了，咱们就可以上山了。
1: 好，
2: 好，
1: 那我们去穿安全装备。保护好我们的果实。走
2: 了，相约上方，出发！
3: 出发！
1: 哇！这有点太……哇！哇！这么陡啊！哇！太快，保护好我的粮食，
2: 护住我们的货物呀！
1: 漂亮啊，漂亮的白桦林啊，哇啊，
2: 太刺激了啊。你这还可以好满，
1: 还可以，
2: 我这最上头那层就刮了快没有了，
4: 掉了
2: 一层可能。
0: 所以你的多是不是都捡了我的？
5: 就是我们说其实走的这个就是过去的京西古道，对不对？你看刚才一路有点颠簸，然后你就想当时京西古道那些货运商人，他是迫于生计，然后为了买卖去走这条路。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完全从游戏的角度去感受这一路的风景。
1: 咱们现在这个车，这个物流上午还在比如说在山东，下午就到北京了。你说古代要到山西要驮一个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多幸福呀。
0: 我们南山峡谷的精华在山顶，就是雄伟的雄。到观景平台呢，是可以看到云海，还可以看到绵延在群山之间的长城，连绵在我们这个长城边上的就是这个军事的要道，运送粮食的这些要道呢，就是
1: 商人们
0: 商人走的这条商道。这边呢还有一个娘娘庙，所以还有就是连绵在山间的这种小道，就是村民上山祈福的乡道。
2: 对，所以这个是一山盘三道，
0: 是
2: 军道、商道和乡道。
1: 能想象得到，在古代时候的络绎不绝的各种各样的人
0: 哈。是的，是的，这些商道上的这些商人，然后乡道上的乡客，然后再到我们今天，然后这么多的游客，
2: 真的就是八方来客共会于此。所以他们可能骨子里就是很习惯于迎接八方来客，人好人很热情，也是一种热肠。
0: 是，这也是我们门头沟古道热肠，是吧？
1: 啊，对。
0: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横跨在两山之间的一个铁索桥，哦，特别漂亮啊！
1: 那个铁索桥特别适合那个张彩玲来，她胆子比较大。
6: 欣赏完双旗以后，再往前就是咱们的幽黑龙潭，听见了吧？哗哗的水声。
7: 哇，这好看！人家叫空谷幽兰，你这是空谷幽潭呐？
6: 为什么叫黑龙潭呢？相传哈，我们这里住着一个原住民小黑龙，在入口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他了。猜猜是什么？
7: 有一个那神像，然后呢，他是拿着一个大棒子。
8: 啊，我看着了，那是小黑龙啊。
6: 不，那是山神。小黑龙就是入口的时候咱们看到那个龙头。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神话的爱情故事。
7: 还有爱情呢？
6: 对，相传的时候的村民会来这里求雨。黑龙很大方，非常不吝啬，说下雨就下雨。咱们入口处那个雕像，有一个女性的雕像，那你看到了吧？

0: 逃婚至南石洋，在这里呢遇到了原住民小黑龙，两人呢就结了下了一对姻缘，后来被王母娘娘发现了，经过碧霞元君的劝说，后来允许两个人在此结成夫妻。哦，我们拍照合影吧，来，重组家庭。
1: 哎，我杨总，你们这个能开个旅拍业务？
0: 三、二，
2: 也不知道天梯那边咋样了，我们去看看。哎呦我的妈！我看着我就秃秃，我都不敢。
3: 鸟飞的都没他们爬的高。
4: 你们在干嘛？
3: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再给我一次机会！
2: 你们老这样，俺也看不着你多帅了。不行，要回到地面吧，两位。
3: Spider-Man, Spider-Man，
2: 还挺高兴呢。
5: 走吧，
3: 来吧，
1: 下，
5: 走吧，
3: 下，
6: 已经开始降落了。
3: 飞虎队来了，
5: 来喽！
3: 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
1: 唱个飞得更高吧。
3: 我要飞得更高，
4: 然后呢？
3: 飞得更高。
5: 哇，好转啊！我
2: 厉害，
3: 了不起，了不起。
6: 哎，这位勇士也下来了，恭喜加强勇士、姚晨勇士。这里面呢，先呢为咱们颁发一个全体勇士的这个证书。我有，这个是杨晨的。
3: 对，这是我们的奖状，勇敢者的游戏。
2: 就是观众朋友们来也会给这个。
6: 咱们所有的来体验过的游客，体验完毕以后，你就可以成为勇士了。
3: 勇敢者先享受
5: 世界。
6: 对，
3: 谢谢谢谢，
6: 加强勇士，
3: 谢谢谢谢。哇，沉甸甸的奖牌，
6: 摇身勇士的，
3: 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6: 接下来我们去吃饭。
3: 走，
6: 出发，
5: 出发。
3: 看这菜都看着挺香的，
7: 好吃，就羊肉，你看，
8: 这个是我们酒店的特色饮品，蜂蜜紫苏。
7: 这现在的网红啊，蜂蜜紫苏是吧？
8: 是，这个紫苏跟蜂蜜都是咱们酒店自己种植、自己酿的蜜。
7: 这个豆腐一看就是门头沟自己做的。
8: 对，豆腐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7: 香啊！啊。
9: 哈喽，
6: 大家好，
9: 我是燕翅乐巢度假酒店行政总厨，我叫赵云飞。大家对今天的菜品感受如何？哪个菜比较适合大家的口味呢？
3: 我觉得每道菜都挺适合的。
9: 是吧？谢谢谢谢谢谢您给这么高的评价。我看这个羊肉就快吃完了，
7: 特别嫩呐、啊，
9: 是吧？
7: 对，入口即化呀。
9: 对，我们这个羊肉啊是采用是内蒙运过来的散养的羊，就是只吃草啊，不吃饲料，所以它这个肉质啊不会膻。这个甲鱼也是我们店的主打招牌菜，
3: 我感觉这个汤都可以泡饭吃。
9: 对对对，甲鱼是采用的是官厅水库下游半野生状态养殖的这个甲鱼，
7: 特别好吃。
9: 对，吃完之后啊，口齿留香那种感觉。
2: 大厨，您这么会做饭，您晚上参加我们美食大赛去呗？
9: 可以啊。
2: 行，我们觉得甲鱼啊、羊肉啊、豆腐啥都很好，你随便哎秀一下的。晚上我觉得，
9: 那就晚上美食大赛咱们见。
2: 好，
9: 还会给到各位老师惊喜。
7: 你保持一定保持住。
5: 没有，我的意思现在有没有门头沟辣椒酱吧？
9: 哎，这个真可以有，
5: 真的可以有，来点门头沟辣椒酱吧。
7: 对对对，
9: 行，那咱们就晚上的美食大赛见，是吧？行吧，然后我去给大家拿那个辣椒酱，
5: 门头沟辣椒酱，
7: 谢谢啊，
9: 行行行，祝大家用餐愉快啊，
7: 谢谢
2: 谢谢，
9: 好嘞，
5: 谢谢，嗯。
10: 我是门头沟区军庄镇的乡村 CEO 李金华，
11: 是咱们理想山咖啡的负责人李周普，
10: 欢迎来到贡梨园了。
12: 你看这个贡梨，这个贡字就不一般呐。
10: 我们这儿到明代中后期呢，就开始种植金白梨树，是一个400年的种植历史的金白梨的果园。那我们来看一下壁画吧。我们这个梨呢是在乾隆年间成为贡梨的，那个时候和珅啊搜寻到了这一款梨，然后进贡给了皇上，皇上吃完之后呢非常的喜欢，就把我们这个金白梨作为贡梨。大家可以看到

0: 上面有写着金鸡百里。哦，
1: 你看，圣旨，嘿，奉天承运。
2: 这是您的业务范畴吗？
1: 你看这
3: 是，这是后来的业务范畴。
2: 后来了，
1: 后来。
2: 小李子，这
3: 后半段可以。
0: 那现在如果摘就能吃吗？
4: 也能吃，
3: 也能吃，只是说再过一个月之后，它的甜度会更高，然后果实会更软。
1: 吃了贡梨啥滋味啊？
0: 他们可能说还没到最甜的时候，但我觉得就现在老清香了。
1: 你看这月月馋的。吃梨的意义你知道吗？
2: 吃梨的意义在于就是润肺，
1: 大吉大利。
2: 大吉大利。
5: 看我这么分子
6: 这么大吉。
0: 你刚才大吉，他就听着大吉，然后他说 ，Eat a big pear, you have a big chicken。
2: 大吉大利，你还会谐性梗，
1: 不错啊。
7: This pear is only for the emperor. Ah, so she is the emperor.
2: No.
7: In our home, she is the emperor.
8: 这个解释很甜蜜啊，就饶他吧。
3: 我们这个梨成了贡梨之后呢，就透过我们的京西古道运送到宫里面给皇上吃。我们京西古道呢，原本就是我们京西运输煤炭货物到京城的一个必经通道。
8: 没错，到京城要过阜成门、煤门。
3: 清朝乾隆年间呢，我们很多当地的村民就自发的去募捐，去重新修了这个古通道。然后呢，我们的古通道上的碑文也有明确的记载，此为通京城之要路，当时是非常的盛极一时的。然后大家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两棵古梨树，
8: 多少年了这？
3: 他们呢都有100年以上的历史。
1: 天哪，
9: 百年老梨！
3: 这些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果树，它的果味会比我们新的果树它的果味更浓郁。
8: 是吗？我没记错的话，京白梨是为数不多的，或者说唯一的以我们北京命名的水果。
3: 唯一的。啊，金字头命名的水果。哦，
2: 金字头，多一份儿。
3: 咱们的金白梨树，它是得益于这边有一代一代的老梨农，把这个技艺给传承了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能吃到这树上百年前的这一口风味。接下来呢，我们想就分成两组，一组呢去我们山上寻找我们的果农，去体验一下我们京白梨是怎么采摘的。另外一组呢，我们一会儿去到我们山下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品尝我们新时代用京白梨去制作的特饮。
10: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东山百年梨园。
8: 怎么称呼您啊？
10: 我免贵姓宋，宋殿奇。我们姓宋的到这儿已经13代了，一直经营这果园。我们中山村的果园应当达到1000多亩。要说这梨啊，为什么说祖辈传到我这边13代，到我太爷的那边一到这个月份基本上他就不跟家了，前门外有一果子市，都上那儿，上这儿等客商。
8: 就开始谈价格了。
10: 过去京西古道跟这儿奔香山就得靠人，靠牲口驮，我管远。
0: 那边直播带货，这边装车，
8: 就干的大概跟您是一个意思。
10: 对，
0: 您准备让您下一代再继续种不？
10: 有这意思，争取呗，是吧？
0: 现在是都还没熟哈。
10: 现在正是果实膨大期，
0: 长得快。
10: 对，那籽儿也开始膨大了。
0: 我刚才尝了一个，可好吃了。
10: 有甜味了，现在
0: 已经上甜了啊。
10: 你这现在我们这儿呢，我们的果园的人正在蔬果呢。
8: 哦，这都是咱的工人。哎，那您领我们去采摘采摘。
10: 是。哎，我们这儿采摘跟别的果子不一样，不能带把，不能这么揪啊，像这往下一揪就不成了，不能带它。
8: 这是错误采法。
10: 这我们得这么采，这么一推。哎，中山这传统就这么一直延
11: 续。Jimmy, you know how to pick up the ear?
10: 试一个。哎，你要揪
11: 吗？ Wrong way.
0: Don't take the branch off.
10: 把它撅上，这么一来，这么一来完过，拿这手再一拽，哎，你看就掉了吗？哎，
0: 有吧？
10: 有甜味了，绝对有甜味了。
8: 老公栽了，你这
0: 好吃，
8: 好吃。
10: 要我们吃都是摘青了，搁黄了，常温下5到7天再吃，
12: 甜干
8: 真脆。
10: 它这糖分更激发出来了，哎，
8: 脆甜干爽。
10: 对，
0: 大爷，听说您有一个技能，就是您看树，就是光看你就知道大概多大岁数。
10: 对， 光看就看
0: 这个多大岁数？
10: 这个，嗯，这得200多年。
0: 你咋看的？怎么去看的？
10: 我先看这儿啊，这是嫁接的京白梨，这是杜梨，这属于嫁接的，知道吗？这是刀口，
8: 不能单考一只，就是200多年，就算您说对了。嗯，那多大？
10: 30年吧，30年没问题。
8: 30年这这么细啊？这你梨老这么慢吗？
10: 这个口感呢，我跟你说，出来这东三村说也叫京西梨啊，它的甜度就达不到我们这儿的水平。
8: 您测过那甜度？我
10: 现在测过
8: 专业仪器吗？多少啊？
10: 我们在这个昆明世博会有一个全国第二名哦，都含糖量在15%以上，别处的果子达不到。
8: 明白了，就是彩玲啊，咱俩就皮肤再白，咱也白不过杰米。水土人种，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类比吧。
1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8: 老爷子，我看您给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非常有激情，
10: 也是传承我这么多年的遗产嘛。啊，到我们这代不能让它失传了。
8: 从您的感觉上，我就是发现了，我们这期的主题做的特别对，古道热肠。
10: 为什么感觉我自豪呢？是不是？
8: 是，保持热情，好好经营好咱这片梨园，让咱的京白梨名扬海外。
10: 欢迎大家到我们门头沟军庄镇东山百年果园。我们这儿都是热心人，哎呀，
8: 被您这热心热情感染了，我们也把您的热情啊传递一下，
0: 传递一下子，
10: 够不够？再给你们摘点，哎，
0: 够，
8: 太够了。

0: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第二季再度开打了，十区美食列阵比拼，每场比拼的第一名将原地晋级参与区级争霸，让藏匿京郊的美食宝藏露出真身，狠狠地卷起来，京郊美食之旅马上启程。第一场比拼，相约时光走进大兴区，探寻野区大兴的质朴鲜香。
1: 好香，
2: 好香，
3: 好
2: 香，
3: 好饿。
4: 就是勾家大院当自己家啊！啊，
2: 哎呦，这饼好香，
1: 好香，
2: 好香，
3: 好
2: 香，
3: 好饿。哎，
5: 这是玉米饼啊，
3: 玉米饼，嗯，
5: 炸韭菜，
1: 嗯，
5: 好吃。这野菜特爽口。
6: 我特意把咱们老板再给带过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些菜。
5: 您得回这时候来，
3: 再不介绍没有。
5: 对，你再晚点来，
7: 是什么来了是吧？首先，这个猪头需要在咱们家柴火锅烧木头炖煮六个小时，
3: 六个小时
7: 才能这么的软烂。
5: 哎呀，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7: 这个是农家炖豆腐，就是很普通，但是它这豆腐是咱们农村自己用卤水点的豆腐。哦哦，在市里边很少能吃到吧？
3: 对对对，味道也不一样。
5: 我马上要带着我孩子们来走这个线路，嗯，来到大兴玩一天，晚上或者中午到您来吃，太好了这个。还有一定要请您参与一个事儿啊，你要参加我们的厨神大赛。
3: 对，
5: 今天晚上你就去吧。
7: 行，那没问题。
8: 大家好，这里是梨花村，古名是南庄，也是秀才辈出的地方，所以创建了这个现在的状元楼，也创办了状元宴。
9: 哎，又有新东西来了。哎，
8: 状元水饺来了哈，来，咱尝尝状元饺子，这可是咱家的特色哈。
10: 哎，
9: 您是这儿的大厨是吗？这菜做得太好吃了，而我特别爱吃那个炒鸡，那个怎么有啥特殊做法？
11: 首先，这个鸡是我们园子里面自己散养的，然后我会教了一些自己的秘制酱料。
9: 我以为你教了这个鸡一些课程呢。
11: 然后拿这个柴火去慢慢炒的。
9: 啊，柴火炒的。
11: 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口味特别的浓厚啊。
9: 哎，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有比赛的，
11: 是吧？
9: 我觉得你要是参加那比赛很有胜算。
11: 那我可以去试试。
9: 你要是参加比赛，你会做啥菜呀？
11: 我会做这个本地的永定河的一条鲤鱼。
9: 你快去准备。
11: 哎，好嘞。

0: 装修了。
1: 为扩大经营，他倾注重金租下临街旺铺，
0: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
2: 今年的7月31号，这三个月免租期是吧？
0: 是的。
2: 那么也就是说，是最后法院认定你在还在免租期里边，第二一个别人已经承诺你5天之内给你办理提供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啊。第三一个是因为你们在合同里面也没有约定多少天之内给你提供这些相关手续啊，所以呢，法官认为你在这个发这个解除函是单方无约，
0: 对的，
2: 单方提出解除，这个法院呢判决是你无约，然后呢一要支付5月1号到6月14号这段时间的房租，就是房屋使用费吧。
0: 对对对。
2: 第二一个，按照合同约定承担3个月的房屋租金的违约金，案子就是这样一个程序是吧？
0: 现
2: 在经过二审过后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0: 对对对。
1: 张先生认为，对方未按承诺提供办证所需手续，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向对方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函。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先生提出解除合同时仍处于合同约定的免租期内，且合同中并未明确规定对方必须在具体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因此认定张先生属于单方面违约。最终，法院判决张先生需补缴部分房租，并按合同约定支付3个月的违约金。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张先生的维权再次受挫。
2: 你在2023年5月1号，你们就是合同已经开始履行了吧？那么你在装修，你是刚才说你在5月3号向对方要那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有没有哪些证据？
0: 有啊，聊天记录都有啊。那个，
2: 那么你在装修受阻，就是让你失去信任的这些证据有没有？
0: 有啊。
2: 这就是说，在一审、二审的时候有没有向法院提供？
0: 提供过那个。
2: 你要求他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你要是要了多少次？怎么要的？
0: 第一直跟他有微信聊天记录。
2: 啊，有微信聊天记录，是找他们负责人。
0: 对，就给我当时我转钱的那个人，我加他的微信那个，我钱转给他们个人的，就
2: 合同约定的这个钱转给过人吧。
0: 合同约定是的，是的，我记得转给个人的那个。
2: 这样子我分析了一下哈，是这样子，你的证据还是比较保留的很完整的哈。从合同签订过后，你在与对方的沟通，这个证据你是全留着的，包括你向对方要这个办理相关经营手续的一个文件，包括你在装修受阻啊，对吧？你从5月1号准备进场，由于出租方的原因导致你没有进场，从而失去了一个什么呀？相互之间失去一种信任，这个证据你是很完善的。但你劣势在哪儿哈？你因为你这个房子它是在免租期之内，你在正在装修是吧？
0: 对。
2: 正在装修，你在6月10号。通过电子邮件的时候，通过书面邮件的形式要求对方给你提供文件，然后对方在6月14号向你承诺了，我在5天之内给你办齐。
0: 对，
2: 对啊，但是呢，你没有等到5天。
0: 对
2: 啊，你在6月16号就已经发出解除函了。
0: 对的。
2: 还有问题就是你们在合同里边呢没有约定多少天之内你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你给我。啊，这合同里面没有约定。
3: 这罗律师一问，就是你看你协议当中签了吗？很多他都没有涉及，
4: 没有落实。
3: 对，
4: 没有落实，就是说实话，我违约的，我该赔付你，赔付你。
3: 嗯。
4: 啊，如果沾钱，我是按几个点赔付你，这个一定说清楚。您那边一旦说您答应我承诺给我的东西没有做到，对不起，造成我的这个持续的，就是延期的开业，甚至给我这边造成什么损失了，按20%多，那你得赔偿我。这小伙子都没有写到，所以人家那边肆无忌惮的，我欺负你。
2: 那么没有约定的话呢，就往往就是说你在免租期之内你要装修房产，那你要装修房屋的时候，我在这个期间提供给你是没问题的，我不影响你正常的什么营业吧，大概是有这样一种认识哈。其实你这个呢，应该事实上是一种多因一果。这个呢，在6月14号你发出解除函，他也只是说是因为什么呀，办理营业执照手续没有给你提供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一个导火索。你是基于前面的一些我们已经不信任了，
0: 已经不信任。对
2: 对，这那个只是说我要这个营业执照，这个呢就是一个导火索，对吧？你不能提供。那么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在具体分析，到底违约是一未办理营业执照，然后未提供办理营业执照手续以这一条为准呢，还是说要综合考虑全案，我发出这个函的发出的解约通知函的一个 前因来分析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不能说是单独的，你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函就认定你是承担全部的一个违约责任。
1: 目前对于张先生来说，想要解除合同追

0: 这回损失较为不利的一面在于，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提供办照手续的具体期限，且他提出解除合同时仍处在免租期内，容易被认定为单方违约。但有利的是，张先生从合同签订开始便保留了详尽的沟通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在多项承诺上反复无常，致使装修和开业计划屡遭阻碍。 如今房租已经支付大半，如果继续履约，或许只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该作何选择呢？他还能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维权，及时止损呢？
1: 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
0: 为扩大经营，他倾注重金，租下临街旺铺。
1: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那个
0: 谁料合同签了，房租交了，却迟迟无法营业。
1: 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0: 对方承诺一再拖延，合同中的条款缺陷让他维权之路步步难行。
1: 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通过抢购那事儿，我就知道他不诚信了。
0: 面对将近80万元的投入，他该继续等待，还是果断止损？他又该如何挽回损失？律师门诊室。
2: 租赁风波，马上播出。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2: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0，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4: 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5: 我们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应该说是很失望。最开始的时候满心欢喜的，说跟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个超市便民超市。可是后来呢，已经投入了70多万，店没开起来，钱投入进去了，所以现在觉得很亏哈。罗律师，您看啊，包括我们咨询人都现场，他的诉求非常明确。他说我就是为了解除合同，那么在法律上想要单方解除合同，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4: 解除合同有法定的和约定的哈。那么其实他们这个的话，他也不存在法定的，也不存在约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哈，在这个合同中约定没有约定什么呀，在多少天之内，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啊。那么这个合同中呢没有约定，他只要说是不影响你的经营。 就没问题，因为什么？你办理营业执照，毕竟要有一段时间嘛。那么你在3个月的装修免租期之内，也就是这个装修期之内，我给你提供，那么你能够办理营业执照，对吧？那你在正常开业的时候不影响你。你在开业之前把营业执照办好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嘛。但你装修并不一定要营业执照嘛。
5: 明白。
4: 所以对方呢提就说，那我在5天之内给你。 把这个提供给你，也就是在6月14号加5天，6月19号，在6月19号之前我提供你，那么到7月31号，他这段时间他还是属于免租期嘛，也就是你的装修期嘛。这个承诺呢，他是是有效的啊。那我在5天之内提供，他不妨碍你的对这个房屋的使用承租啊。他是什么呀？是因为什么呀？我已经对你不信任了，
5: 要了这么多次，你也不能给我。
4: 对，而且是呢，前期呢，我们说了很多口头上的东西，没约定在合同里边的东西呢，你说了不算，所以。
5: 我已经不信任你了。那罗律，我特别想问，最后呢，对方有没有提供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呀？
4: 他在7月9号已经提供了，但是呢，合同已经解除了。
5: 7月9号提供，那其实也是违背了他们之前那个约定啊，因为对方约定不是6月19号之前。
4: 但是呢，你在6月16号你已经给我发函了，说我已经解除合同了。那么这种情况，他是单方解除，哪怕违约，他可以单方解除。那只是说你单方解除过后，这个违约责任是不是违约解除？那你单你。
5: 已经给我说了，你要解除合同，你单方发给我，你发给我就生效。那发给我生效，那我可能就办这个手续，我就不那么着急了，对不对？
4: 所以说呢，这个法院的那就是他单方违约。
5: 所以呢，这里不涉及到一个这个单方解除的问题哈。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罗律师，您觉得从最开始我们咨询人其实介绍这个过程还是挺坎坷的，租了这个房子，哎，发现呢对方肯定还有一些隐瞒，又做鉴定、装修费，包括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的啊，这个免租期等等一系列的。 问题终于要熬到头了吧？突然发现我这营业执照办不了，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经营者来说，这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确实就是遥遥无期。而且你这个生意即便开起来了，未来也存在很多的隐患。那您认为对方存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二房东或者三房东也好，他是有违约行为的吗？
4: 他其实不是说是能不能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其实这只是。